0: 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国考首度提出了打击防范公考围岗。那么什么是公考围岗呢？国考招录有哪些新的特点、新趋势，体现了怎样的用人选材的风向标呢？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2: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1: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2: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2: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1: 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2: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 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很多人喜欢吃野生河鱼，然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刊发的一个报告显示，今年四月份，广东省河源市报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事件，五人聚餐使用野生红眼鱼后发生了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了临床确诊的标准，所有的患者对症治疗之后都已经痊愈了。哈夫病通俗来说呢，是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的破裂溶解，部分成分进入了人体血液，严重的时候会损伤肝脏。目前呢，怀疑和一种尚未明确的毒素有关。此前有人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因为食用小龙虾引起的，而这次事件呢，却涉及了淡水鱼。野生水产究竟还能不能吃？食用前又该如何防范呢？
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4: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2人没有食用红尾鲤。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5: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4: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6: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4: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6: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

0: 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1: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致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2: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1: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2: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1: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0: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3: 很多人家里都在用洗衣凝珠，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但您可能想不到，这颗小小的凝珠啊，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裂爆。高浓度的洗衣液直接喷进眼睛，导致了眼睛受伤。最近啊，就有一起事件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4: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5: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腾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
6: 因为他喷射，他是喷射状，他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用水扑那个脸，然后就查那个人家说得用流动水冲，然后这时候冲的时候他就说很疼嘛，很疼。我们说那赶紧也得冲啊，先冲段时间，我们再去医院呗。
4: 在第一家医院进行紧急处理后，返程路上，孙先生的妻子表示似乎疼痛感有所加重，于是他们又紧急赶赴到了第二家医院。
6: 然后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媳妇那个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就是雾蒙蒙，就成白雾了，基本就看不见了。后来我们去医院，医生也说这个洗衣凝珠这种案例还挺常见的，就是来看的。
4: 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的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洗衣凝珠里的液体爆出来后为什么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7: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还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4: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冲洗完毕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即就医。
7: 如果我们单纯冲表面，实际上球笼里面还会残留一些碱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在冲洗的时候两个手指头把眼睛扒开，然后呢上下的去转眼睛，这样呢就能够让这种干净的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笼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4: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8: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4: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9: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4: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10: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崩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4: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10: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他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 话呢，他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4: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8: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凝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1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
12: 你一方面做了哪些努力？下一步的
11: 晚间温度调低。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车主朋友们注意了，工行信用卡加油福利来袭！
1: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使用安徽工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在安徽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站点加油，满100元立减5元。
0: 打开云闪付或工银易生活 APP， 出示银联付款码支付，即有机会参与。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每人每月最多可享受4次满减优惠。
1: 更多详情可咨询95588或当地工行营业网点。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

0: 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省血吸虫病、碘缺乏病等流行严重。当疾病的魔爪伸向人民时，刚刚迁建合肥不久的安徽医学院师生齐心协力地加入到了保护人民健康的战斗中。1955年，安徽医学院科学研究工作12年远景规划中这样记载，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任务和全国农业12年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并密切结合安徽地区地理条件和实际需要，安徽医学院在12年内以消灭和防治对人类危害最大的寄生虫病、传染病、脱发性地方病和工矿职业病等为主要研究方向，并以血吸虫病和血丝虫病为全院总的研究题目。可以说，血吸虫病等地方流行疾病的防治工作贯穿了安徽医学院上世纪50-60年代的工作主线。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是全国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市自治区中流行程度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特别是沿江周滩以及长江以南县区都有血吸虫病的流行。血吸虫病危害的地方到处是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场景，因此被称为瘟神。为了人民的健康，我省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组建防治血吸虫病专业机构。安徽医学院师生从一开始就积极参加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它完成生活时必须有其唯一中间宿主丁螺的存在，所以消灭血吸虫病第一项工作就是消灭丁螺。由安徽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组、安徽省爱国卫生站等单位合作完成的1955年度现场药物灭螺试验工作总结上，详细记载了消灭丁螺的药物、时间以及做法。根据去年灭螺的情况来看，灭螺效果似乎与气温有关，因此进行药物灭螺需要通过现场试验才能寻求适合灭螺的季节。当时安徽医学院的师生经常到血吸虫病流行区从事查螺灭螺工作，其中陈其涛、赵运文、陈超常教授等人早在1952年就战斗在防治血吸虫病的第一线。据档案记载，

0: 当时池州市贵池县一个村血吸虫病感染率高达 80%， 这个村附近的东南湖广阔的水域为丁螺提供了生存环境。陈其涛教授带领师生提出扩建城市改造环境的方案，他们把湖水排出，使湖内有螺的地带变成了行车走人的湖心路，原来丁螺窝密布的大湖变成了直径不足百米的小池塘。这一招釜底抽薪，不仅消灭了丁螺窝，而且扩建了城市，一举两得。当时的铜陵县白荡湖湖区有近万亩水域极易感染血吸虫病，为了消灭丁螺，在陈其涛的带领下，工作者们将有丁螺湖滩改造成大小不同的鱼池或渔场，大规模种植各种水生蔬菜，从而抑制丁螺的繁殖。1952年到1957年，赵运门教授带领科研人员深入全省各流行区农村和城镇进行灭螺试验，先后在各地使用野生植物沤肥、粪便定期储存、高温堆肥和菜籽饼以及石灰蛋灭卵，并在潮县进行结合农田施肥杀灭丁螺，在贵池开展氨水灭螺等研究工作。1959年，赵运文与中科院寄生虫研究所合作，在全椒县开展粪便无害化研究，为全省血吸虫病流行区实行人畜粪便管理、解决农业用肥与疾病控制的矛盾提供了科学依据。他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全国影响，1960年11月，人民日报曾做了相关报道。在陈其涛、赵运文等人的建议下，安徽省于1956年春在潮县半汤乡成立全省第一个综合性血防试点小组，由两位教授带领。试点小组工作人员实地参加了各项调查研究，近十年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我省血吸虫病防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此之外，陈超常、杨兆申教授等也都积极投身到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工作中。1959年，杨兆申与同事共同发表的《安徽省山区和湖沼地区丁螺生态的研究》一文，对控制当地血吸虫病的流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为人民送去健康的同时，围绕血吸虫病防治等主题，学校也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965年10月到1966年2月，安徽医学院多名教师还在贵池开办了半农半医学校，60名农家学子免交学杂费来学习血吸虫病的防治知识，学生毕业之后成为优秀的医学生，为当地血防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除了教师之外，当时安徽医学院的学生也是满腔热情，积极参与到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校友在回忆学校生活时，很多人都说到了参与血防的工作。1954届校友陈克户曾回忆说，1952年底，我们全班同学赴皖南山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全班同学一分为二，一半赴绩溪，包括我在内的另一半到歙县郑村。在开展工作之初，他们看到面黄肌瘦、腹部膨胀的病人，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几个月内几乎日夜不息。他们在观察病人病情、打针发药的学习中，不仅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也锻炼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1961届校友王丹青在毕业前一年被分到安庆怀宁县参加血防工作。王丹青回忆说，病人都是骨瘦如柴，非常痛苦， 当时又正值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更是雪上加霜。虽然王丹青不太愿意回忆这段往事，但他也认为这些经历让自己成长很快。他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门心思治疗照顾好病人，而且医生、护士、勤杂工就自己一个人，有的病人去世后还得善后，什么事都得一个人独立完成，倒也不感到害怕。因为参加血房工作加上营养不良，那段时间的王丹青的肝脏受到了损伤，后来经过治疗才改善，肝功能逐渐恢复到正常。1964届校友石作民也有着同样的经历，据他回忆，我们当时被分到贵池县参与血吸虫防治工作，查罗灭罗，查病治病，很多时间都在田间地头查罗，绘制丁罗的分布图，和公社人一起组织人去这些沟塘撒药翻土填埋灭罗。冬天农闲的时候，每个大队就把病人集中起来进行治疗。省卫生厅对血吸虫防治工作十分重视，每年派出包括安徽医学院在内的医疗队去各地做手术。石作民还记得，当时山区的天气恶劣，有些山路车辆不通，他们下车要背着行李步行很长时间，但同学们都没有怨言。同时，安徽医学院的学生们还不忘加强当地老百姓的健康教育。据档案记载，学生们大量印发了血吸虫病防治方法小册子进行宣传，并以黑板报、广播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教育群众不在不流动的水塘里洗衣服，不随地大便，耕牛和猪要圈养等，引导群众穿桐油布袜、长筒胶靴，经陆销柳岸浸渍过的防护衣，科学合理安排下水生产的时间。除了参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外，安徽医学院还积极参与碘缺乏病等地方病的防治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徽省的碘缺乏病流行情况也非常严重，在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14个县、16个乡抽样调查，地方性甲状腺肿患病率为53.7%，有的乡高达76%。在巢湖地区长江沿岸也有发现，因此早在1956年，我国就开始了实行捕碘防治的试点工作。安徽省是国内防治和研究碘缺乏病最早的省份之一。据档案记载，从1957年开始，安徽医学院的万新教授、附属医院院长耿兆林教授就带领多位教师与省地方病防治所、上海第二医学院等单位合作，先后在霍山县佛子岭五旗河乡和金寨县吴店区西庄乡开展调查研究，并试用口服碘化钾片和外科手术治疗，堪称国内高等院校投入碘缺乏病研究工作的先驱，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这一调查研究过程中，赵运文教授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开展了地方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与防治。万新教授和徐燕讲师主持创立的尿碘、血碘、水碘的碱灰化法的生化分析法，是我国在地方病碘测验工作的历史性创建。这一方法原理一直沿用到了1995年才改用酸灰法。正如安徽医学院1959年十年来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中所说的，几年来除了动员数千名师生医护员工参加本省的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甲状腺肿等重要疾病的防治工作外，还完成了40项有关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几年来还完成了10多万人的投选调查和防治研究， 结核病的有效中药治疗研究。安徽医学院迁建合肥之初，就为血吸虫病、碘缺乏病等的防治工作做出了努力，和全省人民齐心协力送瘟神，是毛泽东著名诗词《送瘟神》中“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具体体现，成为人民健康的保护神。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24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徽州文书、徽州千年宗姓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这是安徽省首个入选该名录的项目。而自2008年迄今，全国入选该名录的也仅有17项。随着这一走向世界成果的揭晓，徽州文书这颗文化瑰宝再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什么是徽州文书呢？通俗地说，徽州文书是指历史上徽州人在其社会生产生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等。它主要包括交易文契、合同文书、宗姓档案、私家账册、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文案和乡规民约等。看似不起眼的徽州文书，其实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劳动、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众多方面。就拿这次申报成功的徽州千年宗姓档案来说，总共427部、2235册的内容，涉及宋、元、明、清、民国五代近千年的历史，包括近90个姓氏的文献记载，是徽州地区以宗姓文化为基础构建官府、士族、乡绅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原始记录，真实反映了地区的宗姓文化形态。据长期从事徽州文书研究的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伯山介绍说，数量大、种类多是徽州文书的主要特点之一，仅目前已发现的就有80万份左右。同时，徽州文书涉及面广，跨越时代长，目前已经知道年代最早的是淳佑二年，也就是1242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最晚的是1949年的契约，前后延续700多年。正是因为徽州文书具有上述诸多特点，才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全力以赴地去研究它，以致出现了一门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主体，综合研究社会时态，探寻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成为与藏学、敦煌学鼎足而立的三大地方学之一。这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是徽州文书最大的贡献。既然徽州文书有这么大的贡献，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背后也有着一段故事。1956年4月的一天，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正铎家里来了老朋友韩世宝， 韩世宝在上海福州路开了一间旧书店，专门收购经营。

名古籍，郑正铎在他那里淘了不少旧书。谈话间，韩世宝说起安徽的徽州地区最近出现了大量的古籍，这些古籍不少，但是流散和破坏很厉害。郑正铎知道徽州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地方，留存在徽州民间的古籍十分丰富。几天之后，对这些古籍流失十分着急的郑正铎专门找到了来京开会的曾希圣，请他协调制止徽州古籍流散受损。在曾希圣的过问下，不久后我省相关部门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最主要的一条是在合肥、芜湖、屯溪、安庆四地成立古籍书店，专门收集管理这四地发现的古籍。1957年初，屯溪古籍书店开始大规模的收购古籍。就在到各地收购古籍的过程中，时年27岁的书店职工于廷光在祁门县第一次发现了大批的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一出来，就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来祁门收购契约文书加以研究。可以说，正是于廷光的这次偶然行动揭开了徽州文书发现的序幕。徽州文书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它被学者们誉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的中国文化界第五大发现，可见它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正如有研究者在说到徽州千年宗姓档案意义时表示，宋代以后儒学核心价值观盛行，汉字文化圈十分重视宗姓档案。在韩国、日本、越南、古代琉球等地一度流行。徽州谱牒文书是反映汉字文化圈国家和地区宗姓文化的典型代表。明清时期，徽商贸易远涉日本、韩国、暹罗、英国等地，徽商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徽州千年宗姓档案也成为世界华人华裔追根溯源的文本档案，对世界民族的构成和发展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田野中解读历史也是徽州文书的主要标签之一。一直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研究很少，更缺乏实例性的具体研究，而徽州文书给了我们真实而具体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看到当时真实的农民生活。在祁门县博物馆就有一份关于祁门县胡姓农民家族九代人的文书，把这些文书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就能具体地反映出这个农民家族怎样从租佃地主土地开始，经过葬主山、住主屋，沦为地主的仆人，怎样受地主的实物地租、劳役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怎样靠自己的劳动积攒起一部分田皮财产，又怎样被地主通过高利贷掠夺去，整个过程都是真实而具体的。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徽州文书这种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也是一般的地方文书所不具备的。以明清诉讼案卷为例，徽州文书中的诉讼案卷最早是明宣德二年的案卷，最晚的则延至民国13年，延续近5个世纪而没有中断。这对研究明清两代诉讼制度的变化及其运行时态的价值不言而喻。徽州文书的这些特点在徽州千年宗姓档案中都有着充分体现。据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文书反映的宗族历史脉络、字里行间记录的家族故事，可以看出
徽州与石旦

0: 与世界的紧密联系，比如民国昌西太湖吴氏宗谱记录了始祖迁徽州的经过，以及八次续谱460多个宗派1300多年的繁衍情况。谱牒中的行辈命名达64字，64代。其中迁到广东福建的吴氏，在清代以后先后移民美国、秘鲁以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地。而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记载了五口通商后徽州茶商对上海开埠以及国际贸易的贡献，同时发明珠算的程大卫、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英、清代哲学家思想家戴震等在档案中都有所记载。当然，徽州千年宗姓档案还真实立体地反映了一个地域社会治理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比如古社城东许氏宗谱族规在庆赏元宵的部分中写道：元宵张灯敬神，群饮于社，要饮而有节，如果有酗酒乱饮者要惩罚。清代光绪丁酉年绩溪东关冯氏家谱中的冯氏祖训中有孝父母、务勤俭、兴文教等内容，意在发挥良好的家规家训的引导作用，促进基层治理。另外，在徽州程氏族谱中提及程氏从中原带来了财富、学问经验和劳动技能，其中程元谭的第13世孙程灵喜爱好播种耕植，家中女眷没有一个闲着的，程灵喜会督促他们纺纱织布。档案中还有以妇女生活情况的记录，来反映徽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追求平等的变化。比如明西南江氏族谱记载了妇女正式助夫经商的事迹等。徽州文书涉及社会和文化的多重领域，其中蕴含的以义统立的义利观、民富国强的家国观、遵守契约的诚信观、古而好儒的人才观等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不仅是当时维系徽州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而且也和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不可谓不大。徽州千年宗姓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就是最好的体现。当然，我们今天在说徽州文书，其价值和意义还远不止如此。比如在当下实施的乡村振兴中，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保护开发和利用好传统村落里的文书档案，帮助实现传统经济与文化的再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这才是其最重要的意义。近些年以刘伯山为代表的一批徽州文书研究者正在致力于这个方面的工作，而且颇有成效。2019年，刘伯山领衔课题组对一线西地、宏村、璧山以及绩溪上村等徽州文化区域的6个乡村进行了调研。他们通过查阅文书档案、现场走访等方式，分别形成了不少于10000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安徽有4个乡村问鼎首届中国乡村榜 TOP20， 是全国入选乡村数最多的省份。2021年12月，安徽省黄山文化书院和安徽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皖北乡村文化振兴研讨会举行，10多位学者以徽州文书为依托，就如何实现皖北皖南文化交融互鉴共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大计。2022年，以刘伯山担任组长的课题团队先后到休宁、桐城、太湖等地调研，提出了一系列助力安徽传统乡村振兴的策略。 不少内容也都与徽州文书有关，比如传统礼仪习俗的传承。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预计16号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淮河以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4: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9: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9: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十月是全国敬老月，而在上周还有一个日子叫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今年安宁缓和医疗日的主题叫做疼痛管理，安宁缓和医疗之本。 说到疼痛，我们可能都经历过，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对于一位高龄老人或者一位重病缠身的患者来说，那种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疼痛意味着什么？它消磨的不仅是身体，更是一个人的意志和尊严。而说到安宁缓和医疗，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是，哦，就是放弃治疗吗？这个误解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那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的一位嘉宾就是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他每天面对的就是如何让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旅程里少一点痛苦，多一点安宁。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疼痛与尊严这个话题，让他来给我们的朋友们做一次真诚的分享。那如果说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发来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程芳，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护理院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中国心肺复苏培训导师，安徽省安宁疗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协会公共急救分会委员，合肥市护理学会安宁疗护专委会主委，中华护理学会医疗护理员师资培训师，从事急诊急救、老年临床护理工作30多年，在医养结合管理、安宁疗护、人文关怀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好，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程护士长。程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4: 那程护士长，刚才我也说了，十月是全国敬老月，又恰逢这个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刚刚过去，那很多人其实听到安宁疗护这个词，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您能不能开门见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安宁疗护是什么？
10: 好的。这么说吧，安宁疗护就是当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已经无法治愈的时刻，我们不再拼命跟死亡抢时间，而是转身去帮他把最后这段路走得舒适一点、体面一点，少受点罪，让他在剩下的日子呢，活得有尊严。我们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开车一样的，以前的目标是拼命的踩油门向前冲，也不管发动机已经冒烟了。而安宁疗护呢，是发现这个车子确实修不好了，我们就把目标换成让最后这段路开得平稳、舒适，不折腾车子，让车里的人安心的做到终点。那么他做的事情也很具体，一不折腾啊，那么不再做那些让病人痛苦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创伤性的抢救，减痛苦啊，用药物和专业的照顾，把控制疼痛啊、呼吸困难、恶心呕吐这些难受的一些症状。第三就是一个安心走啊，帮病人了却心愿，和家人好好的告别，也让家属不留遗憾啊，不被愧疚压垮，是这么一个回事。
4: 那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您是想让这个老人就是控制病痛，让他好好走，另外一方面其实作为家人来说就是不折腾，让他体面的，然后相对来说平和的离开，是不是这个意思？
10: 是的。
4: 您刚才那个例子我觉得举得特别好，就是一辆可能发动机已经燃烧了的汽车，这辆汽车可能已经没有这个再去维修的意义了。
10: 是的。
4: 对，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让它就是平稳的落地，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吗？
10: 是的。
4: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想，那我们作为家里人，我们就会想啊，那是不是安宁缓和医疗就是我们就放弃了它，就放弃了治疗？我相信这个说法您肯定听过很多次。
10: 确实是的啊，这个误解啊我听得太多，而且也特别的扎心啊。很多家属一听安宁疗护，第一反应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不管了啊，是不是让我们等死？其实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对我们的安宁疗护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它首先是肯定生命，把死亡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既不加速也不拖延，尽可能的去缓解疼痛和其他一些痛苦的这些症状，它不是放肆治疗，而是治疗方向的一个转化， 从对抗疾病转而照顾人和他的家庭。那么其实安宁疗护吧，跟放

0: 弃之间，最本质的一个区别。放弃是什么都不做，安宁疗护是换了一个目标，把从病治好换成把人照顾好。主持人是这个意思。
1: 这样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总结特别好，就是不是说放弃他，而是说让他治好的这个以前的这个目标，我们要换一个目标，
0: 对，
1: 就是让他现在活得好，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就让他就是少一些疼痛，不要那么痛苦。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到了晚年的时候，一些可能不治之症确实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痛。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安宁疗护，就是为了缓解他的疼痛，让他能够平平稳稳地过好最后一段的时间的这个路程。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的这个安宁缓和疗护，它主要服务的人群是哪些？是不是只有生命走到最后的这些老人是适用的吗？
0: 其实我们安宁疗护的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指的是处于那些疾病中末期或者是老年临终患者。那么经过评估，他的生存就预期生存期在6个月以内，由安宁疗护的医院并且自愿接受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及家属。
1: 就6个月以内，就是这
0: 对，
1: 是医生给予的预
0: 评
1: 估
0: 估
1: 生
0: 对
1: 命。
0: 预估的生命。那么这里就是说，可能包括，但是不仅限于像我们现在这临床，我们服务的这个安宁患者，有明确诊断的晚期恶性肿瘤，那么还有就常年卧床且2个以上重要器官衰竭的临终老人，还有就其他疾病伴有重要器官时代长期就不可逆转的一些临终患者。这里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就拿我护理老人来说，他们有很多的有心脏病，合并有像中末期的心脏病或者是慢阻肺或者有肝硬化，或者是肾衰竭等等。刚才你提了，就是是不是刚就是说，只有在生命最后几周的老人才需要。那么，也对于刚确诊了重病的老人，即使还没有到最后一周，只要他伴有难以忍受的疼痛、呼吸困难等症状，我们他就有资格获得专业的症状控制和心理支持。
1: 那也就是说，不管您是不是在医生评估的这个6个月的生命末
0: 一
1: 期
0: 起，对，
1: 预期之内，其实如果说他是一个刚刚确诊
0: 确
1: 为
0: 诊了，
1: 重病的人，他只要身体有痛苦，
0: 有
1: 他
0: 痛
1: 提
0: 苦，
1: 出申请，也是可以享受这个安宁缓和疗护的，是
0: 是
1: 吗？
0: 的，
1: 但可能对于我觉得护理院来说，可能现在面对的很大的一个难题，我觉得不仅仅是把他们护理好，同时因为老年人他有很多的基础疾病，不仅仅是一种疾病，对吧？在护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压力更大？因为我知道陈护士长之前在急诊干了很多年，您见了很多的患者，经历了很多的生死瞬间。那从这个护士长，急诊科的护士长，到您现在到安宁疗护的康复科，是不是我们经历的或者面对的有很大的不同？
0: 是的就是我们安宁疗护的，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安宁疗护的服务对象不是没救的人，而是正在受苦需要被照顾的人。就是说，刚才前面也提了就是说，无论是我们刚确诊的重病，正在承受疾病痛苦的患者，或者说像我现在护理院的，他们有这样的老人，就是有多种慢病共存、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的老人，也同样可以受益的。而且在疾病更早的阶段介入，那么他的症状控制得更好，这样老人和家属也少受了很多的罪。那么今年安宁疗护的主题我们说的安宁疗护的主题就2020年，它的叫国际安宁日，主题是疼痛管理，还有一个小标题叫不止于痛，这就说明了我们安宁疗护要处理的可能远远不止这个疼痛的这件小事，因为还有很多的折磨老人的一些像胸闷、呼吸困难、失眠，同样在我这个照顾的范围之内。关于疼痛吧，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疼痛那么疼痛这块呢，首先我们是不让老人去忍跟老人说你疼了你就说出来。那么呢，是说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也会教老人，对自己一个评估，就对甚至他自己能清楚的 我能评估我的疼痛到了什么程度，那我们就是根据他的疼痛情况，我们就给他按时的止痛。
1: 哦，
0: 对，然后呢，就是把疼痛控制在他能够忍受的范围内。目标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老人不要彻夜的去熬痛，让老人能够睡个安稳觉，睡个好觉，这个太重要了。那关于有些老人就伴有胸闷、憋喘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分层的一个温柔的武器。那么，比如说，在他症状不是那么重的时候，很轻的时候，我们医护人员可以干嘛？把他床头摇高一下，对不对？或者有个小电风扇，哎，向他面部送送小风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那个就是说教老人做一些慢呼吸，就像叫吸4秒的时间，呼6秒的时间。就像刚才我很紧张的时候，我就在做的动作。
1: 我知
0: 对，
1: 道，这是好像是一个放松呼吸法。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能缓解的话，那我们就要采取一些药物的干预啊。那我们用药物来减轻呼吸困难啊，给老人带来的一些恐惧感和幽闭感。那关于失眠这块，其实失眠的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前面说的疼痛啊，疼痛也可造成
1: 让
0: 老人
1: 他
0: 的
1: 没有办法入
0: 对
1: 睡。
0: 睡不好啊。那么呢，还有就是刚才讲的一些，他老人有胸闷、憋喘这些症状，也可能是睡不好觉。所以说呢，如果把这些症状控制好了，哎，他的睡眠自然而然就好了。那么同时，我们还可以就配合做一些啊精油香薰啊，像玫瑰精油这一点啊，还配合一些按摩啊，或者我们教老人做一些正念减压的一个练习，这
1: 就
0: 些
1: 类
0: 都
1: 似
0: 可
1: 于
0: 以的。
1: 正念冥想，是
0: 对，正
1: 吗？
0: 念冥想，对，主持人你讲的太专业了，放松练习练习啊，这些都是帮我们老人颈部的神经给他放松下来，哎，他就可能睡得好了。
1: 就其实您不仅是在安抚他身体上的痛，其实还有心灵上的那种抚慰，是不是在临终的老人的身上要体会的更多一些，或者说我们要做的更多一些？
0: 是的，其实，作为老人吧，他最后的，他就想有人听他讲讲话，有人陪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子女来多陪陪他。我们作为我们那个服务者啊，我们也是，只要我们有时间，我们，哪怕在路上啊，在我护理员的路上啊，就是在我们护理员的整个那个我们的活动区啊，碰到我们的老人，我们都会跟他讲讲话，哎，问问他，哎，老人，你这段时间睡得怎么样啊？吃得怎么样啊？哎，老人每次碰到我们啊，碰到我们都会拿到我们手，讲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的话，真的会把他心里话告诉我们，真的很好。
1: 对，就是最后的那段时间，他可能更需要被爱，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被感觉到他被关心着，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家人，其实还有像您这些
0: 我
1: 这
0: 们
1: 个
0: 的整
1: 护
0: 个的
1: 理
0: 团
1: 的，
0: 队，
1: 对，护理人员也非常的重要。
0: 可能还有的老人就是说有些话他不一定想跟家属说，对，有的老人他喜欢跟我们说，特别是我们陪伴的像我们的护理员、护士啊，陪伴的时间比较长，哎，他有好多心里话会跟我们这些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说的，
1: 其实说一说，可能也舒缓他心里的压力。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听了您的解释，我大概明白，就是，安宁缓和疗护它不是不治了，而是换一种方式去治。这个治是，治的是痛苦，护的是尊严，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疼痛这件事儿，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因为今年环河日的主题，我们一直在说聚焦的就是疼痛，因为对于这个晚期的患者来说，的确他的身体上可能要承受很多的这个病痛。那很多高龄老人他常年受到疼痛呀、胸闷啊、失眠啊，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些困扰。那安宁缓和医疗在缓解这些症状上，具体能够做些什么呢？其实您刚才只是简单的说了，然后我们具体能够说什么？比如说您刚才说疼痛来进行分级，那分级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
0: 是的啊，就是说，可能刚才我讲的就是关于疼痛这方面啊，我们给他了一些心理的安慰，对吧？给了那些包括一些按摩啊，对吧？就是一些方式啊。如果还是不能缓解的话，肯定用药物了。那我们这个药物这一块呢，啊，也是经过评估啊，根据因为我们的疼痛啊，有评估的，有几种方式啊。 有数字评分法啊。
1: 嗯。
0: 如果这个老人啊，他能说啊，他能理解，然后我们把他疼痛的就是评分啊，从数字评分法从0到10分
1: 嗯
0: 啊，0分是不痛的，那么10分是最痛的。哎，叫老人自己指你大概到了什么程度。一般我们把疼痛也分为轻度、中度或重度这一块，1到3分就轻度啊，4到6分就重度，那么7到10分呢就是哦是重度啊，4到6分是中度啊，那么7到10分呢就是重度，那么我们根据老人疼痛情况就给予一些他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啊，首先肯定是那个非药物的治疗，那么疼痛的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去药物的治疗，那么这个药物呢，因为我是护士出身，可能不是医生啊。这个因为这些用药这块，肯定还是他们医生和主要是一个疼痛科的医生和我们的药师他们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哎，给老人进行就
1: 用
0: 是
1: 药，
0: 对症的用药物的治疗这一块。那么我们给个药物之后呢，我们还进行评估老人，哎，他的效果怎么样，对不对？他是不是缓解了？缓解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对不对？那我们还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当然，这都是医生和我们的药师啊进行综合的评估和判断啊。
1: 那也就是说，不管是疼痛也好，胸闷也好，失眠也好，这些其实很多都是医生和药师来进行综合的评估之
0: 是。
1: 后，才能有针对性的去进行用药，然后之后看这个情况，然后再进行调整，
0: 是的，是的
1: 让
0: 啊，
1: 这个
0: 动
1: 药，
0: 态的调整。是
1: 然
0: 的。
1: 后让这个药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0: 对，我们安宁疗护这个团队呢，啊，肯定是有医生啊，医生、护士、营养师，那么我们还加了我们一些疼痛科的医生，还有麻醉科，因为这些麻醉还要有麻醉处方的，这些麻醉药，它是有金麻处那个麻金是一个专门的这个药品的管理很严格的，所以说我们还有麻醉科的医生，那了还有我们的药师，药师很重要，像我们合肥市第二人民老年护理院，我们有专属的药师。我们会定期1个季度，他会来跟我们的分管的医生对我们的老人的用药这块进行一个评估，所以说药品这是一个给药这块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啊。
1: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打破了我的一个误区是什么？我一直都认为安宁疗护可能我们更需要的是照顾，就是可能你们这个团队当中更多的是护士长和您带的护士这个团队。但是您这样一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团队可能这个范围更
0: 更
1: 广，
0: 广，
1: 就是除了医生之外，然后在老年晚年所需要的各个科室的重点科室的医生都在这个团队当
0: 是
1: 中。
0: 的，疼痛科的医生啊，麻醉科的医生啊，还有我们的药师啊，包括啊，我们还有就是说，还有心理咨询师，还有社工等等啊，我们的这个团队还是很庞大的。
1: 这个，所以据我所知，咱们合肥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康，就是叫老年护理
0: 老年
1: 院，
0: 护理院，
1: 这个一床难求，说很多人就是在老年，我们不说安宁缓和啊，就是说老人很想在里面，就是说受到照顾，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团队非常庞大，尤其是我觉得心理咨询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
1: 这
0: 的，
1: 个设置我觉得非常的贴心。他们需要去倾诉，需要被关怀，需要被理解，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其实他身体上受到了疼痛之后，其实他心理上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的，你讲得很对。其实，讲实话，我觉得心理咨询，尤其是心理咨询师吧，这个角色太重要了。我们工作都面临着很多的压力。我们不光老人需要，其实我们作为我们工作人员
1: 也
0: 也
1: 需
0: 需
1: 要
0: 要。所以说，我们呢有一个，我们安院还成立了一个心理疗护的小组和护理小组。所以说，我们经常我们的心理咨询师也带我们，我们的就是工作人员，我们的医护人员，做一些游戏啊，开展一些项目啊，做一些心理疗愈这些项目，真的很好啊，等等。
1: 其实我知道，其实护士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尤其是可能在您从事就是老年护理方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委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叫心理的
0: 咨
1: 一
0: 询
1: 个
0: 师
1: 咨
0: 对不
1: 询
0: 对？
1: 师来同时其实也在安抚你们的情绪，让你们带着更好的心态去 照顾老人，其实会更好。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抚慰的一个作用，
0: 是的，
1: 对吧？嗯，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当中。那说到，就是刚才说疼痛，我们可能根据零到十的这个不同的分级，我们会给他吃一些相应的止痛药，对不对？但说到这个止痛药，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止痛药会上瘾吗？
0: 其实这个家属的这个担心啊，我觉得可能可以理解，但是在规范的使用的情况下，老年人止痛药成瘾的风险是极低的。那么医学上呢，药物的依赖和成瘾是两回事。那么身体对止痛药产生的依赖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它不等于心理上的一个上瘾。而且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疼痛如果长期的控制不好，老人会失明，饮食不佳，会情绪崩溃，他的身体垮得更快。所以说对于规范使用、规范用的老人来说啊，止痛药带来的获益吧，远远大于风险。那么对于被疼痛折磨的老人，如果我们不给他用止痛药，才是一个最大的伤害。
1: 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我们衡量一个药物它的副作用，其实要权衡利弊。
0: 对，
1: 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0: 对，
1: 我们再去采用一些手段，到底用还是不用，对吧？好，还有一个情况其实也非常让人揪心，就是很多可能失能失智的老人，他的语言表达可能不太好，就是他很多痛苦他说不出来。那作为家属来说，我们要留意，或者说可能要特别关注哪些我们容易忽略的无声的信号呢？
0: 这个呢可以，我们可以叫家属啊记住啊，叫三看一听啊。那么什么叫一听呢？指的是听声音啊，我们就是说来判断这个老人有没有听见他有没有声音，就是讲白话就是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对不对？
1: 就说明他不舒服了。
0: 他不舒服了，对不对？我们还听听老人的呼吸音是不是变粗了、变快了、变急了啊？这是一听。那么三看呢？一看，看老人的表情，他有没有皱眉呀、咬牙呀，或者是紧闭双眼啊？这也是不舒服的表现。那么还要看他的身体，他的动作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僵硬或者挛缩，对吧？或者说，躁动不安啊，这也是他不舒服的一个表现。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看他的行为，是不是突然就是拒绝进食啦，他的睡眠明显的变差啦，或者以前是能配合的翻身，他也是个嘛就不配合了，很抗拒了，或者说我们也是啊摸摸老人的胳膊，他很抗拒啊，就是说这些肢体语言，往往比他说我痛不痛来的更真实、更具体。
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三看一听，就是声音啊、动作啊、行为啊等等各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老人可能身体是不是很不舒服。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有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就医，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和陈护士长聊聊我们的安宁疗护哪些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同时吃几种降压药好麻烦，直接增加一种药的剂量不行吗？我们一般来说，高血压的治疗首选单药治疗， 单药治疗未达标，增加至可以耐受的最大推荐剂量后，仍未达标的，增加第二种药物。那当两种降压药物均达到最大剂量还没达标，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增加小剂量的第三种药物，并增加剂量到我们的血压达标。那么有的话，

0: FM106.8，
1: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全国敬老月特别策划，安宁疗护给生命最后的温暖。刚才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人对安宁疗护这个词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护理院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程芳程护士长，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那么安宁疗护其实并不是为了放弃对于老人的治疗，而是更好的去治他的痛苦，护他的尊严。当然了，在安宁疗护方面，如果说您还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程主任来聊聊这个安宁缓和医疗。其实说到老年人啊，他有个特征，就是到老年之后他可能不是一种病，他是多种病叠加在一起，那么也就意味着他有多种药要一起吃下去。那么安宁缓和医疗怎么会帮他们优化用药，减轻身体的负担呢？其实有的时候据我所知，就有的老人其实很怕吃药的那一瞬间，因为一大把药感觉像吃饭一样，其实无形当中给他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3: 是的啊，那么其实老年多病共存啊，这里面指的是什么叫多病共存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子，其实就是说，这个老人同时他合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疾病。那么现在住在我们老年护理院的老人的来说呢，虽然我有600多老人了啊，可以说90%以上的老人都有合并有，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等啊。那么呢，因为有这么多病，他就要吃很多的药，这就讲到一个叫多重用药的事情，多重用药这个概念。那什么叫多重用药呢？就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子啊，就是说他至少吃5种或5种以上的药物。其实我护理的老人了，吃了很多的药，他们平均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老人吃5种以上的药物。曾经我们一个老人啊，刚刚入住我们护理的时候，他吃18种药物。所以说我们护士接待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讲护士长，你看这个老人吃药真的是比吃饭还多，他一天吃5顿药，18种。后来我们就后来把医生他分管的传给了医生和我们的药师，把他这些药物进行一个评估，进行这个减法，就像我们医生所说的叫处方精简，就该停的停，该减的减，这一点啊。那么我们在这些用这些药的时候，也在考虑我们医生，因为我是护士嘛，那这个药物的要不要吃，什么药怎么吃，那这可能是他们医生考虑的更多啊。那我们护士，因为最终老人这个药发药看不到口，是我护士在做。那么这些药物它的一些，因为是药都有叫是药三分毒，它都有一点点副作用，所以这些药的副作用我们也要去进行一个护士进行观察啊。那么或者药物的作用副作用都是我们护士的我们的工作的范围，我们再给反馈给医生。那么这些药物这块呢，在医生在评估这个药物的时候，他们也是说，这个现在给老人吃这么多药物，这个药还有这个必要吗？或者说这个药是在延长他的生命还是增加他的痛苦，然后做就是一个刚才前面说的做一个处方精简这一块，把

0: 复杂的一些用料的方案，给它简化到一个最低的一个限度啊，合营做就减法。但是有点啊，这个减法，不是说就家属自己在家停药啊，千万不能是自己是盲目的去停药。那么呢，我们一定要是在医生和我们的药师的评估后做一个调整啊。那我们目标呢是将老人啊，把这药吃的少一点啦，舒服点点，因为有很多的药物这一块，它的副作用的叠加，其实对老人来说呢，带来很大的风险。第一个风险就造成他的跌倒的风险很大。
1: 什么叫跌倒？
0: 跌倒。
1: 哦，对，摔倒的风险。
0: 对，摔倒。
1: 哦，
0: 我们讲的跌倒的风险很大。其实还有很多药物的副作用也影响老人的睡眠。
1: 哦。
0: 真的，那些副作用叠加在一起。所以说，我们一定就是说目标嘛，叫老人少吃点药，将他最舒服一点。是这样子的。
1: 就是综合评估，我们在药上面，要给他做减法。
0: 对，
1: 就是哪些药是确实必须吃，有哪些药可能吃了意义已经不大了，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适当的做减法，然后让他这些药在身体上反应的副作用会相对的少一些，减轻他因为药而带给他的痛苦。
0: 是的。
1: 那当病情控制住了，身体的痛苦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安宁疗护要做的就是还不止这些。那所以我们要聊一聊，当老人病情危重的时候，家人可能比较纠结的那些选择。我觉得在这方面，程护士长，我觉得您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您在这个护士这个行业做了30年，但是您在急救科待了20多年，您见过了太多的生死瞬间。那当老人病情危重的时候，家属其实常常面临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一个事情，就是要不要做有创抢救。那在这个时候，您觉得家属应该优先考虑的是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尊重老人的意愿呢？
0: 这个话题呢，我想先举一举我的例子吧。我的父亲是在2018年离开我们的。因为我的父亲他是当时确诊的时候，确诊是脑梗塞，最终确诊是脑梗塞，有8-9年的时间了最后一年他就完全的失能失智，只能卧床。那么最后一年也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在家照顾他，在农村嘛。其实我也知道我们呢作为子女用我只要因为我不要工作嘛那周末的有时间呢我就回家都陪陪他还我这个哥哥也不错回家就陪陪他。但最后的那段时间我知道我的父亲快走了，因为怎么说呢，在家里嘛，可能的专业的那几天可能专业的技术没有那么好，可能我自己对这个照顾老人这块也没有经验，讲实话。所以说他营养比较差，因为最后失能了嘛，脑梗塞，吞咽功能也差，吃不好营养非常的差，然后呢就反复的一个肺部的感染，最后压疮也出来了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我的父亲快走了。那么当时在这个那一年的时间呢，我就跟我的这个哥哥因为刚才主持人说了我是在急诊科的，我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抢救的场景，老人在最后的时刻，老人要不要气管插管，要不要心肺复苏，要不要进 ICU， 让他的子女们在纠结，可能还吵起来了，都有可能。这个场景我都碰到过了，所以说在我的父亲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这个哥哥说了，我说呢，真正我的爸爸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不插管，然后呢也不去做心肺按压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抢救措施，就这样的觉得安安静静的去走。所以说可能我的这个哥哥和弟弟吧，觉得我毕竟在医院上班见得多他们还是比较信任我的，就是说也同意这么做。所以说呢，最终我的爸爸呢就是在我们镇医院最后一次是12月27号走的，最后的指定是在我们镇医院走的。我当时跟他管床的医生他们的院长也说了，如果我的父亲就最后的临终的那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能不能有发病的时候能不能有救护车把他送到我老家去，因为农村不用说法嘛，什么要走在家里走因为我们镇远到我家也就是开车10分钟时间，很近的。所以说呢，他是晚上大概是9点左右，因为我不在身边，是我的母亲在旁边，9点半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呼吸不行了，后来就把我的爸爸搞回家了。18年的时间，我现在返回头再想一想，

0: 可能我那时候做的这方法吧，也是爱你的一部分吧。
1: 嗯，
0: 没想那么多，我也陪伴了。我几乎只要有时间，我们也回家去陪伴他，啊，也跟他听听。他最后不能说话了啊，我们也跟他讲一讲我们自己的心里话呀，啊，讲一讲我们干了些什么事情啊，我们的工作啊，我的孩子什么情况。你像我的父亲跟他说，他有时候不能讲话，他会看你，就眼眨巴眨巴的会看你。其实他可能心里是明白的，只是他不能理解你，不能回应你，是这样子的。
1: 那
0: 那
1: 您
0: 么，
1: 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可能正因为您看到了太多在急救科外面的一些场景，所以让你做出了就是我要让我的父亲有尊严的走，所以您没有做过多的医疗的干预，比如说插管呀，比如说按压呀。那在临床上来看，像这种对于老人的急救，我们让他存活的几率大不大？
0: 如果老人他后边有很多的基础病，比如说他心脏功能不好啊，或者之前他抢救过很多次，我觉得抢救的成功率还是很低的，真的。所以说你刚才说建议我给家属这一块有一个优先考虑什么？其实我是给家属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优先考虑这些治疗这个措施是老人真正需要的。还是我们自己作为子女的，我舍不得，或者说我们的面子，我们怕我不给我家属，给我家老人做最后的抢救，怕我的亲戚朋友，对不对？来骂我不孝顺，对不对？啊，没有良心，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你这个老人之前有明确表达过，不想插管，不想抢救，不想进 ICU，就尊重他的选择。那么，尊重老人的意愿，把生命的尊严还给他，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爱吧。
1: 但其实作为家属，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他们，就是尤其是您刚才所说的原因的前者，你会觉得生命当中那个人，你还是希望不管他能不能跟你说话和交流，但是你还是希望他能够在你的身边。就像你的父亲，即使到最后生命的最后，他没有办法和你交流了，但你依然会把你的生活呀、工作呀和他聊一聊，你觉得他还在，对吧？
0: 关键是我们这些的一些有创的，我们讲的是有创的操作，对吧？会增加他的痛苦，我觉得肯定就不是老人想看到的。
1: 对，
0: 如果他不增加他的痛苦，哪怕给他就是顺其自然的离开，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安宁疗护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对不对？陪他，他想讲话的时候，我就静静的听他说；如果他不想讲话的时候，我就静静的陪他，这是可以的。我觉得不要增加他的一些那些增加他痛苦的那些操作，这是万万不可的。
1: 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在他还能够说话，或者说还能够和你交流的时候，然后多陪陪他，
0: 陪陪
1: 其实
0: 他，
1: 比什么都重要，对
0: 比
1: 吗？
0: 什么都重要。
1: 那有些老人其实可能他也怕，自己的身体的问题选择隐瞒，或者说拖累子女。那家属怎么温和的和老人沟通，了解他真实的感受呢？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吧，父母的心里永远装着我们的子女，他可能怕拖累我们子女，怕麻烦，给我们找来麻烦，所以说无论他有多么的难受，他都不会在我们子女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么作为子女呢，我们就要体谅老人的这个心情，我们不要问得太白直白，就是说你疼不疼呢？老人会，他会一个条件反射说我不疼，我不疼，对不对？我们可以换种方式。哎，你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哎，你翻身的时候，身体各哪里不舒服？或者说我有观察的说法，怎么叫观察法？哎，老爷子，我感觉你这段时间吃饭吃的好像少嘞，我感觉你这段时间怎么不听那个戏曲了？怎么不出去遛弯了？怎么不做做操了？是不是哪里不得劲啊？哎，你这样一问，就让老人感觉到了，哎，我把我的不舒服，对吧？我讲出来，并不是拖累子女，而是有问题，我们一家人一起想办法。
1: 而且通过这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细节的观察，他能感觉到你是关心他的，你是看到他的，不是无视他的。所以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作为家里人，还是要做个有心人很重要哈。另外我们还常听到有一个词叫 玉立医疗医院，这个到底是什么？
0: 玉立医疗医院，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叫玉立医疗照护计划。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个人在健康或者他的意识清醒的状态下，通过与家属、我们医护人员来沟通讨论，明确并记录自身在未来因为疾病或者意外的情况下，我无法来进行自主决策时，我希望自己希望接受的一些医疗照顾的类型啊、程度啊，以及具体措施的一个过程。简单的说，就是趁自己还清醒，还能自主做决定，就提前把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写下来，说出来。比如说前面我讲过的，我要不要插管，要不要心肺复苏，我要不要进 ICU，我愿不愿意上呼吸机，等等。预立叫医疗医院呢，其实就是提前给家人准备的一个叫说明书啊，让他们最终的时候不要猜，也不要去吵，更不要后悔，是这个意思。
1: 那这个预立医疗医院，就类似于就是我们留的一个医疗遗嘱，
0: 对，
1: 类似于。那这个医疗遗嘱，它是向医院提出，还是我只要用纸写下来，它这个就属于它的一个医疗遗嘱呢？
0: 这刚才讲的是预立医院是预立照顾计划，也就是说他自己可以通过他的家属，和我们的医护人员共同的去讨论，去商讨这个事情，是可以的啊，自己就要把自己，我如果在我现在还能表达，我还能做决定的时刻，如果到了我最后的那一步了，我不能讲话了，我不能做主的时刻，我想要做什么，不想要做什么，我把它写下来，还把它记下来，就是相当于给家属的一个说明书，
1: 就是也是一个。对于生命的最后，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0: 对
1: 吧？请医生这样来最后的照顾我，你们的家属就是作为家属啊，你让我心安的，就按照这个计划来执行，对不对？那聊到这里，可能很多人这会想啊，这些服务是不是只有在医院或者护理院才有？如果说家里老人有需要照顾的，又该怎么办？那最后我们想问问，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是只有在医院护理院能开展吗？有没有这个居家的安宁照护这种服务呢？
0: 我们安宁疗护的服务的形式啊，包括门诊、住院和居家。那么由我们安宁疗护服务的团队分别在医疗机构的门诊、病房和居家为临终患者提供及其家属提供服务。居家安宁疗护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可能绝大部分是在居家安宁疗护啊。那我们是由三级医院提供技术指导，由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上门，我们在家里可以做些症状的控制啊，管道的护理呀，包括一些照顾的一些指导。其实有很多的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家里走啊，居家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服务呢，就是帮助他实现这个欲望。我这个举个例子啊，我们上个礼拜不是那个10月10号嘛，是国际安宁日，我在我的护理院也开展了这个科普的宣讲活动。曾经就一个老人啊，住在我们养老楼啊，是8楼的。这个老人刚刚住我们这的时间不长，他其实是工作，他老家是我们这边的，老家是肥东的，他工作是在深圳，他现在退休了。他为什么会，他老伴还在啊，他为什么选择我们合肥市第二人民老年护理院呢？他是来探亲的，他一个侄子啊，来探亲啊，到老家来探亲。后来听说我们合肥市第二老年护理院做得非常的好，他后来就选择住在我们这边了，看我们的条件啊，来看看我们的一些服务的内容啊，我们的整个的团队很好，他就选择了。他那天我跟他聊了很长时间，他跟我说什么了？他说我为什么选择你们合肥市第二人民老年护理院，而不是我深圳那边也有啊，我是在深圳工作的，就是因为他离我的老家肥东很近。我想了，他说我已经把遗书写好了，我说爷爷你要给我看看呀，我不看了你这个不行哎，我要跟他开玩笑。他说我想走的那天，我真正想走的那天，我想回老家，
1: 就是老年人的那种落叶归根。
0: 对、我说爷爷这个我可以啊，你的子女，我们可跟你子女今天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嘛，哪天方便的时候把你的子女叫过来，我们在一起啊，把你这个写下来确定下来，我们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走的那天可以回老家，落叶归根。是的，
1: 那您刚才所说

0: 说的，其实安宁疗护它有三种模式，一种是门诊，我们可以咨询住院。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还有一种就是居家，居家可能社区医生做的更多吧。
1: 对，他上门服务嘛，
0: 这个是
1: 上
0: 需
1: 门
0: 要
1: 服务。
0: 预约的吗？
1: 这个他们是定期的。如果像我们居家的安宁疗护，如果他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联动的啊。我们整个的安宁，像我们安徽省这一块做安宁疗护，像安徽省肿瘤医院这一块，我们都是在做一个联动的，有三甲医院对吧？安徽省肿瘤医院啊，包括它的下面的有好多的医联体，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很多医联体，还有这个跟家庭，如果他们有这个需求，当然安宁疗护一定是他自愿。他会提出申请，他会就愿意接受这个的服务。那我们他们会，社区服务中心就可以，他们会定期上门服务的。
0: 这
1: 家
0: 样的，
1: 属有这个需求，他也会给我们预约的。你讲的预约是对的啊。然后呢，或者说紧急情况下也可以，如果老人家突然发生什么病情变化了，或者他突然，哎，那个家属他需要我们的去支持了，对不对？他不知道怎么管道怎么做了。对不对？或者说老人出现新的情况了，需要我们安宁疗护的这个团队去指导他，那我们去上门给他指导他。
0: 那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
1: 是的。
0: 但说实话，长期的在家照顾重病的老人，照顾者的身心，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那么，安宁缓和医疗能够给家属提供哪些实际上的支持和帮助呢？
1: 我们整个安宁疗护的团队啊，对我们居家的这些照顾者的支持是很大的，它主要是依靠我们这些大的一个团队。那我们可以做，比如说让照顾者喘口气，因为我们安宁疗护这一块，它有个叫喘息服务，就是说，因为这些长期照顾的，他最缺的就是休息，对不对？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喘息服务这块呢，就是可以让家属暂时的从繁重的照顾中抽离出来。哪怕只是几个小时，我们可以让家属去安心的睡一个觉啊，让他做一点他想做点事啊，办点的事情啊，等等，是让家属干嘛？就是说放松一点啊，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点，教会我们照顾者怎么去省力，怎么照顾出省力。我们可以教他一些怎么去翻身省力啊，怎么是床位转化，从床上转化到轮椅，从轮椅转化到床上啊，怎么去观察这个老人疼痛的信号啊？或者说怎么去给老人做好一些口腔护理，或者是皮肤护理等等啊？这些照顾者，这个居家就安宁的照顾者，他掌握了这些技能，他的照顾的方向，他照顾的更有方向啊，心理负担以后也好好多。那么还有就是说，长期照顾他的情绪压力也很大，真的啊。有时候也情绪也存在崩溃的时刻，我前面也讲了，我们安宁疗护的团队里面有个嘛，心理咨询师，有社工，他们可以定期给他进行一个情绪的疏导，很重要。那么呢，像一些安宁疗护的组织啊，他们还可以进行组织这些家属成立一个互助的小组，让一些有相似的经历的人相互支持，哎，相互倾诉。我在就是说在护理我老人时，我遇到哪些的难题，遇到哪些的困难。大家说一说就很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三甲医院的，对吧？给一些专业的技术上门，对不对？像一些疼痛的控制舒适的照顾等等啊。那么还有就老人离世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的给家属的进行一个照顾，有叫哀伤辅导，
0: 哀伤辅
1: 辅
0: 导，
1: 导，
0: 就
1: 对，
0: 是这个是一个更长的一个照护了。
1: 对，不，这个哀伤辅导主要针对的是家属，对老人这个照顾者的家属啊。那么是可以，它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这个团队啊，老人在世的时候，我们是给他服务的。那老人离世之后呢，我们仍然是关心这个家属的心态，那么他的心理状态，来帮助他度过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叫哀伤辅导，针对是家属的。
0: 其实经常有一句话说，我们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才能更好的照顾老人。
1: 是的，是
0: 所
1: 的。
0: 以还要好好爱自己。如果说自己的能力，或者说你觉得已经承受不住了，其实可以寻求我们专业医生护士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哈。
1: 是的，
0: 那敬老，我们说不仅仅是延长他的生命长度，在您看来，安宁缓和疗护的这种生命尊严最集中的体现在哪些细节里？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在他能选择的时候，让他选。比如说，老人今天说：“我想穿什么衣服？”哎，今天我想听听这个戏曲， 或者说今天我想走一走，
0: 嗯，
1: 或者说他今天想见某一个人，这都可以，就是他能选的时候叫他选，
0: 嗯，
1: 还有在他不想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的陪他，
0: 嗯，
1: 在他想说话的时候，我们就静静的听，哪怕他讲那些，那个就是说很啰里吧嗦的话，对不对？都可以去听，或者说我们也是可以在握他的手啊，对吧？嗯，在他走的时候呢，可以让他干干净净的，舒舒服服的，在有亲人握住他的手。来离开，嗯，证明吧，一句话，证明不是在大事里面，主要在这些小细节里面啊，让他能选，有人听，有人陪，
0: 嗯，
1: 还是有人爱，
0: 嗯，让他在最后的时间做他想做的，
1: 对，
0: 听他想说的，
1: 对，
0: 最后让他在爱的氛围当中，安心的、安静的离开。好，非常感谢今天陈护士长给我们带来的用心又温暖的一些分享。敬老不只是延长生命的长度，更是减轻痛苦，守住尊严。安宁缓和医疗不是放弃，而是换一种方式去爱。那如果您家里有高龄老人，或者是正在照顾重病的长辈，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一些启发和力量。您不是一个人在扛，安宁缓和医疗团队可以成为您的后盾。愿每一个老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陈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淮河以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4: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单车少年撞出的10万赔偿。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凡人的手机弹窗广告该怎么治。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警惕家长群里的高仿班主任。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0: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0: 10岁的小魏独自在道路上骑自行车时，与行人彭某发生碰撞，造成彭某受伤及自行车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魏未遵守交通安全有关规定，负事故全部责任，彭某无责任。彭某送医后被诊断为左肱骨上段骨折、关节脱位、腰部挫伤等。

0: 住院治疗63天，产生医疗费8万余元及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损失。彭某与小魏父母协商未果，故将小魏本人及其父母诉至法院。法院依彭某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其伤残程度进行评定，经鉴定，彭某构成人体损伤10级伤残。彭某要求小魏及其父母连带赔偿其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合计11万余元。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小魏的监护人小魏父母赔付原告彭某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鉴定费共10万多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现在路上啊，好多小孩骑车，看着啊，真让人揪心。那这次10岁的小魏骑车撞了人，那这个责任到底该怎么来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责任认定有明确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道路上骑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交警认定他负全责没毛病，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像小魏这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得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小魏父母得为此负责。
1: 陈律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不是特别的明白啊，为什么小魏的父母来赔这笔钱，而不是小魏自己？因为毕竟是小魏撞的人。
2: 这是因为10岁的小魏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和认知还不成熟，没有完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法律为了保障被侵权人的权益，规定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父母来承担侵权责任。不过，要是小魏自己有财产，像压岁钱、零花钱这些赔偿费用可以先从他的财产里支付，不够的部分再由父母补上，但会保留小魏必须的生活费和完成义务教育的费用。
1: 我们看到案例当中，彭某要求小魏及其父母连带的赔偿。那陈律师，什么叫连带赔偿？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2: 连带赔偿就是说，小魏和他父母都有义务赔偿彭某的损失，彭某可以要求小魏父母全部赔偿，也可以要求小魏用自己财产赔偿，不足部分再让他父母补上。简单理解就是，不管找谁赔，都能把该赔的钱拿到手，他们相互之间跑不掉责任，这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受害者能获得足额赔偿。
1: 那这个案例当中啊，彭某索赔是11万多元，但是最终法院判决赔偿是10万多元。想问一下程律师，这个赔偿的金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2: 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实际损失来确定的。彭某主张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这些都是根据他治疗的实际花费和相关标准计算。护理费参考护理人员的误工收入或当地护工报酬标准。残疾赔偿金是根据彭某实际伤残的鉴定结果，结合当地居民收入情况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则是考虑到事故对彭某精神造成的伤害程度，综合判定的。
1: 刚刚我们短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小魏的父母如果觉得赔得太多，不想赔或者是拖延赔，咱们这个案例当中的彭某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小魏父母不履行赔偿义务，彭某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会通过查询小魏父母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信息，直接划扣存款，拍卖财产来支付赔偿款。要是小魏父母有能力赔偿却故意不赔，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会面临罚款、拘留，甚至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要负刑事责任。
1: 我们都知道啊，法律规定骑车必须年满12岁。那在这个法律规定当中啊，有一个道路，那这个道路具体是指哪些地方呢？那咱们在小区里面骑车，这个小区的道路算不算法律当中规定的道路？
2: 这里说的道路一般指公路、城市道路以及其他公众通行的场所，像广场、公共停车场这些。如果小区是开放式的，社会车辆和人员可以自由进出，那小区道路也算道路。但要是封闭式小区，只有小区居民能进出，一般就不算法律规定的道路。不过不管在哪骑车，家长都得尽到监管责任，保障孩子和他人安全。
1: 那从这个

0: 案例当中啊，家长在孩子骑车安全方面，那陈律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1: 家长首先要牢记法律规定，别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在道路上骑车。就算孩子满了，也要叫他们遵守交通规则，比如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不闯红灯。平时还要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另外，一定要履行好监护职责，不能让孩子独自在危险路段骑车，避免发生意外。
0: 那程律师，像本案当中的彭某这样的受害者，遇到类似的事故，怎么做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
1: 首先要及时报警，让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这是后续索赔的关键依据。受伤后要去正规医院治疗，保留好所有医疗费用票据、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和对方协商赔偿时，如果谈不拢，要及时向法院起诉，还可以申请伤残鉴定，确定伤残等级，以便准确计算赔偿金额。在整个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必要时可以咨询专业律师，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陈律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小魏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时骑车撞了人，那这个责任该怎么划分？
1: 如果小魏是在学校组织的活动期间骑车撞人，情况会复杂一些。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反过来，如果是他们造成他人损害，学校等教育机构没有尽到管理职责的，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学校在组织活动时没有尽到安全管理和教育义务，比如没有提醒孩子们遵守交通规则，没有对活动路线进行安全排查等，学校可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小魏的父母依然需要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
0: 那陈律师，除了家长和学校，从社会层面来说，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未成年人骑车引发的事故？
1: 社会层面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通过社区活动、公益广告等形式，向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普及骑行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学校、居民区附近设置更多的交通警示标志，加强对未成年人骑行的监管，对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导和教育。另外，共享单车企业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共享单车，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违规骑车的现象。只有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
2: 主播点评。
0: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对于道路的风险认知以及应急处置的能力远不及成年人，面对复杂或者是快速变化的环境，更容易发生意外。法律对于未成年人骑车上路设有严格的限制规定，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以及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良好的公共道路交通秩序。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成长道路上的第一责任人，要做好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教育工作，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把好交通安全责任观，坚决杜绝违规骑行，共同打造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今天这个案例也是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未成年人安全无小事，家长们一定要尽到监护的职责，别让孩子违反法律的规定冒险骑车，否则一旦出事，不仅会给他人带来伤害，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的义务。而作为受害者，在遭遇事故时要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希望大家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吸取教训，重视交通安全，守护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4: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 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4: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您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突然遇到弹窗广告，被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是网页，套娃式的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当中格外的常见，在一些紧急时刻，弹窗广告不但耽误事儿，还可能造成危险。我们先来看几个最近发生的事儿。
5: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6: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先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5: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7: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5: 心急如焚的时刻却被广告硬控时间，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8: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5: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家的老人。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高铁上看到的一幕，一位老人想查看自家的监控，打开 APP， 结果被接连跳转到广告界面，反复了5次，依然未能打开应用。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地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9: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10: 这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5: 记者发现，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 APP 时弹出，有的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还有的在锁屏时出现，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关闭这些弹窗广告，很多网友不得不上网求助，搜索如何关闭的教程。
11: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0: 拍照打电话明明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霸屏？而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如何诱导用户点击跳转的呢？这些操作是否合法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5: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12: 它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反正就相当于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
5: 通过调用快应用接口，弹窗广告频繁弹出，无法关闭，甚至偷偷捆绑下载安装。在一位网友拍摄的视频中，随着广告不停跳转，其应用也不断安装到手机上，网友挨个删除却依然赶不上安装的速度。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13: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5: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13: 按照工信部相关广告的规范，如果用户选择启动了适老 APP 或者进入了适老模式，这种状态下弹窗广告是不应当出现的，违反了相关规定应当受到处罚。
0: 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为何还有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铤而走险？手机弹窗顽疾的背后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5: 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首先，由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
12: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5: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12: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5: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不触发弹窗广告的功能，以躲避应用商店的审核监管，随后通过后台跟踪监控用户的手机型号、区域等，在特定时间地点突然触发，导致监控方难以取证。
13: 它是根据每一个目标用户在不同的时间段的不同表现，然后推送不同的广告，这样的话它的取证或者说复现就会非常之难。
5: 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平台加重处罚，扭转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局面。
13: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5: 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
11: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5: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
14: 一个品牌能够走多远，终究要看用户的体验和口碑，尊重用户起码应该放在首位。开发者、平台、手机厂商等，唯有守住合规的底线，探索更友好、精准、可自主管控的广告形式，才能长远发展。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
1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6: 淮南 FM103.6，
4: 滁州 FM102.9，
16: 定远 FM98.5，
4: 明光 FM92.3，
16: 凤阳 FM87.9，
4: 天长 FM
17: 87.7，
16: 陆安 FM 94.9，
17: 霍山 FM 94.2，
16: 霍丘 FM 105.1，
17: 金寨 FM。

0: 将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警惕家长群里的高仿班主任。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议案说法。在新学期啊，家长群出现了缴费通知，这看起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谁能够想到群消息的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湖北武汉的警方呢，就侦办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在短短的十多分钟时间里，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
4: 9月2号早上7点半，武汉一所学校的家长群里收到了一条昵称为袁老师发送的缴费通知，内容显示需要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等相关费用。
5: 这条通知不管是格式还是语气都十分规范，非常贴近班主任袁老师平时在群内发送的那个群消息。更重要的是，在这条通知发布之后，有一名家长已经转账接龙了，这就导致后续的家长纷纷转账。
4: 短短10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先后缴费。早自习结束后，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注意到群内的异常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警。
6: 大约在8:40左右的样子，我就回到办公室，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手机上非常多消息，我当时也很疑惑，怎么这么多消息？然后我一看就发现是家长正在转钱的消息，我就立马跟家长说，不是我本人发的。然后制止他们行为，不要再继续缴费了。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就是老师的这个昵称，但是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管理员，他有个头衔，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这个头衔，就这个区别非常的小。如果不关注的话，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也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了我的头像和名称。
4: 民警调查后发现，在事发当日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了家长群。
7: 这个群是学校为了方便老师和学生家长联系，然后创立的这个群。这个群呢，是这个学生呢把这个群号带回去之后，家长自己直接添加的，没有设立任何的这个身份信息验证。然后骗子呢是4点多钟的时候进的这个群聊，进群聊之后，然后到7点多钟实施的作案。这个时间点，老师很有可能就是在上早自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
4: 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时，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了转账，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
8: 同时，他们的这是个涉诈资金啊，他们也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转移，他们通过这个线下扫码给这个当地商户的方式进行了销赃，所以呢，就一定程度上。

0: 规避了公安机关的这个侦查嘛。
1: 账号虽然注销了，但是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还是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0: 我们在东莞，在一个公寓里面，将这个嫌疑人谭某某进行了抓获。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我们就得知谭某某存在其，这个诈骗的上游。同时呢，这个上游经过我们的侦查也发现啊，他还是在这个东莞进行这个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我们同一时间又进行了抓捕，一共抓获了五个人。
1: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进入家长群的，又如何能同时瞒过几十位家长的眼睛，从而实施诈骗呢？
2: 这个犯罪团伙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加入这个群聊，其中一个呢就扮演我们的这个群主，一般就是班主任。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呢，不会跟之前班主任发的会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就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这个家长都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就也跟着就接龙了。
1: 犯罪团伙通过层层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
3: 警方提示：第一，要全员实名入群，所有的家长群内家长都应该把群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上家长身份。第二，应该严把群入口关，让所有的入群都应该通过班主任或者群主的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时，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定清楚后再进行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和对象领了证，婚前对象给我买了车，写在我的名下，他说车等于送给我，想咨询一下程律师，需要写一份公证合同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对赠与合同予以公证，可增强证据的证明力，进而切实防范潜在的法律风险。婚前你对象给你买了车，写在你的名下，他说车是送给你的，若无其他特殊约定，他的行为在法律上会被认定为对你的赠与。根据民法典第158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在司法实践中，你对象的赠与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附条件赠与。若他主张该赠与行为系附条件赠与，那么其所附条件通常是以双方缔结婚姻关系作为核心目的。如今你们已经领了证，这意味着赠与所附的条件已然达成，赠与目的已经实现。车辆属于动产，尽管购车出资来自男方，但只要赠与意思表示真实，如口头承诺，同时目前车辆已登记在你的名下，并交给你使用，赠与法律关系已依法成立，车辆为你的个人财产，无需公证，即具有物权效力。口头赠与在法律上有效，但通常难以举证。为规避潜在风险，比如男方将来主张购车款为借款或来自他父母出资等，建议对口头达成的赠与合同内容通过公证程序予以固定和确认，以增强其证明力，并降低潜在法律风险。公证文书可作为直接证据，证明赠与的无偿性和耽误性，具有直接证明赠与事实的法律性。

0: 效力，能够有效避免未来因离婚或男方反悔等情况引发的财产纠纷。
1: 听众咨询，自己在公司签了3年劳动合同，现在工作刚满一年，因为个人原因想辞职，但公司说合同里写了未满3年离职需支付违约金，否则不给办离职手续。现在自己身上没钱赔违约金，而且工作期间也没接受过专项培训。请问程律师，公司这样合法吗？自己该怎么办才能顺利离职？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公司要求你支付违约金不合法，你只需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公司同意。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仅在2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并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需支付违约金，此时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劳动者违反约定，需支付违约金。你工作期间未接受专项培训，若劳动合同中没有竞业限制条款的相关约定，那么公司无权要求你支付违约金。即使合同里写了未满3年离职，需支付违约金，但该约定因为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公司无权以此为由阻挠你离职。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试用期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你和公司签了3年劳动合同，工作刚满一年，现因为个人原因想辞职，建议首先和公司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你只需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需明确离职日期、工作交接意愿，并保留相关送达凭证。同时，通知中直接表明通知离职，避免公司以未协商一致为由拖延。
1: 听众咨询：外卖吃出异物，商家称无法证明异物来源，自己要求商家按照食品安全法赔偿遭拒，商家只愿退款不赔偿，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家退款赔偿是法定责任，你应优先固定证据，通过合法途径分部主张权益。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外卖吃出异物，你应当第一时间对含有异物的外卖食品进行拍照和录像，重点拍摄异物与食品的混合状态，清晰展示异物具体情况、形状、颜色、大小等。同时保留好外卖订单截图，包括订单编号、商家信息、菜品信息、下单时间、支付金额等。如果外卖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订购的，你可以向平台投诉，同时提供你与商家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若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同时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商家的违法行为。如果通过以上途径都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你仅需证实外卖食品中存在异物，如果商家无法证明其销售的食品符合质量标准，那么商家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1: 听众咨询，自己看中一套二手房，签合同时原房主说给自己2个月找新房，找到就搬，自己付了全款，并且房子也过户了，结果2个月后原房主突然变卦，说现在房价涨了，你得再补10万搬家费，否则不搬家。自己多次沟通无果，原房主甚至换锁阻挠自己收房，物业调解也无效。程律师，自己现在手里有房产证，但房子住不进去，难道只能起诉？如果强行换锁腾房，会违法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强行收房入住，可能面临被对方起诉的风险。如果你已经占有使用该房屋，可以准备好房产证等材料，积极应诉。 若对方仍占有房屋，你可以采取发送律师函、请求居委会调解、前往派出所报案等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签合同时，原房主说，给我2个月找新房，找到旧班，该口头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其在房价上涨后要求10万搬家费的行为，已构成对合同约定义务的违反。根据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目前，房屋已完成过户手续，你持有房产证，是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享有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原房主换锁阻挠你收房，侵犯你对房屋的所有权，属于侵权行为。你可以向原房主发送正式函件，要求限期搬离，并保留好相关送达凭证。同时，你可以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请他们从中协调。此外，你可以携带房产证、过户证明去派出所说明情况，寻求警方协助处理。另外，强行换锁同房属于以私利救济方式剥夺他人占有，存在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可能，是违法行为。根据民法典第236条规定，若原房主拒不腾退房屋，你有权起诉，要求其排除妨碍、返还房屋，并就房屋被非法占用期间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若原房主仍拒不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你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局强制腾退。若你入住并占有该房屋，面对原房主的阻挠甚至起诉，你可以准备好房产证、购房合同等材料积极应诉。
1: 听众咨询，网购商品在快递途中损毁，风险应由卖家还是买家承担？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如何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风险应由卖家承担。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应优先通过平台投诉和行政监管寻求解决，必要时启动诉讼程序。网购商品毁损的风险承担以交付为分界点，交付消费者前，风险由卖家承担。交付后，风险转移至买家。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订立的电子合同中，商品采用快递物流交付的，收货人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网购商品损毁出现在签收前，风险应由卖家承担。这是基于在商品正式交付之前，卖家作为商品的所有权人，依法对商品负有妥善保管以及按约定交付的义务，故而需承担交付之前商品毁损的相关风险。卖家赔偿消费者后，可依据与快递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或法律规定，向快递公司追偿。建议消费者第一时间对损毁的商品进行全面拍照、录像，清晰记录商品的破损部位、程度以及包装情况等。同时，要保留好快递单号、物流信息截图以及与卖家的沟通记录。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可以向购物平台反馈相关情况，平台通常会协调并促使卖家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仍未解决，消费者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同时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卖家的违法行为。如果以上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消费者可以准备好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退款并赔偿维权成本。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4: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3: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5: 近年来，方便又快捷的共享单车已成为市民短途出行钟爱的代步工具。 但是共享单车使用也有一定的年龄限制。未成年人如果骑行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呢？

0: 运营平台是否承担责任呢？大家好，欢迎关注法官说法栏目，我是法官刘维义。今天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是未成年人骑共享单车撞伤人谁担责。下面我们来一起听一个案例。2023年的某天，两名学生假期相约游玩，未成年人甲使用他人支付宝账号解锁路边一辆共享单车，随后甲乙二人同挤在该辆共享单车上，两人共同操作骑行，两人在骑行途中的道路转弯处将丙撞伤。该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甲乙共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行人丙无责任。事故造成丙受伤并多次住院治疗，因双方协商未果，丙遂诉至法院，要求甲乙及其二人父母、共享单车管理人丁公司共同赔偿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丁公司作为案涉共享单车的经营者，应当对用于出租的共享单车尽到合理限度的管理义务。本案中，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甲可以使用他人的网络支付账户扫码解锁使用，而不用再进行人脸识别，说明丁公司在共享单车的使用流程设计上存在瑕疵或缺陷。丁公司既可在网络支付账户中设计人脸识别程序，也可以通过关闭网络支付账户开通共享单车的手段予以避免，故该解锁设计未达到通常意义上有效的防止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车辆的合理标准，因此丁公司未尽到合理限度的管理义务，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且案涉单车不可以载人，但事故发生时车辆有甲乙二人，其二人显然能认识到该骑行的危险性，且二人利用他人即成年人支付宝账户开锁，显然明知其二人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案涉共享单车，但其二人放任骑行，共同导致事故的发生，均存在过错，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本案事故的连带赔偿责任。但丙同意该事故赔偿责任按份划分，未加重各方的赔偿责任，予以照准。本案中，甲乙系未成年人，系限制民事能力行为的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由其监护人与其被监护人同等赔偿责任。因未成年人对于交通法则的了解尚不够深入，作为家长应当承担起监护人的职责，不仅要对未成年子女独自租用共享单车的行为进行劝阻和制止，而且要加强遵守交通法规的教育。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车主朋友们注意啦，工行信用卡加油福利来袭，
1: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使用安徽工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在安徽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站点加油，满100元立减5元。
0: 打开云闪付或工银易生活 APP， 出示银联付款码支付，即有机会参与。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每人每月最多可享受4次满减优惠。
1: 更多详情可咨询95588或当地工行营业网点。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0: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4: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宣城 FM103.6，
6: 宁国 FM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106.8，
5: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照相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

0: 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沿淮淮河以北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淮河以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近日正式施行，基本药物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依据。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回应了哪些群众的关切用药需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补齐了儿童与公共卫生用药的短板。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新增了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调增的剂型规格中，增加适宜儿童使用的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也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等难点问题。同时，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依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同时，公立医疗机构限期更新，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地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3甲大医院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适配的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据透露，针对慢性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互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就能够开到的药物将持续扩容。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与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3项国家标准近日实施。以上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3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标准短板，对促进婴童用品市场规范发展、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适用于9个月至6岁儿童使用的家用及便携式坐便器、马桶坐便圈、小便器、蹲便器4类产品及其附件。在机械物理方面，明确产品稳定性、防滑性、爬梯强度与成人马桶结合牢固性等关键指标，通过规范静态载荷及耐久性实验要求，有效防范侧翻、滑脱、夹伤等安全风险。 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作为国内感统训练产品领域首项通用技术国家标准，适用于12岁以下婴童使用的前庭觉、本体觉、触觉、听觉统合、视觉统合及多品类组合的综合性训练产品。标准构建。

0: 通用基础要求加特定品类专项要求的分层技术体系。通用基础要求明确各品类产品共性安全规范，统一管控机械物理风险、化学有害物质、电器附件安全、毛绒材料燃烧性能等共性安全指标，严守产品材料安全底线。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则面向6至14岁儿童游泳场景，涵盖塑胶泳帽、泳镜、鼻夹、耳塞四类配套产品，围绕实际佩戴使用需求标准，从适配舒适性、使用耐用性、健康安全性三个维度搭建技术规范体系。适配舒适性方面，合理划定泳帽尺寸范围，明确泳镜头戴可调节、鼻桥可适配的技术要求，规定鼻夹、耳塞边缘不得存在锐利边缘或尖端，兼顾使用安全与佩戴贴合度。健康安全性方面，结合儿童皮肤娇嫩的生理特点，严格限定有害物质限量指标，并对产品色牢度作出规范，有效降低儿童长期接触带来的健康隐患。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阜阳的听众方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通过手机支付宝给家人充话费，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手机号码，尝试拨打该错误号码却提示为空号，但手机页面显示充值已经成功，不知道怎么办。经过了解，得知方先生家人的手机号码是联通公司，为了帮助方先生，记者联系了中国联通阜阳分公司的负责人，该问题很快得到的处理，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3: 方先生通过热线反映了自己遇到的烦心事。方先生表示，前一天通过手机支付宝给家人交纳100元话费时，不小心输错一位手机号码，尝试拨打该错误号码却提示为空号，但手机页面显示充值已成功，这笔错充的话费不知能否申请退还，希望得到联通公司的帮助。方先生，
4: 昨天我跟家里充话费，号码我输错一个号码，没记住，输错一个号码，充到别人号码上去了。我还想着把这个话费充错了，给人打电话看看能退回来。一打那号码空号，但我显示呢，他又充成功了。我就是问问这咋退这个东西。
3: 针对方先生反映的问题，中国联通阜阳分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快速响应机制。节目下线后，立即安排专属工作人员与方先生取得联系，详细核实问题详情。中国联通阜阳分公司客户服务部服务质量监督员张雪芬
5: 和方先生进行了一个联系，查询呢方先生反映的这个号码从。

0: 到空号的这个事情呢，情况是属实的。根据政策要求的话，到空号号码上面，或者是不存在的一些号码，或者是销户号码，我们的这个费用呢，都可以进行原路退回。用户只要观察自己的那个账户。第二个呢，如果说您充那个错充号码是一个真实存在，然后正常使用的一个号码，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用户您可以和这个充值的这个号码的这个用户呢进行联系，然后沟通一下，这个使用的这个号码的用户同意的话呢，他来进行返还这个费用。
1: 同时，张雪芬也反馈了方先生问题的处理结果。
0: 针对于方先生，反映的这个话费充错的一个问题呢，经过我们线下帮助方先生来进行查询了一下，他的这个费用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原路返回，目前充错的费用呢已经到达了他自己的那个账户里面。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瑞华苑的业主，小区里26栋附近的树木茂盛，遮挡多层业主的采光权，多次和当地的街道沟通，得知必须要由业主自筹资金26000元才可以回缩枝头，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忙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反馈如下，2022年当地物业服务企业曾经计划对该网友所居住的区域的树木进行大幅修剪，但因部分业主反对，最终对所居住区域的树木进行了局部修剪。目前由于该区域的树木过高，修剪需租赁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涉及额外费用。针对修剪方式和修剪费用的问题，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已组织多轮协商，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到投诉之后，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再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充分尊重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小区树木的修剪工作。目前属地社区正在指导小区业委会就相关楼栋周边绿化修剪问题组织该楼栋业主进行投票，待投票通过之后，将向城管部门报备修剪方案，后续拟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联系第三方服务企业对该楼栋的周边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已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沟通了相关情况，投诉人表示知晓。近期合肥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当地的电信公司宣传手机自带彩铃，但是我根本没有享受到，反映到电信部门也没有任何作用。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您所反映的尾号为5510的号码于2015年1月17号办理 iFree

0: 自卡5元套餐入网并使用至今。 iFree 自由卡5元套餐宣传页面及资费备案中均未承诺可以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接到投诉之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您，建议您补充办理尾号为5510的号码时宣传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举证材料，方便我局进一步核查，但未能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接通。基于以上的调查情况，我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向我局反馈，该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上您并告知以上的查证情况，您表示不认可，未能与电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我局针对电信公司的反馈情况对您进行了回访，但也始终未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得到接通，建议您和电信公司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如您与电信公司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您和电信企业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有时候看我们家附近的水库在晴天没有下雨的情况之下也会开闸放水，感觉水资源白白流失了，那水利部门没有一些调度和考虑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据我了解，水利设施的工程调度，尤其是水库的调度啊，主要是依据经批复的年度调度的运行计划，结合降雨监测预报来分析，统筹考虑上下游的防汛形势来进行防汛调度的。那您所提到的晴天开闸放水，一方面啊，可能是水库上游未来预报有强降雨，为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同时充分发挥水库的防洪作用，需要提前腾出部分的库容，那么在未来强降雨期间就可以有效的纳蓄洪水，降低后期水库泄洪叠加下游河道洪水的风险。另一方面啊，也可能是水库在前期强降雨的过程当中，为了保证下游防洪安全，已经充分拦蓄洪水，造成水库运行的水位呢已经超过汛期的限制水位，需要加大下泄，降低水库的运行水位，才能够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恢复水库调蓄洪水的能力。同时啊，水利部门其实是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形势变化，经过科学研判，如果场次降雨之后后期没有明显的降雨呢，水利部门也会调度水库适时的拦蓄雨洪的资源，充分发挥水库的心力作用。所以咱们不能只看说现在是天晴，水库为什么会开闸放水，其实是有着综合科学的考量的，请您一定放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微信。有位网友说，文丽你好，那工伤我知道是上下班途中发生了非本人的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但是呢，我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家的一个亲戚啊，在节假日的最后一天返回住处休息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

0: 这个能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啊？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关于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构成工伤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时间与路线，发生在合理的时间的上下班途中，比如说从住所到单位的常规路线或者合理绕路的路线。第二呢，就是事故性质，必须是交通事故，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碰撞等等，或者啊，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事故。第三呢，就是责任的认定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是交管部门出具责任认定书，明确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如果对方全责、同等责任、本人次要责任，那么也是可以的。那其次呢，就是这边有排除情形，比如本人酒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可能会被认定为主责。而因为个人原因绕道从事与上下班无关的活动发生事故，那么也是被排除的。最后呢，您所说的职工在法定节假日最后一天返还住处休息，其实啊，是为次日上班做准备，并非直接到工作岗位上班。同时，距离假期后第一天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如果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会吃饭吗？
3: 吃饭谁不会呀？
2: 懂吃饭的四则运算吗？
3: 吃饭还加减乘除？没听说过。
2: 你听啊，朋友聚餐增进感情，吃工作餐减去应酬，为家人下厨诚意满满，饭后一汤解除疲劳。
3: 嘿，有意思。
2: 你用什么吃饭？
3: 中国人都用筷子呗。
2: 我意思是会用公筷吗？
3: 公筷怎么用我会，但无论在家在外我都不用。
2: 看看，这就是因为你不懂公筷和健康的四则运算呢。
3: 这俩有啥关系啊？
2: 关系大了。用公筷，加一份责任，减一份风险，乘上健康东风，除去传染隐患。
3: 说的对，用公筷好。
4: 使用公筷很重要，加减乘除要记牢。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0: 一度下水不畅，
1: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3: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4: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5: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6: 我听印发了两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整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玩视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5: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7: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停、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了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制，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3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5: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6: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们目前是依照的

0: 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出示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出示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钱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钞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对您的档位进行一个综合的评定，并逐级的审核。目前呢，我省客户卷烟档位一共呢有30个档位，其中一档最低，30档最高。新入网客户卷烟初始订档最高为20档。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2: 2025年7月1日起，我们新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定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4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3: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质地段。你讲同龄地区，然后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强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那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多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的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 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2: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见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9: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扇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三零服务。您可以通过晚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扇门勘查，快速办理。 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办电时长最长不超过五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办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尽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办电三领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需于三领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办电成本，优化用电营商环境。
1: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10: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啊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11: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这些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的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年底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1: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12: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 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

0: 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离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1: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

0: 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 那我呢？
0: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2: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啦，工行信用卡加油福利来袭！
0: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使用安徽工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在安徽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站点加油，满100元立减5元。
3: 打开云闪付或工银易生活 APP， 出示银联付款码支付，即有机会参与。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每人每月最多可享受4次满减优惠。
0: 更多详情可咨询95588或当地工行营业网点。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芜围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九月初六。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健康安徽建设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6: 李乐成调研长新科技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兴支柱产业，着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善向前参加。
5: 李乐成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征求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善向前出席。
6: 王东伟会见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
5: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全省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开拓进取。
6: 开放与创新双向赋能，过去五年安徽做强开放型经济，外贸连跨五个千亿级，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迈向开放新高地。
5: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快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安徽。会议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结合安徽实际，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安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要坚持预防为主，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提升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营水平，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和服务下沉，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发挥我省中医药资源丰富和北华佗、南兴安的独特优势，深化中医药标准化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加强中医典籍原创理论数字化挖掘与应用，切实把中医药发扬光大。 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党对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全面领导，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持续壮大医务人员队伍。要加强医德医风和行业作风建设，关心关爱医护人员，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做大做强集成电路新兴支柱产业，着力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秦卫国参加。长兴科技是国内领先的动态存储器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企业。李乐成走进企业，查看产品展示和生产线，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产业生态等情况，勉励企业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绩，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巩固良好发展态势。要坚持应急与谋远相结合，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加快推进新技术、新架构、新产品研发布局，把技术底座、人才支撑打得更加牢固，确保企业行稳致远，加速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座谈会上，长兴科技负责人介绍发展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在认真听取发言后，李乐成指出，集成电路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要全力支持长兴科技进一步做大做强，发展壮大集成电路链主企业、龙头企业，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招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加强科研合作和人才培养，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加大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牢牢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和产业发展主导权。要着力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增强人才政策的含金量和吸引力，提高各类要素保障水平，戒骄戒躁，埋头苦干，进一步营造有利于创新创造创业的良好生态。
5: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县区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党的20大代表、省第11次党代会代表、部分高校、国企、民企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基层代表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孙奇志、马新、程小勇、乔丽娟、周雷、汪希、陆炳辉、丁世启、曹仁贤、夏迎松等基层代表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目标明确，举措务实，是一个实事求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同时，大家就发展新质生产力、区域协调发展、文旅深度融合、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大司政课建设、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强社区治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认真倾听，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要求报告起草组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大家来自基层一线，代表各行各业，要更好发挥带头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职尽责，埋头苦干，扎实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夯实全面建设美好安徽的基层基础。李乐成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地方实际、工作实际，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基层、落到实处。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要聚焦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改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立足自身岗位，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更好地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齐心协力共创安徽美好明天。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会见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花友率领的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代表一行，副省长孙勇参加。王东伟对参访团来晚表示欢迎，他说，安徽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希望依托香港平台优势，与各方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更好对接资源，深挖潜力，携手拓展开放合作新空间。花友一行表示，安徽的发展活力令人印象深刻，将发挥安徽超级联系人

0: 超级增值人作用，为国际商界深化与安徽交流合作搭建桥梁，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在合肥召开通用机械创新发展学术技术报告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党组副书记魏胜斌出席报告会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军出席有关活动。致辞希望科研工作者坚持聚焦高端装备自主可控、极端工况技术攻关等持续深耕，在探索前沿科技、促进成果转化、赋能地方发展上持续发力。安徽将一如既往支持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等中央企业、科研院所扎根安徽，助力我省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报告会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董事长张小伦、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致辞，相关院士专家做学术交流。
0: 安徽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名医工作室，全国先进工作者翁建平正在为代谢疾病患者进行多学科会诊。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医科大学校长翁建平：
3: 总书记的讲话利益深远，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要培养更多的有情怀有本领的医学人才，具体临床实践和医学创新。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芜湖市会诊转诊管理中心负责人魏静莲：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持续加强市院双向转诊的工作，统筹调配优质医疗资源，规范转诊流程，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
2: 全省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向着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扎实迈进。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朝阳：
5: 我们将优化院内资源的调配与学科布局，聚焦群众就医的急难筹判的问题，持续优化就诊的流程，完善配套服务，不断地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
2: 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庆市立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张艳平：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紧急最有效的前瞻策略，持续推进小呼吸道早癌筛查工作，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
2: 铜陵市枞阳县中医院药剂科主任徐明杰：
7: 总书记在大会上强调，要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康复治未病这些领域独特的优势，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效紧密的中医药服务。
2: 六安市金寨县古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陈思：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基层医疗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持续落实分级诊疗政策，主动对接县级医疗资源，畅通双向转诊通道，提升基本医疗、康复护理、健康选调等服务能力。
2: 安徽省医保局副局长汪和平：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省医保系统啊， 将按照总书记

0: 指引的方向，稳步推进疾病医保升级统筹，优化了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的政策，为建成健康中国提供强大支撑。
1: 喜迎省党代会，
2: 一杯咖啡链动全球，一辆汽车驶向世界。过去五年，安徽做强开放型经济，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力，依托通道、平台、产业协同赋能，在全国开放格局中的位次不断前移。今天的五年答卷，让我们一起探访安徽的开放之变，请听报道。
3: 在位于马鞍山当涂的库迪咖啡供应链基地，记者走进咖啡生豆仓储区，侧边就是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咖啡烘焙车间。就连记者手里的这杯咖啡，它的吸管和外包装都是隔壁车间造出来的。可以说，一杯咖啡从生豆到包装，上下游的活儿让当涂全包了。库迪咖啡团队与当涂的故事始于一位供应商老朋友。五年前，库迪供应商欧益食品落户当涂，投产后第一时间向库迪推荐了这片营商沃土。库迪咖啡全球供应链基地负责人张欣：
4: 我们路过这边，我们上游的供应商邀请我们拐过来看一眼。在那之前，我们对当涂不是太了解的，没想到当地政府这么给力。
3: 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詹永松：
5: 为了引进库迪咖啡项目，在48小时内呢，我们就拿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项目的成绩方，包含厂房、用工以及用电，获取了库迪咖啡决策层的认可。所以我们从洽谈到签约，仅仅就历时了14天时间。
3: 为什么义无反顾选择当涂？地处长三角的白菜心，以当涂为圆心，300公里半径覆盖了长三角城市群最核心、消费能力最强的区域，还连着3个万吨级外贸码头，这就大幅降低企业全球发货成本，清关也非常便利。企业落户前，当涂已经提前把生产、销售各个环节全要素保障安排妥当。听到这儿，您可能就会感受到，为什么库迪敢把整个咖啡产业链配套都放在当涂生产了。记者身旁的这张产业链图谱，生动展示了库迪在当涂的全家福，上下游13家企业在这里抱团扎根。当涂也以此为契机，组建专班，深耕咖啡赛道，围绕细分领域开展产业链招商。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瑞德先：
6: 产业专班的深入研究呢，我们形成了一本招商的一个打法的一个文字化的东西，也就是您看到的这个叫咖啡链产业图谱，细致的研究咖啡的全产业链，捕捉有扩大产能需求的这么一个企业的一个线索。目前产业生态呢，在不断的完善。
3: 库迪的故事是安徽吸引外资的一个生动缩影，全省上下坚持挂图作战，主动出击，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创新实施挥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绘制全球产业隐性冠军地图，组建招商小分队赴境外上门对接。去年安徽实际利用外资直接干出了23.9%的同比涨幅，增速全国第一，总量中西部第一，全国前10。整个“十四五”期间，安徽外资规模比上一个五年增长近50%，不仅引进来硕果累累，安徽制造走出去同样步履铿锵。在芜湖港，每天大批汽车集结出海，最多时一天作业量高达2200辆。“十四五”以来，在政策、机制和平台的联动支持下，汽车出口实现爆发式发展。去年全省出口汽车达到122.8万辆，而今年前8个月，这个数字就突破了145万辆，货值增长1.1倍，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务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7: 奇瑞的出口稳居整个中国汽车出口第一。从产品结构来看呢，新能源车这个出口的这个占比已经提升到了38%，海外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认可我们的这个中国品牌了。
3: 为了应对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物流需求，安徽畅通水陆空国际物流大通道，开展口岸大通道提升行动，推动形成全省口岸互联互通，连接全国通达全球主要口岸的通道体系。同时，监管模式的不断创新也为企业出海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
8: 我们优化监管模式，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业务新模式，压缩在港停留时间90%。
3: 开放不止于交通的硬联通，更有规制的软衔接。这五年，安徽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贸易投资便利化、要素自由安全流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区域协调联动发展等领域实现新提升。安徽省商务厅厅长孙东海：
9: 围绕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累计形成236项制度创新成果，47项为全国首创，联动机械监管、商业秘密保护新模式等15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3: 在政策与市场同频共振、开放与创新双向赋能下，安徽外贸一遍遍刷新了记录。这五年，安徽外贸连跨5个千亿级台阶，从13-5末的5451.3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10135.6亿元，成为中部首个破万亿的省份。五年来，走出去的安徽制造含金量也大为不同。全省机电产品从13-5的出口总值7017.9亿元，提高到14-5以来的16625.9亿元。安徽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迈向开放新高地。
10: 10月14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介绍了安徽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请听报道。
11: 2025年，全省国控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91.2%，比202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改善幅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小群：
12: 推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2类，淮河流域累计治理农村黑臭水体5137个，流域优良水质比例提升至86.7%，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保持100%，巢湖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9.49万公顷。
11: 与此同时，通过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整改涉水问题，有力推动全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70%以上。城市和县城建成区412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物种数比近于前增长47%，长江江豚数量达到293头。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2: 10月12号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市开幕，请听报道。
13: 开幕式庄重热烈，简约精彩，全省各地各高校的运动员、教练员齐聚赛场，各方阵步伐铿锵，精神饱满。随后进行的文体展演，共分为《汴水再千秋》、晚运展风华、逐梦起新城三大篇章，将大运河千年水运、楚汉雄风、诗韵扶犁、世界离都、四周戏、中国云都6大文化符号融入舞台，串联起千年历史文脉、江淮大地人文风华与科创赋能的奋进图景，生动展现皖北振兴蓬勃生机，彰显江淮儿女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时代风貌。本次赛事共设55个大项、1460个小项，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分青少部、高校部、群体部3大部别，新增轮滑、冰球、马术等多个项目，参赛规模再创历届新高。赛事自3月29号率先开赛，多项预赛提前完成，决赛阶段赛事接续展开，将于10月21号在宿州闭幕。中国首位奥运冠军徐海峰：
14: 希望他们尽自己最大努力，在比赛中发挥出比较好的水平，为地方、为安徽、为国家做出贡献。
13: 奥运体操冠军邓琳琳：
15: 也希望就是通过省运会的这个赛事能够推动这个宿州包括整个安徽省的体育的发展，也希望在未来的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看到更多安徽籍的运动员。
10: 昨天，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高级专家金水桥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加油机加油、油品质量、校园招聘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3: 金水桥在节目中介绍，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高度重视油品质量管理，确保大家加到油箱里的每一滴油都放心。
16: 中国石油在油品的来源、运输、质量验收和计量等各个环节都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把关体系。首先，在油库这一端，只有化验合格的油品才能入库，而且存储一段时间后还会进行再检验，确保油品质量的始终达标。化验合格后，我们会根据各加油站的需求安排装车，装车环节也有严格的管控，实施双人双手确认，千封私家实行一车一码制度。油库工作人员在油品装车过程中实施连续的监督。
13: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微信网友方先生咨询，加油跳枪会不会导致少给车主加油？中国石油安徽销售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安全专项工作人员黄忠柱回复：
17: 跳枪目的呢是防止油品呢溢出来，属于呢加油枪的一个安全保护的设计。所以呢，触发跳枪主要是由于加油的速度比较快，油液起泡沫，泡沫挡住了感应孔，触发跳枪。另外呢，加油时油箱内的空气要排出来，如果油箱的回气管路不畅，气阻比较大，排气不顺畅，就容易发生跳枪，是不会导致给客户少加油。
18: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前八个月，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64.7亿元，增长2.1倍，实际对外投资14.5亿美元。
10: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安徽含山湿地稻作文化系统、安徽祁门红茶文化系统、安徽湾趾围田农业系统、安徽南桥雏菊栽培系统四个项目入选。
18: 安徽省2027年居民医保筹资工作近日启动，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集中征缴期自2026年10月开始，最晚2027年1月底前完成。
1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18: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会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

0: 23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越从容越有底气，越沉淀越有锋芒。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在每天午间的12:30和我准时相约在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午间的12:30准时为大家送出。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在晚间的22点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呢，也是我们一周的精彩回放，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养老动态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一些和我们老朋友们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有出行的优惠、社区的暖心服务，还有大家关心的养老法律的小常识，我们一起来关注。这第一条消息呢，喜欢出门旅游探亲的朋友们呢，可要留心了。铁路部门新优化了老年购票的优惠政策，银发出行有新福利，我们一起来了解。近日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透露，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2026年12月30日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还有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到2026年12月30号含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净呢就是尊敬的敬，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级业务。

老朋友。另外呢，就是时间在今年的10月18号包含这一天，到12月30号也同样包含这一天，买12306上面标注净字的车次车票就能够享受到折上折的优惠。那打算秋冬出门坐火车的老友朋友们，买票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这个净字的车次，能够省下一笔路费呢。好，出行的消息我们了解之后，我们知道民以食为天，很多独居啊还有高龄的老朋友们最发愁的可能就是一日三餐。那接下来的这一条养老动态呢，就和咱们吃饭这件事儿啊是有关的。对于高龄独居老人而言，每天买菜做饭都是不小的生活难题。而在浙江杭州市上城区南兴街道紫花埠社区，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却让老人们吃上了热乎、软烂、合口味的家常饭。破解难题的同时呢，这里也成了邻里互助、共建共享的温暖阵地。

0: 一大早，在浙江杭州市上城区南兴街道紫花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银铃炊事员们正在收拾食材，蔬菜、豆腐、肉类都是志愿者丁雪芬清晨去菜市场挑选购买的。
1: 当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都要少。这个肉呢，我们是买的那种五花肉，挑选最中间的，慢慢的炖，炖烂了才好吃。
0: 今天午餐供应两荤三素，包括红烧肉、炒三丝、豆腐羹，并外加一个银耳汤。还没有开餐，就有老人排起了队，等着打饭。
2: 特别稀的，知道我们没牙齿的人啊，吃不了硬的菜呢。他说了，很远的，这一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我们都这里吃的。
3: 他每天呢都是换着轮着，今天吃鱼，明天吃肉，后天呢再换其他菜。那么基本上都是适合老年人吃的菜，有一种家的感觉。
0: 据了解，紫花埠社区老龄化问题突出，辖区60岁以上老人有2730人，超过社区总人数的35%，其中高龄独居老人有200多人。此前社区曾引入第三方配餐服务，但因口味单一、适配性不足，就餐老人越来越少。今年年初，社区打算自己办小厨房，解决老人们就餐的难题，并在社区发布了志愿者招募令。65岁的丁雪芬第一时间响应。
1: 这批老年人吃饭问题没解决嘛，都不方便，然后社区街道打电话来，我马上就答应了啊。我们现在呢有6个人志愿者，每次看到老年人10点钟带吃拎拎来了，我们比他们还要开心。
0: 退休前，丁雪芬曾在食堂干烹饪，报名通过后，他叫上过去食堂的老同事，组建起6人银铃炊事员志愿队。目前共享厨房实行预约订餐模式，老人可通过微信群报备次日就餐需求，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则由工作人员电话上门登记，实现全覆盖服务。食堂套餐3菜1汤，15元一餐，每日菜品不重样。针对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特殊老人，社区提供免费上门送餐服务。
4: 解决了我的大难问题，送餐上门，营养搭配，荤素都有，现在我吃不愁。
0: 据介绍，共享厨房的场地、厨具、水电等基础运营成本均由社区兜底，志愿者全程无偿服务。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间方寸小厨房已累计服务老人超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700小时。
5: 原先呢，就是说我们通过网格员或者志愿者上门要征询他们有没有就是就餐的需求啊。现在老人呢主动就是说会来向我们这个共享厨房的这个阿姨们反映，同时呢，他们低龄的就是老年人也主动就是想参与这个搭把手的邻里互助的这个志愿服务吧，在家门口可以帮助别人。
0: 除助餐服务外，社区银铃驿站还配备了共享手工房、助浴服务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与日常生活。
6: 下一步，共享厨房将在南新街道8个社区全域推进。未来，我们打造的共享厨房不仅是老人助餐的温馨场所，更是邻里互助、共建共享的和谐阵地。
7: 一间小小的共享厨房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买菜做饭难的问题。在这里呢，志愿者帮忙掌勺，可以做出软烂低盐、适合老年人口味的家常菜。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呢，还可以申请送餐上门。除了吃上热乎饭，共享厨房也成了邻里相聚聊天的地方。敬老院推出这样的服务，也给咱们各地的社区助老服务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好吃的舒心，出行便利之外呢，咱们养老安全和权益保障同样是不能够忽视的。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就是，近年来啊，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入住养老院，因为性格还有认知差异不同，老年人群体呢发生口角甚至是肢体冲突。 那么当老年人因冲突升级致伤，养老院能否以伤害是其他老人造成为由来进行免责呢？这个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那养老院的安全管理责任边界又到底在哪儿？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解读。
8: 养老院是老年人集中生活、共同居住的公共活动场所。在养老院当中，老人们因为认知差异，还有就是性格特征不同，所以容易引发一些冲突。当冲突升级，引发成肢体伤害的时候，养老院的安全保障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呢？养老院可不可以以第三人侵权为由免除自身的责任呢？
9: 某年82岁的鲍某入住养老院接受照料，同在养老院居住的老人李某患有精神类疾病，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某天上午，鲍某在活动时被李某推倒后受伤，养老院将鲍某送医治疗。鲍某将养老院诉至法院，主张养老院未尽安全管理义务，未及时制止冲突，对其受伤存在明显过错，要求养老院赔偿。养老院辩称，鲍某受伤是同住老人李某直接推倒所致，事发后养老院已第一时间协助送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养老院作为养老服务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对入住老人的人身安全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针对高龄、认知减退、情绪不稳的老人，应当尽到更高标准的注意与管理职责。本案中，养老院明知李某患有精神类疾病，事发时未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管理服务，故养老院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法院认定养老院对鲍某受伤造成的损害承担30%的赔偿责任。
8: 养老院作为专业的养老服务提供者和场所管理者，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在老年人发生冲突之后引发的一些受伤的情况，养老院如果存在这个保障缺失、管理缺位、处置不当的这个情况，是需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我们养老院要怎么去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呢？养老院在面对一些存在性格差异，或者是甚至是认知障碍、精神异常的老人的时候，要做好提前的风险评估和居住处置，在发生冲突苗头的第一时间要及时的介入劝阻，冲突发生之后要紧急的处置，进行就医，第一时间通知家属，事后呢要紧急的进行沟通，调处矛盾，化解纠纷。作为老年人的家属，我们把老年人送到养老院的时候，也要就老年人的性格特征，甚至是是否存在认知异常和精神障碍的情况，如实的告知养老院，让养老院做出相应的处置。在矛盾发生之后，也要积极的去引导老人和平的相处，积极的同养老院进行沟通。希望老年人的家属和养老院共同发力，一起保障老年人的居住安全和晚年生活质量。
7: 听完这条啊，给大家简单的捋清楚法律的逻辑。首先呢，动手推倒人的这个老人啊，或者是他的监护人，都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养老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说养老院看护管理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风险，制止冲突，那么养老院也是要承担对应的补充责任。这条知识，不管是打算入住养老院的老友朋友们，还是子女哈，都可以了解一下，更好保护咱们自身的安全和权益。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秋冬交替啊，气温是一天天的往下走，那这个时节呢，也是心梗、脑梗、脑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其实很多老朋友听说心梗、脑梗啊，都觉得是两个独立的毛病，但其实他们的背后呢，藏着同一个隐形的元凶，那就是血栓。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血栓这个话题。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血栓到底是什么，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又有什么不一样，哪些人容易被盯上，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
4: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在心脏里面呢，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
5: 从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3: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4个小时以上。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第六类，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
2: 动脉血栓呢，是堵在脑血管，也就是我们说的脑梗，堵在心血管就是心梗。那其实发作之前啊，身体往往会释放出一些信号，那么哪些信号要特别警惕，一旦发生，黄金救治时间又有多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这两种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呢是肢体的不好，一个是语言的不好啊。有的人呢有头晕目眩，

0: 看东西不清楚，都可能是提示已经出现脑梗的前兆了。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要是在4.5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脑血栓的话，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能溶解血栓，这个让病人恢复得更好一些。
1: 血栓堵住心血管，则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2: 大多数人在发生严重的心肌缺血之前，他会有心脏偏左侧或者偏胸骨这个位置这种压榨、烧灼的这种感觉。当然，有的患者他会表现出咽部的这种紧缩感。如果这个症状是在逐渐加重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近的医院排除你心脏的一些风险。
3: 好，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脑梗、心梗。其实啊，比心梗、脑梗更隐蔽的是腿上的深静脉血栓。早期呢，常常是没有明显的疼痛，可是，一旦血栓脱落堵在肺部的话，堵住肺就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那么，腿上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日常又该如何预防呢？
1: 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典型的特征是单侧腿部发生改变，患者会出现一条腿突然肿胀疼痛，患肢比另一侧明显增粗，局部皮肤发红，皮温升高，站立或行走时疼痛进一步加重。出现这类情况，切忌揉搓按摩腿部，要先到医院排查。
4: 肺栓塞的症状，我们最常见的卡血啊、胸痛呀、呼吸困难呢，如果出现了我们上述的一些症状，甚至呢已经出现了下肢的血栓的表现，那么又有相关的呼吸道的这种症状，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得了肺栓塞了。
1: 踝泵运动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黄金动作，特别适合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术后患者，还有久坐办公的人群。
5: 坐着的姿势下，把这腿伸开，从这个松弛状态下，慢慢的把脚尖勾到头，数个一、二、三、四、五，慢慢的给放下，这算一组。你连着可能做个3、4组、5、6组，可以休息休息。一小时，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踮踮脚，做2节广播体操，伸伸筋，踮踮脚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3: 好，刚才呢听完关于血栓的科普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血栓的形成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血管的健康咱们得日常的好好守护它。人体有3处血管格外关键，就是颈部、心脏还有腿部，这3处血管一旦出问题啊，风险都不小。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怎么保护好颈、心、腿这3处关键的血管。人的血管里有3处最怕堵，刚才我们说到了给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滋养心脏的冠状动脉，还有容易淤堵的下肢静脉，它们分别在脖子、心脏和腿上，哪一处堵了都是大麻烦。养护它们其实呢不用复杂的器械，今天啊就教您一招，一个喝空的矿泉水瓶就能够帮上大忙。颈动脉呢是向大脑输血的主干道，一旦狭窄或者是堵塞的话，轻则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重则呢诱发脑梗。而长期低头、头前伸会牵拉颈部的软组织，间接的影响血流，这也是很多人颈僵、头昏、脑胀的一些常见的原因。那做法很简单，只要您取一个空的矿泉水瓶，抵在后脑勺与墙之间，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可以靠墙站立，放在后脑勺和墙之间，下颌内收，头用力向后顶住水瓶5秒，再放松，重复10次。这个小动作啊，能够纠正头前伸的这个体态，缓解颈肌，就是颈部肌肉的紧张，能够帮助颈部的血流恢复顺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不妨记录一下哈，就是取一个空水瓶，抵在后脑勺和墙之间，下颌一定要内收啊，就不能仰头，下颌内收，用力，头用力向后顶住这个水瓶5秒，放松，这样重复10次，就能够起到缓解颈部这个压力的作用。那冠状动脉是心肌 宫油腺堵塞呢，也会造成心肌缺血，引发胸闷胸痛，严重的时候呢，会诱发心梗。那养护它呢，也是没有一蹴而就的特效动作，关键呢就在于规律而温和的有氧运动。柳叶刀一项研究显示啊，哪怕每天只有15分钟的轻度活动，也能够让全因死亡的风险下降约14%。那2026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对6万多人随访8年发现，每天走7500到10000步，护心效果最好。那饭后手持水瓶慢走15分钟，既温和提升心率，改善冠状动脉供血，也能够舒展久坐含胸的上半身，一举两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握着矿泉水瓶来慢走15分钟。那最后再来说一说腿部哈，其实呢，我们腿部呢也是同样可以来对照的，在活动踝部小腿能够降低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每天晚上睡觉前呢，用水瓶沿着，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矿泉水瓶，沿着小腿肚来回去滚动它，每条腿2分钟。这个方法呢，就是给肌肉泵充一次电，非常简单哈。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瓶子可以护好颈、心、腿三处关键的血管。今天教给大家，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妨，如果说您也害怕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平常可以试着练起来，一个矿泉水瓶就可以解决问题。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段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各位听众朋友，
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7: 将军，
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5: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9: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每年一到秋季啊，不少人都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甚至是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精液，精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的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呢就会接踵而来。那么接下来的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将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黄青，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一起，教大家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来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
11: 那张老师，这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12: 啊，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一般来说，像带料种植的，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棉籽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主要产在福建的古田县，
11: 对，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12: 没错，
11: 那这个呢？
12: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一个环境，
11: 是
12: 它对湿润要求很高。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它的并不丑，名字叫丑耳。对，
11: 它应该叫萌耳。
12: 它比较
11: 萌萌的。
12: 对，你看它比较紧凑，对吧？籽实体比较小。这种呢是它的种植环境当中相对比较干燥，它有一项种植技术，这样的种出来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紧实比较小。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特别糯，糯 口感特别糯。
11: 哦、有一种饵叫糯饵，
12: 哎，对，其实说的就是它，对的、哦，是的。但是呢，它的产量毕竟低，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价格相对咱们这个银饵要昂贵一点。咱们吃的这个银饵呢，相对比较脆一些。
11: 嗯。
12: 啊，那炖完也糯哈，但是不如这个丑饵更糯一些，这是两者在种植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7: 哦，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12: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特别脆，
7: 哎，
12: 特别脆，
7: 脆的。
12: 对，那么现在古田呢是目前全国银饵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饵一年用掉上万吨，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饵。
11: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12: 对，
11: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12: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11: 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
12: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椴，
11: 对啊，
12: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
11: 哦，
12: 因为不仅仅银饵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的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11: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12: 啊、对对对对，
11: 什么多露啊，
12: 没错，
11: 多木啊，
12: 没错没错。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11: 对，
12: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7: 哦，湿度要很高才行。
12: 对，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子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您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11: 对，包括云南，
12: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11: 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
7: 太理想了，
11: 那该多好！
12: 对，
11: 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张脸啊、天啊，惨不忍睹。
7: 就在我们北方，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11: 特别的干燥，
7: 觉得对，觉得很凉了，但是呢，你的皮肤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
11: 对啊，所以那如果我们要是吃这么水润的银耳的话，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变得也像它一样嘟嘟嘟嘟？
7: 会的，
11: 真的。
7: 因为银耳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这个它走肺胃经。中国药学大辞典当中记载，银耳甘平无毒，润肺生津，滋阴养胃。临床常用于治疗津少口渴，所以呢，它中医讲的滋阴啊，它不光是说你喝个一天，喝个1500到2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11: 体内的，
7: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1: 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银耳的时候，就觉得它口感也很好，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而且软软的糯糯的，其实女性、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12: 是的。
11: 然后通过经常跟詹老师学习，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就但凡一个食物它有甘甜的味道，那里边不是含什么什么甘， 这是含什么什么多糖，对不对？
12: 马上又介绍到多糖了。
11: 所以银耳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糖。
12: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银耳当中主要成分就是银耳多糖。
11: 它是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吗？
12: 对，要分两面来看。这个多糖，我们将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当中会添加银耳多糖。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11: 有银耳面膜哎，
12: 对，
11: 但我没有试过。
12: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哦，银耳多糖呢，多糖其实若干个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嗯，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11: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12: 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啊以这样的作用。
11: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13: 是的，
11: 真的是这个节气啊，特别明显，你就
13: 秋风一起就干燥。
11: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13: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十天赶紧给我用上，
11: 提前吃点银耳。哎，
13: 可以可以，这个行。
11: 对，
13: 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11: 对，
13: 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呀，这个都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11: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

0: 常背影而的。
1: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0: 哦，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1: 对对，因为
0: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哎。
1: 是吧？它桃胶
0: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1: 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0: 你熬了多长时间啊？
1: 我熬了差不多2个小时吧。啊，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0: 真的。
1: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0: 哎，你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1: 先泡。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
2: 泡
1: 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一倍大，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哇，
3: 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而且它居然没有放梨，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1: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0: 每样都放多少呢？啊，
1: 每样随你的意。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0: 桃胶应该就是桃树分泌出来的树脂，对不对？
2: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胶就是粘多糖类的成分，刺激后分泌的东西。
0: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食材哈、我刚才找了半天，它都已经被煮化了。
1: 你看看这个，
0: 皂角米，
1: 看看这个，
2: 它是透明的，
1: 这个圆的，
0: 好大呀！
2: 对，
0: 我这个哪个是啊？我都找不到了。
1: 跟那个银耳混在一起了。
0: 对，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是这个吗？
4: 这个后面的这个片片。
1: 对，那个片片是。
0: 我是第一次吃皂角米，我以前都没有吃过它。
1: 真的很好，
0: 它也是皂角尖儿接出来的那个东西。
1: 不是，
0: 那是什么？
1: 来，让詹老师说一下。
2: 其实就是皂荚的种子里面的种子，皂荚是咱们是一个祛痰的药物，但它里面的种仁儿。就是咱们的皂角米，有的地方又帮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莲子，其实它和我们药用那个雪莲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0: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银耳在一起？
1: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0: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1: 而且那个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1: 是的。
0: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1: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0: 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1: 对呀，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0: 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吗？
1: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0: 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1: 对，是的，
0: 有光泽。其实作为女性来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滋润皮肤上做足了功课。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不少中药用来滋润皮肤的好方法，这个小药材也是能够滋润皮肤的。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地瓜干儿，
2: 确实有点像啊。
0: 但其实这个药材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也是我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最喜欢的名字，玉竹。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就是玉雕的那种竹子，一想想就是感觉到青翠欲滴哈，晶莹剔透的感觉。它跟竹子有关系吗？
2: 它跟竹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它底下这个根茎啊，它有节嘛，根茎是一节一节的，像竹编一样，所以叫做玉竹。它其实最早名字还不叫玉竹，最早叫微蕊。
3: 微蕊，
2: 对，咱们有个方子叫加减微蕊汤。
0: 对，其实微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指草木郁郁葱葱的样子，
2: 对对对，
0: 第二个它就指植物，
2: 对，专指
0: 植物就是指的
2: 对
0: 玉竹。
2: 是的，是的。
1: 我记得有一首诗还叫微蕊自生光，啊，你看这很美，
0: 真的就感觉到自带光芒啊。嗯、
1: 对。
2: 那么这个玉竹挖了之后，为什么看上去很玉润的感觉呢？因为产地加工的时候是要经过蒸煮的，经过蒸。
0: 它软软的，
2: 对对对，而且还有点甜，你可以尝一尝。有嚼劲，
0: 就是口感也很像地瓜干，
2: 对，有点像。所以它经过蒸过之后再晒干。
0: 我总觉得我好可怜，我干嘛要在这干巴巴的吃玉竹干呢？明明玉竹可以做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2: 是是。
0: 你们老家会怎么做玉竹？
2: 我们当地就是江浙一带，尤其是再往南的片区哈，很多南方片区，玉竹其实是家庭常备的，家庭。很多人炖汤的时候，炖鸡汤的时候会炖这个，放点玉竹。
0: 嗯，就像放天麻一样，是吗？
2: 对，玉竹炖完之后，第一个是气味挺香的，第二个呢，炖过的玉竹就像您说的，炖完之后嚼起来就像天麻炖鸡一样，挺好吃的。湖南那一带也比较流行吃这个。
0: 广东几乎好像煲好多汤里面都放玉竹哦。
1: 对对对，因为我呢算半个广东人，我父亲是广东人，一到立秋。然后呢就开始广东菜馆的例汤基本就是以这个玉竹老鸭煲为主。
5: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衣食住行皆养生之道。万般事物藏中医智慧，日常起居里的中医，寒露已至，秋冻当止。
3: 老师老话讲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是不是整个秋天都要少穿衣服，硬扛着凉气？到了寒露节气，还适合秋冻吗？
2: 这是很多人都会误解的养生老话。秋冻不是一直挨冻，它有边界，到了寒露，就不能再冻了。春捂秋冻的思想根源来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元代丘处机在《摄生消息论》里也提到，刚入秋不要一下子穿上厚衣服，让身体慢慢适应凉意，这就是秋冻的本意。初秋暑气还没散尽，我们皮肤的毛孔仍然张开，适度感受微凉，能帮助收敛浮散在体表的阳气，锻炼皮肤抵御寒气的能力，为过冬储备正气。古时候有山中隐士，初秋穿薄衣在山间行走，借秋风调养肺气，等到寒露来临，就早早添衣护住双脚。有人问起缘由，隐士说，初秋的凉是清润之气，可以调养身体，寒露的寒是肃杀之邪，应当避开。中医认为秋属金，对应肺脏，初秋凉意温和，适度秋冻，能让毛孔慢慢收闭，帮助肺气敛藏。可一到寒露，天地间阳气向内收敛，阴气越来越盛，寒气

0: 再是淡淡的凉爽，而是肃杀的病邪。肺在五脏位置最高，最容易被寒邪侵袭，腰腹、脚踝、经络丰富，也是寒气入侵的关口。这时依旧少衣硬扛，寒邪侵入经络，耗损人体阳气，不仅不能强身，还容易引发咳嗽、气喘、关节疼痛。近代就有这样一则疑案，一位中年人身体还算不错，坚信秋冻寒露过后依旧单衣薄裤，早晚出门不护脚踝，没过多久突然咳喘不止，痰白清晰，手脚发凉，医生诊脉，脉象沉紧，辨证是寒邪困住肺脏，阳气受损，用温肺散寒的药方调理一个多月才痊愈。医生特意叮嘱，秋冻只适合初秋，寒露之后露水寒凉，霜气将近，寒气已经入里，强行受冻，违背了秋冬养阴的道理，白白耗伤正气。
1: 那秋冻有没有简单的判断标准？哪些人尤其不能秋冻？
0: 秋冻的底线是身上只觉微凉，不会打寒战，气温高于15摄氏度的初秋、仲秋可以适当少穿一点，寒露过后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寒气刺骨，毛孔遇寒骤然紧闭，病邪容易滞留在体内。老人、孩子还有咳喘、关节病、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本身正气不足，一定要护住头颈、腰腹和双脚，不要盲目跟风秋冻。说到底，春捂秋冻是古人四时调养的智慧，不是不分节气死守的教条，懂得顺应时节变化才是养生的根本。
2: 乖娃，多锻炼身体，多吃蔬菜啊。
3: 外婆，我想吃你做的鱼了。
2: 乖娃，去买菜，去完了菜就不新鲜了。
4: 外婆婆，你还是个笨小兵啊。好的好的，买菜买菜。
5: 我忘乎了，
2: 这条鱼不好看，给外孙女做鱼当然要好看了。
6: 煎至两斤金黄，放点盐，不粘锅，放点灵魂紫苏。乖，你学会了吗？
7: 外婆发的消息很多，我回复的次数太少，我总是在忙。
2: 娃，少吃外卖。这个，
7: 这是一条又回复又的蛇，也是我再也来不及回复的消息。
6: 乖娃，你什么时候想吃，外婆都给你做。
2: 乖娃，最近开心吗？乖娃，照顾好自己。乖娃，过得好吗？
6: 乖娃，我想你。
8: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快乐老友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省血吸虫病、碘缺乏病等流行严重，当疾病的魔爪伸向人民时，刚刚迁建合肥不久的安徽医学院师生齐心协力的加入到了保护人民健康的战斗中。1955年，安徽医学院科学研究工作12年远景规划中这样记载：根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任务和全国农业12年发展纲要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并密切结合安徽地区地理条件和实际需要，安徽医学院在12年内以消灭和防治对人类危害最大的寄生虫病、传染病、脱发性地方病和工矿职业病等为主要研究方向，并以血吸虫病和血丝虫病为全院总的研究题目。可以说，血吸虫

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场景，因此被称为瘟神。为了人民的健康，我省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组建防治血吸虫病专业机构。安徽医学院师生从一开始就积极参加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它完成生活史必须有其唯一中间宿主丁螺的存在，所以消灭血吸虫病第一项工作就是消灭丁螺。由安徽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组、安徽省爱国卫生站等单位合作完成的1955年度现场药物灭螺试验工作总结上，详细记载了消灭丁螺的药物、时间以及做法。根据去年灭螺的情况来看，灭螺效果似乎与气温有关，因此进行药物灭螺需要通过现场试验才能寻求适合灭螺的季节。当时安徽医学院的师生经常到血吸虫病流行区从事查螺灭螺工作，其中陈其涛、赵运文、陈超常教授等人早在1952年就战斗在防治血吸虫病的第一线。据档案记载，当时池州市贵池县一个村血吸虫病感染率高达80%，这个村附近的东南湖广阔的水域为丁螺提供了生存环境。陈其涛教授带领师生提出扩建城市、改造环境的方案，他们把湖水排出，使湖内有螺的地带变成了行车走人的湖心路，原来丁螺窝密布的大湖变成了直径不足100米的小池塘。这一招釜底抽薪，不仅消灭了丁螺窝，而且扩建了城市，一举两得。当时的铜陵县白荡湖湖区有近万亩水域极易感染血吸虫病，为了消灭丁螺，在陈其涛的带领下，工作者们将有丁螺湖滩改造成大小不同的鱼池或渔场，大规模种植各种水生蔬菜，从而抑制丁螺的繁殖。1952年到1957年，赵运文教授带领科研人员深入全省各流行区、农村和城镇进行灭螺试验，先后在各地使用野生植物沤肥、粪便定期储存、高温堆肥和菜籽饼以及石灰蛋灭卵，并在潮县进行结合农田施肥杀灭丁螺，在贵池开展氨水灭螺等研究工作。1959年赵运文与中科院寄生虫研究所合作，在全椒县开展粪便无害化研究，为全省血吸虫病流行区实行人畜粪便管理、解决农业用肥与疾病控制的矛盾提供了科学依据。他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全国影响，1960年11月《人民日报》曾做了相关报道。在陈其涛、赵运文等人的建议下，安徽省于1956年春在潮县半汤乡成立全省第一个综合性血防试点小组，由两位教授带领。试点小组工作人员实地参加了各项调查研究，近10年中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我省血吸虫病防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除此之外，陈超常、杨兆深教授等也都积极投身到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工作中。1959年，杨兆深与同事共同发表的《安徽省山区和湖沼地区丁螺生态的研究》一文，对控制当地血吸虫病的流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为人民送去健康的同时，围绕血吸虫病防治等主题，学校也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965年10月到1966年2月，安徽

0: 医学院多名教师还在贵池开办了半农半医学校，60名农家学子免交学杂费来学习血吸虫病的防治知识，学生毕业之后成为优秀的医学生，为当地血防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除了教师之外，当时安徽医学院的学生也是满腔热情，积极参与到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上世纪50、60年代的老校友在回忆学校生活时，很多人都说到了参与血防的工作。1954届校友陈克户曾回忆说，1952年底，我们全班同学赴皖南山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全班同学一分为二，一半赴绩溪，包括我在内的另一半到歙县郑村。在开展工作之初，他们看到面黄肌瘦、腹部膨胀的病人，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几个月内几乎日夜不息。他们在观察病人病情、打针发药的学习中，不仅解除了病人的痛苦，也锻炼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1961届校友王丹青在毕业前一年被分到安庆怀宁县参加血防工作。王丹青回忆说，病人都是骨瘦如柴，非常痛苦，当时又正值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更是雪上加霜。虽然王丹青不太愿意回忆这段往事，但他也认为这些经历让自己成长很快。他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门心思治疗照顾好病人，而且医生、护士、勤杂工就自己一个人，有的病人去世后还得善后，什么事都得一个人独立完成，倒也不感到害怕。因为参加血防工作加上营养不良，那段时间的王丹青的肝脏受到了损伤，后来经过治疗才改善，肝功能逐渐恢复到正常。1964届校友石作民也有着同样的经历。据他回忆，我们当时被分到贵池县参与血吸虫防治工作，查罗灭罗，查病治病，很多时间都在田间地头查罗，绘制钉罗的分布图，和公社人一起组织人去这些沟塘撒药、翻土、填埋灭罗。冬天农闲的时候，每个大队就把病人集中起来进行治疗。省卫生厅对血吸虫防治工作十分重视，每年派出包括安徽医学院在内的医疗队去各地做手术。史作民还记得，当时山区的天气恶劣，有些山路车辆不通，他们下车要背着行李步行很长时间，但同学们都没有怨言。同时，安徽医学院的学生们还不忘加强当地老百姓的健康教育。据档案记载，学生们大量印发了血吸虫病防治方法小册子进行宣传，并以黑板报、广播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做好自我防护，教育群众不在不流动的水塘里洗衣服，不随地大便，耕牛和猪要圈养等，引导群众穿桐油布袜、长筒胶靴，经路销柳岸浸渍过的防护衣，科学合理安排下水生产的时间。除了参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外，安徽医学院还积极参与碘缺乏病等地方病的防治工作。20世纪50、60年代，安徽省的碘缺乏病流行情况也非常严重，在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14个县、16个乡抽样调查，地方性甲状腺肿患病率为 53.7%， 有的乡高达 76%。 在巢湖地区长江沿岸也有发现。因此，早在1956年，我国就开始了实行捕碘防治的试点工作。安徽省是国内防治和研究碘缺乏病最早的省份之一。据档案记载，从1957年开始，安徽医学院的万新教授、附属医院院长耿兆林教授就带领多位教师与省地方病防治所 上海第二医学院等单位合作，先后在霍山县佛子岭五旗河乡和金寨县吴店区西庄乡开展调查研究，并试用口服碘化钾片和外科手术治疗，堪称国内高等院校投入碘缺乏病研究工作的先驱，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在这一调查研究过程中，赵运文教授也是积极参与者之一，开展了地方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与防治。万新教授和徐燕讲师主持创立的尿碘、血碘、水碘的碱灰化法的生化分析法，是我国在地方病碘测验工作的历史性创建。这一方法原理一直沿用到了1995年才改用酸灰法。正如安徽医学院1959年十年来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中所说的，几年来除了动员数千名师生医护员工参加本省的血吸虫病、丝虫病、钩虫病、甲状腺肿等重要疾病的防治工作外，还完成了40项有关这些方面的科学研究，几年来还完成了10多万人的头选调查和防治研究，结核病的有效中药治疗研究。安徽医学院迁建合肥之初，就为血吸虫病、碘缺乏病等的防治工作做出了努力，和全省人民齐心协力送瘟神，是毛泽东著名诗词《送瘟神》中“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具体体现，成为人民健康的保护神。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24年，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徽州文书、徽州千年宗姓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这是安徽省首个入选该名录的项目，而自2008年迄今，全国入选该名录的也仅有17项。随着这一走向世界成果的揭晓，徽州文书这颗文化瑰宝再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什么是徽州文书呢？通俗地说，徽州文书是指历史上徽州人在其社会生产、生活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等。它主要包括交易文契、合同文书、宗姓档案、私家账册、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文案和乡规民约等。看似不起眼的徽州文书，其实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几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劳动、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众多方面。就拿这次申报成功的徽州千年宗姓档案来说，总共427部、2235册的内容，涉及宋、元、明、清、民国五代近千年的历史，包括近90个姓氏的文献记载，是徽州地区以宗姓文化为基础构建官府、士族、乡绅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原始记录，真实反映了地区的宗姓文化形态。据长期从事徽州文书研究的安徽省政府参事 安徽大学灰穴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伯山介绍说，数量大、种类多是徽州文书的主要特点之一，仅目前已发现的就有80万份左右。同时，徽州文书涉及面广，跨越时代长。目前已经知道年代最早的是淳佑二年，也就是1242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最晚的是1949年的契约，前后延续700多年。正是因为徽州文书具有上述诸多特点，才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全力以赴地去研究它，以致出现了一门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主体，综合研究社会时态，探寻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成为与藏学、敦煌学鼎足而立的三大地方学之一，这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是徽州文书最大的贡献。既然徽州文书有这么大的贡献，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背后也有着一段故事。1956年4月的一天，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正铎家里来了老朋友韩世宝。韩世宝在上海福州路开了一间旧书店，专门收购经营古籍。郑正铎在他那里淘了不少旧书。谈话间，韩世宝说起安徽的徽州地区最近出现了大量的古籍，这些古籍不少，但是流散和破坏很厉害。郑正铎知道徽州是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地方，留存在徽州民间的古籍十分丰富。几天之后，对这些古籍流失十分着急的郑正铎专门找到了来京开会的曾希圣，请他协调制止徽州古籍流散受损。在曾希圣的过问下，不久后我省相关部门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抢救措施，最主要的一条是在合肥、芜湖、屯溪、安庆四地成立古籍书店，专门收集管理这四地发现的古籍。1957年初，屯溪古籍书店开始大规模的收购古籍。就在到各地收购古籍的过程中，时年27岁的书店职工于廷光，在祁门县第一次发现了大批的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一出来，就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来祁门收购契约文书加以研究。可以说，正是于廷光的这次偶然行动，揭开了徽州文书发现的序幕。徽州文书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它被学者们誉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的中国文化界第五大发现，可见它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正如有研究者在说到徽州千年宗姓档案意义时表示，宋代以后，儒学核心价值观盛行，汉字文化圈十分重视宗姓档案。在韩国、日本、越南、古代琉球等地一度流行。徽州谱牒文书是反映汉字文化圈国家和地区宗姓文化的典型代表。明清时期，徽商贸易远涉日本、韩国、暹罗、英国等地，徽商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徽州千年宗姓档案也成为世界华人华裔追根溯源的文本档案，对世界民族的构成和发展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田野中解读历史也是徽州文书的主要标签之一。一直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研究很少，更缺乏实例性的具体研究，而徽州文书给了我们真实而具体的资料，使我们得以看到当时真实的农民生活， 在祁门县博物馆就有一份关于祁门县胡姓农民家族九代人的文书，把这些文书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就能具体地反映出这个农民家族怎样从租佃地主土地开始，经过葬主山住主屋，沦为地主的仆人，怎样受地主的实物地租、劳役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怎样靠自己的劳动积攒起一部分田皮财产，又怎样被地主通过高利贷掠夺去，整个过程都是真实而具体的。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徽州文书这种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也是一般的地方文书所不具备的。以明清诉讼案卷为例，徽州文书中的诉讼案卷最早是明宣德二年的案卷，最晚的则延至民国十三年，延续近五个世纪而没有中断。这对研究明清两代诉讼制度的变化及其运行时态的价值不言而喻。徽州文书的这些特点在徽州千年宗姓档案中都有着充分体现。据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文书反映的宗族历史脉络，字里行间记录的家族故事，可以看出徽州与时代与世界的紧密联系。比如民国昌西太湖吴氏宗谱记录了始祖迁徽州的经过，以及八次续谱四百六十多个宗派1300多年的繁衍情况。谱牒中的行辈命名达64字64代，其中迁到广东福建的吴氏在清代以后先后移民美国、秘鲁以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地。而上川明经胡氏宗谱记载了五口通商后徽州茶商对上海开埠以及国际贸易的贡献，同时发明珠算的程大卫、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英、清代哲学家思想家戴震等在档案中都有所记载。当然徽州千年宗姓档案还真实立体地反映了一个地域社会治理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比如古社城东许氏宗谱族规在庆赏元宵的部分中写道，元宵张灯敬神，群饮于社，要饮而有节，如果有酗酒乱饮者要惩罚。清代光绪丁酉年绩溪东关冯氏家谱中的冯氏祖训中有孝父母、勿勤俭、兴文教等内容，意在发挥良好的家规家训的引导作用，促进基层治理。另外在徽州程氏族谱中提及程氏从中原带来了财富、学问经验和劳动技能，其中程元谭的第十三世孙程灵喜爱好播种耕植，家中女眷没有一个闲着的，程灵喜会督促他们纺纱织布。档案中还有以妇女生活情况的记录来反映徽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追求平等的变化，比如明西南江氏族谱记载了妇女正式祝夫经商的事迹等。徽州文书涉及社会和文化的多重领域，其中蕴含的以一统。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先裁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十月是全国敬老月，而在上周还有一个日子叫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今年安宁缓和医疗日的主题叫做疼痛管理，安宁缓和医疗之本。说到疼痛，我们可能都经历过，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对于一位高龄老人或者一位重病缠身的患者来说，那种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疼痛意味着什么？它消磨的不仅是身体，更是一个人的意志和尊严。而说到安宁缓和医疗，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是，哦，就是放弃治疗吗？这个误解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那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的一位嘉宾就是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他每天面对的就是如何让老人在生命最后的旅程里少一点痛苦，多一点安宁。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疼痛与尊严这个话题，让他来给我们的朋友们做一次真诚的分享。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程芳，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护理院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中国心肺复苏培训导师、安徽省安宁疗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协会公共急救分会委员、合肥市护理学会安宁疗护专委会主委、中华护理学会医疗护理员师资培训师，从事急诊急救老年临床护理工作30多年，在医养结合管理、安宁疗护、人文关怀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好，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护士长。陈护士长，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嗯，那陈护士长，刚才我也说了，十月是全国敬老月，又恰逢这个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刚刚过去，那很多人其实听到安宁疗护这个词，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那您能不能开门见山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安宁疗护是什么？
8: 好的，这么说吧。安宁疗护，就是当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已经无法治愈的时刻，我们不再拼命跟死亡抢时间，而是转身去帮他把最后这段路走得舒适一点、体面一点，少受点罪，让他在剩下的日子呢，活得有尊严。我们打个比方，就像我们开车一样的，以前的目标是拼命的踩油门向前冲，也不管发动机已经冒烟了。安宁疗护呢，是发现这个车子确实修不好了，我们就把目标换成让最后这段路开得平稳、舒适，不折腾车子，让车里的人安心的坐到终点。那么他做的事情也很具体，一不折腾啊，那么不再做那些让病人痛苦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创伤性的抢救。减痛苦，用药物和专业的照顾，把控制疼痛啊、呼吸困难、恶心呕吐这些难受的一些症状。第三就是一个安心走，帮病人了却心愿，和家人好好的告别，也让家属不留遗憾，不被愧疚压垮，是这么一个回事。
1: 那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您是想让这个老人就是控制病痛，让他好好走。另外一方面，其实作为家人来说，就是不折腾，让他体面的，然后相对来说平和的离开，是不是这个意思？
8: 是的。
1: 哦，您刚才那个例子，我觉得举得特别好，就是一辆可能发动机已经燃烧了的汽车，这辆汽车可能已经没有这个再去维修的意义了。
8: 是的。
1: 对，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让它就是平稳的落地，其实是最重要的，是吗？
8: 是的。
1: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想，那我们作为家里人，我们就会想啊，那是不是安宁缓和医疗就是我们就放弃了它，就放弃了治疗。我相信这个说法您肯定听过很多次。
8: 确实是的啊，这个误解啊我听得太多，而且也特别的扎心啊。很多家属一听安宁疗护，第一反应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不管了啊，是不是让我们等死。其实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对我们的安宁疗护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它首先是肯定生命，把死亡视为一个自然的过程，既不加速也不拖延，尽可能的是缓解疼痛和其他一些痛苦的这些症状，它不是放肆治疗，而是治疗方向的一个转化，从对抗疾病转而照顾人和他的家庭。那么其实安宁疗护吧跟放弃之间最本质的一个区别，放弃是什么都不做，安宁疗护是换了一个目标，把从病治好换成把人照顾好。主持人是这个意思。
1: 这样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总结特别好，就是不是说放弃他，而是说让他治好的这个以前的这个目标我们要换一个目标，
8: 对，
1: 就是让他现在活得好，是不是这个意思？
8: 是的，
1: 就让他就是少一些疼痛，不要那么痛苦。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到了晚年的时候一些可能不治之症确实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痛，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安宁疗护，就是为了缓解他的疼痛，让他能够平平稳稳地过好最后一段的时间的这个路程。
8: 是的。
1: 哦，好，那我们的这个安宁缓和疗护它主要服务的人群是哪些？是不是只有生命走到最后的这些老人是适用的吗？
8: 其实我们安宁疗护的服务的对象啊，主要是指的是处于那些疾病中末期或者是老年临终患者。
1: 嗯，
8: 那么经过评估，他的生存就预期生存期在6个月以内，由安宁疗护的医院并且自愿接受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及家属。
1: 嗯，就6个月以内，就是这是医生给予的。预估生命，
8: 对，预估的生命，
1: 嗯嗯嗯。
8: 那么这里就是说，可能包括，但是不仅限于啊，像我们现在这临床，我们服务的这个安宁患者，有明确诊断的晚期恶性肿瘤，那么还有就常年卧床及2个以上重要器官衰竭的临终老人，
1: 嗯，
8: 还有就其他疾病伴有重要器官啊，是代偿期就不可逆转的一些临终患者，
1: 嗯，
8: 这里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就拿我护理老人来说，他们有很多的有心脏病，合并有像中末期的心脏病啊，或者是慢阻肺呀、啊，或者有肝硬化，或者是肾衰竭等等。那么也对于一位刚确诊了重病的老人，其实还没有到最后一折，只要他伴有难以忍受的疼痛、呼吸困难等症状，我们他就有资格获得专业的症状控制和。心理支持。
1: 嗯，那也就是说，不管您是不是在医生评估的这个6个月的生命预期之内，其实如果说他是一个刚刚确诊的重病的人，他只要身体有痛苦，他提出申请，也是可以享受这个安宁缓和疗护的，
8: 是
1: 吗？
8: 是的。
1: 哦，
8: 嗯，
1: 但可能对于我觉得护理院来说，可能，现在面对的很大的一个难题，我觉得不仅仅是把他们护理好，同时因为老年人他有很多的基础疾病，不仅仅是一种疾病，对吧？在护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压力更大？因为我知道陈护士长之前在急诊干了很多年，您见了很多的患者，经历了很多的生死瞬间。那从这个护士长，急诊科的护士长，到您现在到安宁疗护的康复科，是不是我们经历的或者面对的有很大的不同？
8: 是的啊，就是我们安宁疗护的，其实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安宁疗护的服务对象不是没救的人，而是正在受苦啊，需要被照顾的人。就是说刚才前面也提了啊，就是说无论是我们刚确诊的重病，正在承受疾病痛苦的患者，或者说像我现在护理院的，他们有这样的老人，就是有多种慢病共存，生活质量明显下降的老人，也同样可以受益的。
1: 嗯，
8: 而且在疾病更早的阶段介入，那么他的症状控制得更好，这样老人和家属也少受了很多的罪。
1: 嗯，
8: 那么今年安宁疗护的主题啊，我们说的安宁疗护的主题就2020年，它的叫国际安宁日，主题是疼痛管理，还有一个小标题叫不止于痛。这就说明了我们安宁疗护要处理的可能远远不止这个疼痛的这件小事。
1: 嗯，
8: 因为还有很多的折磨老人的一些像胸闷、呼吸困难、失眠，同样在我这个照顾的范围之内。关于疼痛吧，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疼痛啊。那么疼痛这块呢，首先我们是不让老人去忍，跟老人说

0: 说你疼了你就说出
1: 嗯。
0: 来。那么呢，师傅说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也会教啊，也会教老人，哎，对自己一个评估，就对神志他自己能清楚的，我能评估我的疼痛到了什么程度。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根据他的疼痛情况，我们就给他按时的止痛。对，然后呢，就是把疼痛控制在他能够忍受的范围内。目标呢，我们的目标就
1: 嗯，
0: 是让老人不要彻夜的去熬痛，让老人能够睡个安稳觉，睡个好觉，这个太重要了。那关于有些老人就伴有胸闷、憋喘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分层的一个温柔的武器。那么，比如说在他症状不是那么重的时候，很轻的时候，我们医护人员可以干嘛？把他床头摇高一下，对不对？或者有个小电风扇，哎，向他面部送送小风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那个就是说教老人啊，做一些慢呼吸，就像叫吸4秒的时间，呼6秒的时间，就像刚才我很紧张的时候，我就在做的动作。
1: 哦，我知
0: 对，
1: 道，这是好像是一个放松呼吸法。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这些方法都不能缓解的话，那我们就要采取一些药物的干预啊。那我们用药物来减轻呼吸困难啊，给老人带来的一些恐惧感或幽闭感。那关于失眠这块，其实失眠的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前面说的疼痛啊，疼痛也可以造成
1: 让
0: 老人
1: 他
0: 的
1: 没有办法入
0: 对
1: 睡。
0: 睡不好啊。那么呢，还有就是刚才讲的一些，他老人有胸闷、憋喘这些症状，也可能是睡不好觉。所以说呢，如果把这些症状控制好了，哎，他的睡眠自然而然就好了。那么同时，我们还可以就配合做一些啊精油香薰啊，像玫瑰精油这一类啊，还配合一些按摩啊，或者我们教老人做一些正念减压的一个练习，这
1: 就
0: 都
1: 类似
0: 可
1: 于
0: 以的。
1: 正念冥想，是
0: 对，正
1: 吗？
0: 念冥想，对，主持人你讲的太专业了，放松练习练习啊，这些都是帮我们老人颈部的神经给他放松下来，哎，他就可能睡得好了。
1: 就其实您不仅是在安抚他身体上的痛，其实还有心灵上的那种抚慰，是不是在临终的老人的身上要体会的更多一些，或者说我们要做的更多一些？
0: 是的，其实，作为老人吧，他最后的，他就想有人听他讲讲话，有人陪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子女来多陪陪他。我们作为我们那个服务者啊，我们也是，只要我们有时间，啊，我们，哪怕在路上啊，在我护理员的路上啊，就是在我们护理员的整个那个我们的活动区啊，碰到我们的老人，我们都会跟他讲讲话，哎，问问他，哎，老人，你这段时间睡得怎么样啊？吃得怎么样啊？哎，老人每次碰到我们啊，碰到我们都会拉到我们手，讲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的话，真的会把他心里话告诉我们，真的很好。
1: 对，就是最后的那段时间，他可能更需要被爱，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被感觉到他被关心着，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家人，其实还有像您这些
0: 我
1: 这
0: 们
1: 个
0: 的整个
1: 护
0: 的
1: 理
0: 团
1: 的，
0: 队，
1: 对，护理人员也非常的重要。
0: 可能还有的老人就是说有些话，他不一定想跟家属说。对，有的老人他喜欢跟我们说，特别是我们陪伴的像我们的护理员、护士啊，陪伴的时间比较长，哎，他有好多心里话会跟我们这些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说的。
1: 这说一说，可能也舒缓他心里的压力。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听了您的解释，我大概明白，就是，安宁缓和疗护它不是不治了，而是换一种方式去治。这个治是，治的是痛苦，护的是尊严，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疼痛这件事儿，也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因为今年环河日的主题，我们一直在说聚焦的就是疼痛，因为对于这个晚期的患者来说，的确他的身体上可能要承受很多的这个病痛。那很多高龄老人他常年受到疼痛呀、胸闷啊、失眠啊，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些困扰。那安宁缓和医疗在缓解这些症状上，具体能够做些什么呢？其实您刚才只是简单的说了，然后我们具体能够说什么？比如说您刚才说疼痛来进行分级，那分级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要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
0: 是的啊，就是说，可能刚才我讲的，就是关于疼痛这方面啊，我们给他了一些心理的安慰，对吧？给了那些包括一些按摩啊，对吧？就是一些方式 啊，如果还是不能缓解的话，肯定用药物了。那我们这个药物这一片呢，啊，也是经过评估啊，根据因为我们的疼痛啊有评估的，有几种方式啊，有数字评分法啊。如果这个老人啊他能说啊他能理解，然后我们把他疼痛的就是评分啊，从数字评分法从0到10分，啊，0分是不痛的，那么10分是最痛的。哎，叫老人自己指你大概到到什么程度。一般我们把疼痛也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这一块，1到3分就轻度啊，4到6分就重度，那么7到10分的就是是重度啊，4到6分是中度啊，那么7到10分的就是重度。那么我们根据老人疼痛情况，就给予一些他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啊。首先肯定是那个非药物的治疗，那么疼痛的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去药物的治疗，那么这个药物呢，因为我是护士出身，可能不是医生啊。这个因为这些用药这块，肯定还是他们医生和主要是一个疼痛科的医生，和我们的药师，他们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哎，给老人进行就是说对症的用药物的治疗这一块，那么我们给个药物之后呢，我们还进行评估老人，哎，他的效果怎么样，对不对？他是不是缓解了？缓解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对不对？那我们还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当然，这都是医生和我们的药师，进行综合的评估和判断，
1: 那也就是说，不管是疼痛也好，胸闷也好，失眠也好，这些其实很多都是医生和药师来进行综合的评估之后，才能有针对性的去进行用药，然后之后看这个情况，然后再进行调整。
0: 是的，是的，
1: 让这个药
0: 动态的调整。
1: 是的，然后让这个药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0: 对，我们安宁疗护这个团队呢，啊，包肯定是有医生，医生、护士、营养师，那么我们还加了我们一些疼痛科的医生，还有麻醉科，因为一些这些麻醉还要有麻醉处方的。这些麻醉药，它是有金麻处那个麻金。是一个专门的这个药品的管理很严格的，所以说我们还有麻醉科的医生，那了还有我们的药师，药师很重要，像我们合肥市第二人民老年护理院，我们有专属的药师，他会我们会定期一个季度，他会来跟我们的分管的医生对我们的老人的用药这块进行一个评估，所以说药品这是一个给药这块是个很严肃的事情。
1: 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打破了我的一个误区是什么？我一直都认为安宁疗护可能我们更需要的是照顾，就是可能你们这个团队当中更多的是护士长和您带的护士这个团队。但是您这样一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团队可能这个范围更广，就是除了医生之外，然后在老年晚年所需要的各个科室的重点科室的医生都在这个团队当中。
0: 是的，疼痛科的医生，麻醉科的医生啊，还有我们的药师，包括我们还有就是说还有心理咨询师，还有社工，等等啊，我们的这个团队还是很庞大的。
1: 对对，这个所以据我所知，咱们合肥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就是叫老年护理院，一床难求。说很多人就是在老年，我们不说安宁缓和啊，就是说老人很想在里面，就是说受到照顾。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个团队非常庞大，尤其是我觉得心理咨询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设置我觉得非常的贴心。他们需要去倾诉，需要被关怀，需要被理解，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其实他身体上受到了疼痛之后，其实他心理上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的，你讲得很对。其实讲实话，我觉得心理咨询就是心理咨询师吧，这个角色太重要了。我们工作都面临着很多的压力，我们不光老人需要，其实我们作为我们工作人员
1: 也
0: 需
1: 要，
0: 所以说我们呢有一个，我们阿院还成立了一个心理疗护的小组，护理小组，所以说我们经常我们的心理咨询师也带我们，我们的就是工作人员，我们的医护人员做一些游戏开展一些项目做一些心理疗愈这些项目，真的很好等等。
1: 其实我知道，其实护士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尤其是可能在您从事就是老年护理方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委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这样的 这个叫心理的一个咨询师来，同时其实也在安抚你们的情绪。

0: 去，
1: 对对，
0: 让你们带着更好的心态去照顾老人，其实会更好。其实它是一个双向的抚慰的一个作用，
1: 是的，
0: 对吧？嗯，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当中。那说到，就是刚才说疼痛，我们可能根据0到10的这个不同的分级，我们会给他吃一些相应的止痛药，对不对？但说到这个止痛药，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疑惑，就是止痛药会上瘾吗？
1: 其实这个家属的这个担心啊，我觉得可能可以理解，但是在规范的使用的情况下，老年人止痛药成瘾的风险是极低的啊。那么医学上呢，药物的依赖和成瘾是两回事。那么身体对止痛药产生的依赖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它不等于心理上的一个上瘾。而姐，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疼痛，如果长期的控制不好，老人会失眠，饮食不佳，会情绪崩溃，他的身体垮得更快。所以说，对于规范用药的老人来说啊，止痛药带来的获益吧，远远大于风险。那么，对于被疼痛折磨的老人，如果我们不给他用止疼药，才是一个最大的伤害。
0: 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我们衡量一个药物它的副作用，其实要权衡利弊，
1: 利弊。
0: 到底用还是不用，对吧？好，还有一个情况，其实也非常让人揪心，就是很多可能失能失智的老人，他的语言表达可能不太好，就是他很多痛苦他说不出来。那作为家属来说，我们要留意，或者说，可能要特别关注哪些我们容易忽略的无声的信号呢？
1: 这个呢，我们可以叫家属啊，记住啊，叫三看一听啊。那么什么叫一听呢？指的是听声音啊。我们就是说来判断这个老人有没有听见他有没有呻吟，就是讲白话就是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的，对不对？
0: 就说明他不舒服
1: 他不舒服了，
0: 了。
1: 对吧？我们还听听老人的呼吸音是不是变粗了、变快了、变急了啊？这是一听。那么三看呢？一看，看老人的表情，他有没有皱眉呀、咬牙呀，或者是紧闭双眼啊，这也是不舒服的表现。那么还要看他的身体，他的动作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僵硬或者挛缩，对吧？或者说，哎，躁动不安啊，这也是他不舒服的一个表现。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看他的行为，是不是突然就是咀嚼进食啦？他的睡眠明显的变差了，或者以前是能配合的翻身，哎，他也是个嘛，就不配合了，很抗拒了，或者说我们有些啊，摸摸老人的胳膊，他很抗拒啊，就是说这些肢体语言，往往比他说我痛不痛来得更真实、更具体。
0: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三看一听，就是声音啊、动作啊、行为啊等等各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老人可能身体是不是很不舒服。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有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就医，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和陈护士长聊聊我们的安宁疗护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全国敬老月特别策划，安宁疗护给生命最后的温暖。刚才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人对安宁疗护这个词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护理院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士程芳，程护士长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那么安宁疗护其实并不是为了放弃对于老人的治疗，而是更好的去治他的痛苦，护他的尊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程主任来聊聊这个安宁缓和医疗。其实说到老年人啊，他有个特征，就是到老年之后，他可能不是一种病，他是多种病叠加在一起，那么也就意味着他有多种药要一起吃下去。那么安宁缓和医疗怎么会帮他们优化用药，减轻身体的负担呢？就有的时候，据我所知，就有的老人其实很怕吃药的那一瞬间，因为一大把药感觉像吃饭一样，其实无形当中给他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5: 是的啊。那么其实老年多病共存啊，这里面指的是什么叫多病共存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子，其实就是说这个老人同时他合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疾病。那么现在住在我们老年护理院的老人的来说呢，虽然我有600多老人了，可以说90%以上的老人都有合并有，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等。

0: 医生，他分管的常规的医生和我们的药师，把他这些药物进行了一个评估，进行这个减法，就像我们医生所说的叫处方精简，就该停的停，哎，该减的减，这一点啊。那么我们在这些用这些药的时候，也在考虑我们医生，因为我是护士嘛，那这个药物的，要不要吃什么药，怎么吃，那这可能是他们医生考虑的更多啊。那么我们护士，因为最终老人这个药发药看不到口，是我护士在做，那么这些药物它的一些，因为是药都有叫是药三分毒，它都有一点点副作用，所以这些药的副作用我们也要去进行一个护士进行观察啊。那么或者药物的作用副作用都是我们护士的啊，我们的工作的范围，我们再给反馈给医生。那么这些药物这块呢，在医生在评估这个药物的时候，他们也是说，这个现在给老人吃这么多药物，这个药还有这个必要吗？或者说这个药是在延长他的生命，还是增加他的痛苦？然后做就是一个刚才前面说的做一个处方精简这一块，把复杂的一些用药的方案，给它简化到一个最低的一个限度啊，合理做就减法。但是有点啊，这个减法，不是说叫家属自己在家停药啊，千万不能是自己是盲目的去停药。那么呢，我们一定要是在医生和我们的药师的评估后做一个调整啊。那我们目标呢也是将老人啊，把这药吃得少一点啦，舒服点点。因为有很多的药物这一块，它的副作用的叠加，其实对老人来说呢带来很大的风险。第一个风险就造成他的跌倒的风险很大，
1: 什么叫跌倒？
0: 跌倒。
1: 对，摔倒的
0: 对，
1: 风
0: 摔
1: 险。
0: 倒啊，我们讲的跌倒的风险很大。其实还有很多药物的副作用也影响老人的睡眠，真的那些副作用叠加在一起啊。所以说，我们一定就是说目标嘛，叫老人少吃点药，将他最舒服一点啊，是这样子的。
1: 就是综合评估，我们在药上面，要给他做减法，
0: 对。
1: 就是哪些药是确实必须吃，有哪些药可能吃了意义已经不大了，
0: 对对
1: 那我
0: 对，
1: 们就适当的做减法，然后让他这些药在身体上反应的副作用会相对的少一些，减轻他因为药而带给他的痛苦。
0: 是的。
1: 那当病情控制住了，身体的痛苦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安宁疗护要做的就是还不止这些。那所以我们要聊一聊，当都老人病情危重的时候，家人可能比较纠结的那些选择。我觉得在这方面，程护士长，我觉得您特别有发言权，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您在这个护士这个行业做了30年，但是您在急救科待了20多年。您见过了太多的生死瞬间，那当老人病情危重的时候，家属其实常常面临一个非常难以，抉择的一个事情，
0: 很纠结的
1: 就
0: 事情。
1: 是要不要做有创抢救。那在这个时候，您觉得家属应该优先考虑的是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尊重老人的意愿呢？
0: 这个话题呢啊，我想先举一举我的例子吧。我的父亲是在2018年离开我们的。因为我的父亲他是当时确诊的时候，从确诊是脑梗塞啊，最终确诊是脑梗塞。有8、9年的时间了啊，最后一年他就完全的失能失智，只能卧床。那么最后一年也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在家照顾他，在农村嘛。其实我也知道啊，我们呢作为子女啊，因为我啊，只要因为我不要工作嘛啊，那周末的有时间呢，我就回家多陪陪他啊，还我这个哥哥也不错啊，回家就陪陪他。但最后的那段时间，我知道我的父亲快走了，因为怎么说呢，在家里嘛。可能的，专业的那以前可能专业的技术没有那么好，可能我自己对这个照顾老人这块也没有经验，讲实话，所以说他营养比较差，因为最后失能了嘛，脑梗塞，疼痛功能也差，吃不好啊，营养非常的差，然后呢就反复的一个肺部的感染，最后压疮也出来了啊，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我的父亲快走了，那么当时在这个那一年的时间呢，我就跟我的这个哥哥啊，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是在急诊科的，我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抢救的场景，老人在最后的时刻，老人要不要气管插管，要不要心肺复苏，要不要进 ICU，让他的子女们在纠结，可能还吵起来了，都有可能这个场景我都碰到过的，所以说在我的父亲啊最后一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这个哥哥说了，我说呢，真正我的爸爸 到最后那一步的时候

0: 我们什么都不做啊，我们不插管，然后呢，也不去做行为按压这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抢救措施，就这样呢，就得安安静静的去走。所以说，可能我的这个哥哥和弟弟吧，觉得我毕竟在医院上班见得多啊，他们还是比较信任我的，就是说也同意这么做。所以说呢，最终我的爸爸呢，就是在我们镇医院，啊，最后一次是12月27号走的，最后的指令是在我们镇医院走的。我当时跟他管床的医生，他们的院长也说了，如果，我的父亲就最后的临终的那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能不能有发病的时候，能不能有的救护车，把他送到我老家去？因为农村不同说法嘛，什么要走在家里走，因为我们镇医院到我家也就是开车10分钟时间，很近的。所以说呢，他是晚上大概是9点左右，因为我不在身边，是我的母亲在旁边，9点半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呼吸不行了，后来就把我的爸爸拐回家了。18年的时间，我现在返回头再想一想，可能我那时候做的这方法吧，也是安宁的一部分吧。没想那么多，我也陪伴了。我几乎只要有时间，我们也回家去陪陪伴他，也跟他听听。他最后不能说话了啊，我们也跟他讲一讲我们自己的心里话呀，讲一讲我们干了些什么事情呀，我们的工作，我的孩子什么情况，也像我的父亲跟他说。他有时候不能讲话，他会看你，就眼眨巴眨巴的会看你，其实他可能心里是明白的，只是他不能理解你，不能回应你，是这样子的。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可能正因为您看到了太多在急救科外面的一些场景，所以让你做出了就是我要让我的父亲有尊严的走，所以您没有做过多的医疗的干预，比如说插管呀，比如说按压呀。那在临床上来看，像这种对于老人的急救，我们让他存活的几率大不大？
0: 如果老人他合并有很多的基础病，比如说他心脏功能不好啊，或者之前他抢救过很多次，我觉得抢救的成功率还是很低的，真的。所以说你刚才说建议我给家属这一块有一个优先考虑什么？其实我是给家属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优先考虑这些治疗这个措施，是老人真正需要的，还是我们自己作为子女的我舍不得，或者说我们的面子，我们怕我不给我家属给我家老人做最后的抢救，怕我的亲戚朋友，对不对？来骂我不孝顺，对不对啊？没有良心。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你这个老人之前有明确表达过不想插管、不想抢救、不想进 ICU，就尊重他的选择。那么，尊重老人的意愿，把生命的尊严还给他，我觉得这是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爱吧。
1: 但其实作为家属，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他们，就是尤其是您刚才所说的原因的前者，你会觉得生命当中那个人，你还是希望，不管他能不能跟你说话和交流，但是你还是希望他能够在你的身边。就像你的父亲，即使到最后生命的最后，他没有办法和你交流了，但你依然会把你的生活呀、工作呀和他聊一聊，你觉得他还在。
0: 关键是我们这些的一些有创的，我们讲一些有创的操作，对吧？会增加他的痛苦，我觉得肯定就不是老人想看到的。
1: 对，
0: 如果他不增加他的痛苦，哪怕给他就是顺其自然的离开，这个是可以的。我们安宁疗护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对不对？陪他想讲话的时候，我就静静的听他说；如果他不想讲话的时候，我就静静的陪他，这是可以的。我觉得不要增加他的一些那些增加他痛苦的那些操作，这是万万不可的。
1: 就是我们在有生之年，在他还能够说话，或者说还能够和你交流的时候，然后多陪陪他，
0: 陪陪
1: 其实
0: 他，
1: 比什么都重要，对
0: 比
1: 吗？
0: 什么都重要。
1: 那有些老人其实可能他也怕自己的身体的问题，选择隐瞒或者说拖累子女。那家属怎么温和的和老人沟通，了解他真实的感受呢？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吧，父母的心里永远装着我们的子女。他可能怕拖累我们子女，怕麻烦，给我们找来麻烦，所以说无论他有多么的难受，他都不会在我们子女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么作为子女呢，我们就要体谅老人的这个心情，我们 不要问的太直白，就是说你疼不疼的，老人会他会一个条件反射，我不疼，我不疼，对不对？我们可以换种方式，哎，你最近睡得怎么样啊？哎，你翻身的时候，身体各哪里不舒服？或者说我有观察的说法，怎么叫观察法？哎，老爷子，我感觉你这段时间吃饭吃的好像少嘞，我感觉你这段时间怎么不听那个戏曲了？怎么不出去遛弯了？怎么不做做操了？是不是哪里不得劲啊？哎，你这样一问，就让老人感觉到了，哎，我把我的不舒服，对吧？我讲出来，并不是拖累子女，而是有问题，我们一家人一起想办法。
1: 而且通过这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细节的观察，他能感觉到你是关心他的，你是看到他的，不是无视他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作为家里人，还是要做个有心人很重要哈。另外我们还常听到有一个词叫预立医疗意愿，这个到底是什么？
0: 预立医疗意愿，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叫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个人在健康或者他的意识清醒的状态下，通过与家属、我们医护人员来沟通讨论，明确并记录自身在未来因为疾病或者意外的情况下，无法来进行自主决策时。我希望自己希望接受的一些医疗照顾的类型啊、程度啊，以及具体措施的一个过程。简单的说，就是趁自己还清醒、还能自主做决定，就提前把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写下来说出来。比如说前面我讲过的，我要不要插管，要不要心肺复苏，我要不要进 ICU，我愿不愿意上呼吸机，等等。预立。叫医疗意愿呢，其实就是提前给家人准备的一个叫说明书啊，让他们最终的时候不要猜，也不要去吵，更不要后悔，是这个意思。
1: 那这个预立医疗意愿，就类似于就是我们留的一个医疗遗嘱，类似于。那这个医疗遗嘱，它是向医院提出，还是我只要用纸写下来，它这个就属于它的一个医疗遗嘱呢？
0: 不，这刚才讲的是预立医院是预立照顾计划，也就是说他自己可以通过他的家属和我们的医护人员共同的去讨论、去商讨这个事情，是可以的啊。自己这样把自己，哎，我如果在我现在还能表达，我还能做决定的时刻，如果到了我最后的那一步了，我不能讲话了，我不能做主的时刻，我想要做什么，不想要做什么，我把它写下来，还把它记下来，哎，就是相当于给家属的一个说明书。
1: 就是也是一个。对于生
0: 提
1: 命
0: 醒
1: 的
0: 吧，
1: 最后，我给你们一个交代，对吧？
0: 对，是的，
1: 请医生这样来最后的照顾我，你们的家属就是作为家属啊，你让我心安的，就按照这个计划来执行，对不对？那聊到这里，可能很多人这会想啊，这些服务是不是只有在医院或者护理院才有？如果说家里老人有需要照顾的，又该怎么办？那最后，我们想问问，这个安宁缓和医疗是只有在医院、护理院能开展吗？有没有这个居家的安宁照护这种服务呢？
0: 我们安宁疗护的服务的形式啊，包括门诊、住院和居家。那么由我们安宁疗护服务的团队分别在医疗机构的门诊、病房和居家为临终患者提供及其家属提供服务。居家安宁疗护是一个重要的方式，可能绝大部分是在居家安宁疗护啊。那我们是由三级医院提供技术指导，由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上门。我们在家里可以做些症状的控制啊、管道的护理呀、包括一些照顾的一些指导。其实有很多的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家里走，居家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服务呢，就是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我这个举个例子啊，我们上个礼拜不是那个10月10号嘛，是国际安宁日，我在我的护理院也开展了这个科普的宣讲活动。曾经就一个老人啊，住在我们养老楼啊，是8楼的。这个老人刚刚住我们这的时间不长，他其实是工作，他老家是我们这边的。老家是肥东的，他工作是在深圳，他现在退休了。他为什么会，他老伴还在啊？他为什么选择我们合肥市第二人民老年护理院呢？ 他是来探亲的，他有个侄子啊，来探亲啊，到老家来探亲。后来听说我们合肥市第二老年护理院做得非常的好，
1: 嗯，
0: 他后来就选择住在我们这边了，看我们的条件啊，来看看我们的一些服务的内容啊，啊，我们的整个的团队很好，他就选择了。他那天我跟他聊了很长时间，他跟我说什么了？
1: 嗯，
0: 他说我为什么选择你们合肥市第二人民老年护理院啊，不是，我深圳那边也有啊，我是在深圳工作的，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离我的老家肥东很近，我想了，他说我已经把遗书写好了，我说爷爷你要给我看看耶，
1: 嗯，
0: 我不看了你这个不行哎，我要跟他开玩笑，
1: 嗯，
0: 他说我想走的那天，我真正想走的那天，我想回老家，
1: 就是老年人的那种落叶归根，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说爷爷这个我可以啊，你的子女，我们可跟你子女今天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嘛，哪天方便的时候，把你的子女叫过来，我们在一起啊，把你这个写下来，确定下来，我们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1: 嗯，
0: 走的那天可以回老家，
1: 嗯，
0: 落叶归根，
1: 嗯，
0: 是的。
1: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其实安宁疗护它有三种模式，一种是门诊，啊，我们可以咨询住院。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还有一种就是居家，居家可能社区医生做的更多吧。
0: 对，他上门服务嘛。
1: 嗯，这个是需要预约的吗？
0: 嗯，这个他们是定期的。
1: 嗯嗯。
0: 如果像我们居家的安宁疗护，如果他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联动的啊。
1: 嗯、
0: 我们整个的安宁，像我们安徽省这一块，
1: 嗯，
0: 做安宁疗护，像安徽省肿瘤医院这一块，我们都是在做一个联动的。有三甲医院对吧？安徽省肿瘤医院啊，包括它的下面的有好多的医联体，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很多医联体，还有这个跟家庭，如果他们有这个需求，当然安宁疗护一定是他自愿，他会提出申请，他会就愿意接受这个的服务。
1: 嗯嗯。
0: 那我们他们会社区服务中心就可以，他们会定期上门服务的。
1: 哦，
0: 嗯，家属有这个需求，他也会给我们预约的。
1: 嗯、
0: 你讲的预约是对的啊。
1: 嗯、
0: 然后呢，或者说紧急情况下也可以。如果老人家突然发生什么病情变化了，或者他突然、哎，那个家属他需要我们的去支持了。
1: 嗯嗯，
0: 对不对？他不知道怎么管道怎么做了。
1: 嗯，
0: 对不对？或者说老人出现新的情况了，
1: 嗯、
0: 需要我们安宁疗护的这个团队去指导他。那我们去上门给他指导他
1: 哦
0: 啊，
1: 那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
0: 是的，
1: 嗯，但说实话，长期的在家照顾重病的老人，照顾的身心，照顾者的身心，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压力也非常的大。那么，安宁缓和医疗能够给家属提供哪些实际上的支持和帮助呢？
0: 我们整个安宁疗护的团队啊，对我们居家的这些照顾者的支持是很大的。
1: 嗯，
0: 他主要是依靠我们这些大的一个团队。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做，比如说。让照顾者喘口气，因为我们安宁疗护这一块它有个叫喘息服务，就是说因为这些长期照顾的他最缺的就是休息，对不对啊？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喘息服务这块呢，就是可以让家属暂时的从繁重的照顾中抽离出来，哪怕只是几个小时，
1: 嗯，
0: 我们可以让家属去安心的睡一个觉啊，做他做的做让他做一点他想做点事啊，办点的事情啊、
1: 嗯、
0: 等等，是让家属干嘛，就是说放松一点，
1: 嗯
0: 啊，这一点啊。那么第二点，教会我们照顾者怎么去省力，怎么照顾出省力、
1: 嗯、
0: 我们可以教他一些怎么去翻身省力啊，怎么是床位转化，从床上转化到轮椅，从轮椅转化到床上啊，啊，怎么去观察这个老人疼痛的信号、
1: 嗯、
0: 或者说怎么去给老人做好一些口腔护理或者是皮肤护理等等啊。这些照顾者，这个居家，就安宁的照顾者，他掌握了这些技能，他的照顾的方向，他照顾的更有方向啊，心理负担以后也好好多。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说，长期照顾他的情绪压力也很大，
1: 对，
0: 真的啊。
1: 嗯。
0: 有时候也情绪也存在崩溃的时刻。
1: 嗯。
0: 我前面也讲了，我们安宁疗护的团队里面有个吧，心理咨询师，有社工，他们可以定期给他进行一个情绪的疏导，
1: 嗯，
0: 很重要，
1: 嗯。
0: 那么呢，像一些安宁疗护的组织啊，他们还可以进行组织这些家属成立一个互助的小组，
1: 嗯，
0: 让一些有相似的经历的人相互支持，哎，相互倾诉，
1: 嗯，
0: 我在就是说在护理我老人时，我遇到哪些的难题，遇到哪些的困难，
1: 嗯、
0: 大家说一说是很可以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三甲医院的，对吧？给一些专业的技术上门，对不对？嗯。像一些疼痛的控制啊，啊，舒适的照顾啊，嗯，等等啊。那么还有就老人离世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对家属的进行一个照顾，有叫哀伤辅导。
1: 嗯、 哀伤辅
0: 导，
1: 就是这个是一个更长的一个照护了。
0: 对，不，这个哀伤辅导主要针对的是家属，对老人这个照顾者的家属啊，那么是可以，它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这个团队。

0: 哎啊，老人在世的时候，我们是给他服务的。那老人离世之后呢，我们仍然是关心这个家属的心态，那么他的心理状态，来帮助他度过最难熬的那段时间，叫哀伤辅导，针对是家属的。
1: 其实经常有一句话说，我们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才能更好的照顾老人。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还要好好爱自己。如果说自己的能力，或者说你觉得哎已经承受不住了，其实可以寻求我们专业医生护士的帮助，这一点很重要哈。
0: 是的。
1: 那敬老，我们说不仅仅是延长他的生命长度，在您看来，安宁缓和疗护的这种生命尊严，最集中的体现在哪些细节里？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在他能选择的时候，让他选。比如说，老人今天说我想穿什么衣服，哎，今天我想听听这个戏曲，或者说今天我想走一走，或者说他今天想见某一个人，这都可以。就是他能选的时候叫他选。还有，在他不想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的陪他；在他想说话的时候，我们就静静的听，哪怕他讲那些，那个就是说很啰里吧嗦的话。对不对？都可以去听，或者说我们也是可以再握握他，握握他的手啊，对吧？在他走的时候呢，可以让他干干净净的、舒舒服服的，在有亲人握住他的手来离开。证明吧，一句话，证明不是在大事里面，主要在这些小细节里面啊，让他能选，有人听，有人陪，还是有人爱。
1: 让他在最后的时间做他想做的，
0: 对，
1: 听他想说的，
0: 对。
1: 最后让他在爱的氛围当中，
0: 离
1: 安静
0: 开。
1: 的离开。好，非常感谢今天程护士长给我们带来的用心又温暖的一些分享。敬老不只是延长生命的长度，更是减轻痛苦、守住尊严。安宁缓和医疗不是放弃，而是换一种方式去爱。那如果您家里有高龄老人，或者是正在照顾重病的长辈，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一些启发和力量。您不是一个人在扛，安宁缓和医疗团队可以成为您的后盾。愿每一个老人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程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单车少年撞出的10万赔偿；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凡人的手机弹窗广告该怎么治；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警惕家长群里的高仿班主任；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10岁的小魏独自在道路上骑自行车时，与行人彭某发生碰撞，造成彭某受伤及自行车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魏未遵守交通安全有关规定，负事故全部责任，彭某无责任。彭某送医后被诊断为左肱骨上段骨折、关节脱位、腰部挫伤等，住院治疗63天，产生医疗费8万余元及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损失。彭某与小魏父母协商未果，故将小魏本人及其父母诉至法院。法院依彭某的申请委托鉴定机构对其伤残程度进行评定，经鉴定，彭某构成人体损伤10级伤残。彭某要求小魏及其父母连带赔偿其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鉴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合计11万余元。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小魏的监护人小魏父母赔付原告彭某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及鉴定费共10万多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现在路上啊，好多小孩骑车，看着啊，真让人揪心。那这次10岁的小魏骑车撞了人，那这个责任到底该怎么来算？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责任认定有明确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道路上骑自行车必须年满12周岁， 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交警认定他负全责没毛病。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像小薇这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得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小薇父母得为此负责。
2: 陈律师，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不是特别的明白啊，为什么小薇的父母来赔这笔钱，而不是小薇自己？因为毕竟是小薇撞的人。
6: 这是因为池对的小薇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和认知还不成熟，没有完全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法律为了保障被侵权人的权益，规定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父母来承担侵权责任。不过要是小薇自己有财产，像压岁钱、零花钱这些赔偿费用，可以先从他的财产里支付，不够的部分再由父母补上，但会保留小薇必须的生活费和完成义务教育的费用。
2: 我们看到案例当中，彭某要求小薇及其父母连带的赔偿，那陈律师，什么叫连带赔偿？能不能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6: 连带赔偿就是说，小薇和他父母都有义务赔偿彭某的损失，彭某可以要求小薇父母全部赔偿，也可以要求小薇用自己财产赔偿，不足部分再让他父母补上。简单理解就是，不管找谁赔，都能把该赔的钱拿到手，他们相互之间跑不掉责任，这也是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受害者能获得足额赔偿。
2: 那这个案例当中啊，彭某索赔是11万多元，但是最终法院判决赔偿是10万多元。想问一下程律师，这个赔偿的金额是怎么算出来的？
6: 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实际损失来确定的。彭某主张的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这些都是根据他治疗的实际花费和相关标准计算。护理费参考护理人员的务工收入或当地护工报酬标准，残疾赔偿金是根据彭某实际伤残的鉴定结果，结合当地居民收入情况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则是考虑到事故对彭某精神造成的伤害程度，综合判定的。
2: 刚刚我们短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小薇的父母如果觉得赔得太多，不想赔，或者是拖延赔，咱们这个案例当中的彭某该怎么办呢？
6: 如果小薇父母不履行赔偿义务，彭某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会通过查询小薇父母的银行存款、房产、车辆等财产信息，直接划扣存款，拍卖财产来支付赔偿款。要是小薇父母有能力赔偿却故意不赔，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会面临罚款、拘留，甚至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要负刑事责任。
2: 我们都知道啊，法律规定骑车必须年满12岁。那在这个法律规定当中啊，有一个道路，那这个道路具体是指哪些地方呢？那咱们在小区里面骑车，这个小区的道路算不算法律当中规定的道路？
6: 这里说的道路一般指公路、城市道路以及其他公众通行的场所，像广场、公共停车场这些。如果小区是开放式的，社会车辆和人员可以自由进出，那小区道路也算道路。但要是封闭式小区，只有小区居民能进出，一般就不算法律规定的道路。不过不管在哪骑车，家长都得尽到监管责任，保障孩子和他人安全。
2: 那从这个案例当中啊，家长在孩子骑车安全方面，那程律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6: 家长首先要牢记法律规定，别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在道路上骑车。就算孩子满了，也要叫他们遵守交通规则，比如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不闯红灯。平时还要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另外，一定要履行好监护职责，不能让孩子独自在危险路段骑车，避免发生意外。
2: 那程律师，像本案当中的彭某这样的受害者，遇到类似的事故，怎么做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权益？
6: 首先要及时报警，让交警部门对事故责任进行认定，这是后续索赔的关键依据。受伤后要去正规医院治疗，保留好所有医疗费用票据、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和对方协商赔偿时，如果谈不拢，要及时向法院起诉，还可以申请伤残鉴定，确定伤残等级，以便准确计算赔偿金额。在整个过程中要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必要时可以咨询专业律师，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陈律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是小薇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时骑车撞了人，那这个责任该怎么划分？
6: 如果小薇是在学校组织的活动期间骑车撞人，情况会复杂一些。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反过来，如果是他们造成他人损害，学校等教育机构没有尽到管理职责的，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学校在组织活动时没有尽到安全管理和教育义务，比如没有提醒孩子们遵守交通规则，没有对活动路线进行安全排查等，学校可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小卫的父母依然需要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
2: 那程律师，除了家长和学校，从社会层面来说，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未成年人骑车引发的事故？
6: 社会层面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通过社区活动、公益广告等形式，向未成年人及其家长普及骑行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规定。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学校、居民区附近设置更多的交通警示标志，加强对未成年人骑行的监管，对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导和教育。另外，共享单车企业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共享单车，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违规骑车的现象。只有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减少这类事故的发生。
7: 主播点评。
2: 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成熟，对于道路的风险认知以及应急处置的能力远不及成年人，面对复杂或者是快速变化的环境，更容易发生意外。法律对于未成年人骑车上路设有严格的限制规定，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以及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良好的公共道路交通秩序。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成长道路上的第一责任人，要做好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教育工作，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把好交通安全责任观，坚决杜绝违规骑行，共同打造安全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今天这个案例也是给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未成年人安全无小事，家长们一定要尽到监护的职责，别让孩子违反法律的规定冒险骑车，否则一旦出事，不仅会给他人带来伤害，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赔偿的义务。而作为受害者，在遭遇事故时要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希望大家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吸取教训，重视交通安全，守护好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您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刷手机突然遇到弹窗广告，被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是网页，套娃式的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当中格外的常见，在一些紧急时刻，弹窗广告不但耽误事儿，还可能造成危险。我们先来看几个最近发生的事儿。
3: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4: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先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3: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5: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3: 心急如焚的时刻却被广告硬控时间，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6: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3: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家的老人。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高铁上看到的一幕，一位老人想查看自家的监控，打开 APP， 结果被接连跳转到广告界面，反复了五次，依然未能打开应用。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地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7: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8: 都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叫调转，
9: 两次关机才可以。
3: 记者发现，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 APP 时弹出，有的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还有的在锁屏时出现，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关闭这些弹窗广告，很多网友不得不上网求助，搜索如何关闭的教程。
10: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

0: 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1: 拍照打电话明明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霸屏？而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如何诱导用户点击跳转的呢？这些操作是否合法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3: 把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反正就相当于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
2: 通过调用快应用接口，弹窗广告频繁弹出，无法关闭，甚至偷偷捆绑下载安装。在一位网友拍摄的视频中，随着广告不停跳转，其应用也不断安装到手机上，网友挨个删除却依然赶不上安装的速度。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4: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2: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4: 按照工信部相关广告的规范，如果用户选择启动了适老 APP 或者进入了适老模式，这种状态下弹窗广告是不应当出现的，违反了相关规定应当受到处罚。
1: 多部法规明令禁止，为何还有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铤而走险？手机弹窗顽疾的背后是谁在推波助澜呢？
2: 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首先，由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 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
3: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2: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3: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然后处罚比较小。
2: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不触发弹窗广告的功能，以躲避应用商店的审核监管，随后通过后台跟踪监控用户的手机型号、区域等，在特定时间地点突然触发，导致监控方难以取证。
4: 它是根据每一个目标用户在不同的时间段的不同表现，然后推送不同的广告，这样的话它的取证或者说复现就会非常之难。
2: 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明知故犯的平台加重处罚，扭转违法收益高于违法成本的局面。
4: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2: 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六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
0: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2: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
1: 一个品牌能够走多远，终究要看用户的体验和口碑，尊重用户起码应该放在首位。开发者、平台、手机厂商等，唯有守住合规的底线，探索更友好、精准、可自主管控的广告形式，才能长远发展。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
6: 请12号病人到1号。
7: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8: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7: 哦，还有啥好福利？
8: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7: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9: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 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0: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淮北 FM92.1，
13: 亳州 FM101.3，
12: 蒙城 FM102.7，
13: 涡阳FM88.9，
12: 宿州 FM92.1，
13: 泗县 FM92.5，
12: 砀山 FM90.5，
13: 蚌埠 FM87.9，
12: 五河 FM90.0，
13: 固镇 FM94.5，
12: 阜阳 FM99.9，
13: 界首 FM98.5。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警惕家长群里的高仿班主任。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今天的议案说法。在新学期啊，家长群出现了缴费通知，这看起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谁能够想到群消息的背后可能藏着精心设计的骗局。湖北武汉的警方呢，就侦办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在短短的时

0: 情况，立即叫停转账并报警。
1: 大约在8:40左右的样子，我就回到办公室，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手机上非常多消息，我当时也很疑惑，怎么这么多消息？然后我一看就发现是家长正在转钱的消息，我就立马跟家长说，不是我本人发的，然后制止他们行为，不要再继续缴费了。因为在这个班级 QQ 群里面，就是是老师的这个昵称，但是他和我唯一不同的就是，我是管理员，他有个头衔，有一个管理员和班主任的这个头衔，就这个区别非常的小，如果不关注的话，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也以为是我被盗号了，但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模仿了我的头像和名称。
0: 民警调查后发现，在事发当日凌晨，一个陌生账号悄悄潜入了家长群。
2: 这个群是学校为了方便老师和学生家长联系，然后创立的这个群。这个群呢是这个学生呢把这个群号带回去之后，家长自己直接添加的，没有设立任何的这个身份信息验证。然后骗子呢是4:00的时候进的这个群聊，进群聊之后，然后到7:00实施的作案。这个时间点，那个老师很有可能就是在上早自习，没有时间去看手机。
0: 等到真正的班主任袁老师发现时，已经有30多位家长完成了转账，而这个假冒的班主任账号已经注销了。
3: 同时，他们的这个涉诈资金啊，他们也进行了第一时间的转移，他们通过这个线下扫码给这个当地商户的方式进行了销赃，所以呢，就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公安机关的这个侦查嘛。
0: 账号虽然注销了，但是办案民警通过对资金流水的研判，还是锁定了在广东东莞的犯罪嫌疑人谭某某。
3: 我们在东莞，在一个公寓里面，将这个嫌疑人谭某某进行了抓获。经过对谭某某的审讯，我们就得知谭某某存在其，这个诈骗的上游。同时呢，这个上游经过我们的侦查也发现，他还是在这个东莞进行这个落脚，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我们同一时间又进行了抓捕，一共抓获了5个人。
0: 那么嫌疑人是如何进入家长群的，又如何能同时瞒过几十位家长的眼睛，从而实施诈骗呢？
2: 这个犯罪团伙会搜索校、班级等关键词，找到相应的群聊之后，加入这个群聊，其中一个呢就扮演我们的这个群主，一般就是班主任。这个冒充班主任的这个犯罪团伙成员会先看这个群里面的历史记录文件，还有相关的消息，保证这个我们发的这个收费缴费的信息呢，不会跟之前班主任发的会重复。然后另外一个犯罪团伙成员呢，在发了缴费信息之后，就在群里面第一个接龙，让这个家长都有这个从众的心理，就也跟着就接龙了。
0: 犯罪团伙通过层层伪装，加上真有人接龙，使得不少家长误以为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校收费，让骗子在短时间内得逞。
4: 警方提示：第一，要全员实名入群，所有的家长群内家长都应该把群昵称改为学生姓名加上家长身份。第二，应该严把群入口关，让所有的入群都应该通过班主任或者群主的验证才能入群。最重要的一点，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时，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定清楚后再进行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和对象领了证，婚前对象给我买了车，写在我的名下，他说车等于送给我，想咨询一下程律师，需要

0: 写一份公证合同吗？
1: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对赠与合同予以公证，可增强证据的证明力，进而切实防范潜在的法律风险。婚前，你对象给你买了车，写在你的名下，他说车是送给你的，若无其他特殊约定，他的行为在法律上会被认定为对你的赠与。根据《民法典》第158条规定，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在司法实践中，你对象的赠与行为通常会被认定为附条件赠与。若他主张该赠与行为系附条件赠与，那么其所附条件通常是以双方缔结婚姻关系作为核心目的。如今你们已经领了证，这意味着赠与所附的条件已然达成，赠与目的已经实现。车辆属于动产，尽管购车出资来自男方，但只要赠与意思表示真实，如口头承诺，同时目前车辆已登记在你的名下，并交给你使用，赠与法律关系已依法成立，车辆为你的个人财产，无需公证，即具有物权效力。口头赠与在法律上有效，但通常难以举证。为规避潜在风险，比如男方将来主张购车款为借款或来自他父母出资等，建议对口头达成的赠与合同内容通过公证程序予以固定和确认，以增强其证明力，并降低潜在法律风险。公证文书可作为直接证据，证明赠与的无偿性和耽误性，具有直接证明赠与事实的法律效力。能够有效避免未来因离婚或男方反悔等情况引发的财产纠纷。
0: 听众咨询，自己在公司签了3年劳动合同，现在工作刚满1年，因为个人原因想辞职，但公司说合同里写了未满3年离职需支付违约金，否则不给办离职手续。现在自己身上没钱赔违约金，而且工作期间也没接受过专项培训，请问程律师，公司这样合法吗？自己该怎么办才能顺利离职？
1: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公司要求你支付违约金不合法，你只需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公司同意。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仅在2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可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并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需支付违约金，此时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劳动者违反约定，需支付违约金。你工作期间未接受专项培训，若劳动合同中没有竞业限制条款的相关约定，那么公司无权要求你支付违约金。即使合同里写了未满3年离职，需支付违约金，但该约定因为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公司无权以此为由阻挠你离职。此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试用期3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你和公司签了3年劳动合同，工作刚满1年，现因为个人原因想辞职，建议首先和公司协商。如果协商不成，你只需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需明确离职日期、工作交接意愿，并保留相关送达凭证。同时，通知中直接表明通知离职，避免公司以未协商一致为由拖延。
0: 听众咨询，外卖吃出异物，商家称无法证明异物来源，自己要求商家按照食品安全法赔偿遭拒，商家只愿退款不赔偿，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家退款赔偿是法定责任，你应优先固定证据，通过合法途径分布主张权益。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外卖吃出异物，你应当第一时间对含有异物的外卖食品进行拍照和录像，重点拍摄异物与食品的混合状态，清晰

0: 展示异物具体情况、形状、颜色、大小等，同时保留好外卖订单截图，包括订单编号、商家信息、菜品信息、下单时间、支付金额等。如果外卖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订购的，你可以向平台投诉，同时提供与商家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等。若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同时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商家的违法行为。如果通过以上途径都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你仅需证实外卖食品中存在异物，如果商家无法证明其销售的食品符合质量标准，那么商家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1: 听众咨询，自己看中一套二手房，签合同时原房主说给自己2个月找新房，找到就搬，自己付了全款，并且房子也过户了，结果2个月后原房主突然变卦，说现在房价涨了，你得再补10万搬家费，否则不搬家。自己多次沟通无果，原房主甚至换锁阻挠自己收房，物业调解也无效。程律师，自己现在手里有房产证，但房子住不进去，难道只能起诉？如果强行换锁腾房，会违法吗？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强行收房入住，可能面临被对方起诉的风险。如果你已经占有使用该房屋，可以准备好房产证等材料，积极应诉。若对方仍占有房屋，你可以采取发送律师函、请求居委会调解、前往派出所报案等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签合同时，原房主说：“给我2个月找新房，找到就搬。”该口头约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其在房价上涨后要求10万搬家费的行为，已构成对合同约定义务的违反。根据《民法典》第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准。目前，房屋已完成过户手续，你持有房产证，是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享有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原房主换锁阻挠你收房，侵犯你对房屋的所有权，属于侵权行为。你可以向原房主发送正式函件，要求限期搬离，并保留好相关送达凭证。同时，你可以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请他们从中协调。此外，你可以携带房产证、过户证明去派出所说明情况，寻求警方协助处理。另外，强行换锁腾房属于以私利救济方式剥夺他人占有，存在侵害他人财产权益的可能，是违法行为。根据《民法典》第236条规定，若原房主拒不腾退房屋，你有权起诉，要求其排除妨碍、返还房屋，并就房屋被非法占用期间给你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若原房主仍拒不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你可依法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局强制腾退。若你入住并占有该房屋，面对原房主的阻挠甚至起诉，你可以准备好房产证、购房合同等材料，积极应诉。
1: 听众咨询：网购商品在快递途中损毁，风险应由卖家还是买家承担？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如何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风险应由卖家承担。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应优先通过平台投诉和行政监管寻求解决，必要时启动诉讼程序。网购商品毁损的风险承担以交付为分界点，交付消费者前，风险由卖家承担。交付后，风险转移至买家。根据《民法典》第512条规定，通过互联网订立的电子合同中，商品采用快递物流交付的，收货人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网购商品损毁出现在签收前，风险应由卖家承担。这是基于在商品正式交付之前，卖家作为商品的所有权人，依法对商品负有妥善保管以及按约定交付的义务，故而需承担交付之前商品毁损的相关风险。卖家赔偿消费者后，可依据与快递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或法律规定，向快递公司追偿。 建议消费者第一时间对损毁的商品进行全面拍照、录像，清晰记录商品的破损部位、程度以及包装情况等。同时，要保留好快递单号、物流信息截图以及与卖家的沟通记录。若卖家拒绝退款或重新发货，消费者可以向购物平台反馈相关情况，平台通常会协调并促使卖家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仍未解决，消费者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投诉，同时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卖家的违法行为。如果以上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消费者可以准备好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退款并赔偿维权成本。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4: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3: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5: 近年来，方便又快捷的共享单车已成为市民短途出行钟爱的代步工具。但是共享单车使用也有一定的年龄限制，未成年人如果骑行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呢？运营平台是否承担责任呢？大家好，欢迎关注法官说法栏目，我是法官刘维义。今天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是未成年人骑共享单车撞伤人谁担责。下面我们来一起听一个案例。2023年的某天，两名学生假期相约游玩，未成年人甲使用他人支付宝账号解锁路边一辆共享单车，随后甲乙二人同挤在该辆共享单车上，两人共同操作骑行，两人在骑行途中的道路转弯处将丙撞伤。该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甲乙共同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行人丙无责任。事故造成丙受伤并多次住院治疗，因双方协商未果，丙遂诉至法院，要求甲乙及其二人父母、共享单车管理人丁公司共同赔偿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法院经审理认为，丁公司作为案涉共享单车的经营者，应当对用于出租的共享单车尽到合理限度的管理义务。本案中，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甲可以使用他人的网络支付账户扫码解锁使用，而不用再进行人脸识别，说明丁公司在共享单车的使用流程设计上存在瑕疵或缺陷。丁公司既可在网络支付账户中设计人脸识别程序，也可以通过关闭网络支付账户开通共享单车的手段予以避免，故该解锁设计未达到通常意义上有效的防止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车辆的合理标准，因此丁公司未尽到合理限度的管理义务，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且案涉单车不可以载人，但事故发生时车辆有甲乙二人，其二人显然能认识到该骑行的危险性，且二人利用他人即成年人支付宝账户开锁，显然明知其二人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案涉共享单车，但其二人放任骑行，共同导致事故的发生，均存在过错，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本案事故的连带赔偿责任。但丙同意该事故赔偿责任按份划分，未加重各方的赔偿责任，予以照准。本案中，甲乙系未成年人，系限制民事能力行为的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由其监护人与其被监护人同等赔偿责任。因未成年人对于交通法则的了解尚不够深入，作为家长应当承担起监护人的职责，不仅要对未成年子女独自租用共享单车的行为进行劝阻和制止，而且要加强遵守交通法规的教育。
2: 播天下，生动安徽。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今日天气，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呢可达8度以上。在冷暖气流交汇之下，南方较强降雨持续。今天湖南、湖北、江西还有咱们安徽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呢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具体来看降水信息，15到20号我省有持续的阴雨天气，其中15号大别山区南部、沿江江南和17号江北的局部地区呢有暴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气温多起伏，其中17号白天气温上升比较明显，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28到30度，江南局部呢会超过32度，同时全省偏南风增至3到4级。17号夜里到18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又会下降3到5度，同时伴有7级左右的偏北阵风。18到19号江北最高气温20到23度，江南24到27度，南部局部28到30度。20到21号受到另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全省还有大风和降温天气，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部7到9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今天开始合肥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18号降雨比较明显，最高气温25到29度，最低气温16到19度。气象部门提醒，降雨及降雨间歇期部分地区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未来几天气温也是多起伏，大家要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啊，叫做急着长大的小种子。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叫做急着长大的小种子。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呀就是有一颗小种子，它呢落在了这个泥土里，它看到旁边的小野花呀长得特别的快啊，于是他就非常非常的着急，于是哈、啊，他就希望自己也能够快快的长大，他呢就拼命的往前冲，结果因为用力过猛累倒了，而且他觉得特别的失落。那后来在小蚯蚓的耐心开导之下，他明白成长需要时间，不能够着急，于是他静下心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 一颗圆滚滚的种子落在了松软的泥土里，落下的那一刻他就开始期待了，然后心急地自言自语，他说，什么时候会冒出嫩芽呢？什么时候可以长出枝叶呢？真的很希望自己马上就能够变成漂亮的小花。他说，谁来教教我，我该怎么做，怎么能够快点长大呢？小种子低声地说道，旁边的小野花呀，都冒出花苞了，马上呀，都要开出花了，而我一点动静都没有。而且那些小蜜蜂围着它转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于是它更着急了，泥土里动来动去的，伤心难过地说，我是不是长不大了呢？我不会是哪里有问题吧？哎，是不是这里的泥土有问题呀？不是都说这个泥土非常适合植物生长吗？怎么我待了这么久都不长出嫩芽呢？烦躁的他边说边拼命地向上去顶这个泥土，特别想快一点地钻出来，可是不管怎么使劲，头顶还是硬硬的泥土，一点嫩芽都没有长出来。一下用力过猛，小种子啊就累得有些发软，躺在泥土里边一动也不想动，他难过极了，忍不住地哭了起来，我怎么这么没用啊？就在这个时候啊，红红的小蚯蚓听见了他的哭声，慢慢地爬到小种子的身边，轻声地安慰他说，别难过，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慢慢来，总会长大的。小种子委屈地回复小蚯蚓说，可是这么久了，我一点变化都没有，是不是坏掉了？你看看小野花长得多好，很快就长出花朵了呢，我也想快快的能够长出来啊。蚯蚓笑着说，小野花在这里扎根生活很长时间了，所以它每年都能够早早的开出漂亮的花朵。你来这里才多久啊？我记得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吧，不用这么着急啊。还有我想告诉你，根扎得越深啊，往后可以长得越茁壮，你可以试试先把这个根打好基础。小种子听懂了小蚯蚓的话，笑着点点头表示感谢。他心里开始暗暗的决定，他想，我不能再胡乱的着急了，要好好的扎根，向下好好的吸收水分和营养，慢慢来，我可以做到的。从小蚯蚓劝说之后，小种子再也没有急着去钻出来，它一直默默地把自己的根呐扎得深深的，牢牢地抓住下面的泥土，生长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大了。过去3个月之后，小蚯蚓笑着说，小种子，你现在冒出了嫩绿的小芽，看你都这个根粗粗的，这段时间看得出来你非常的努力，也非常的棒。小种子微笑地说，还是要谢谢你之前的好建议，不然我看不到蓝蓝的天空，可能还待在泥土里，可能还会长出来被风给吹倒。接着嫩芽慢慢的长高，长出两片小嫩叶，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开花，可是啊，根和茎呢都十分的结实，比旁边的小花的根茎都还要强壮。刚到初夏，小种子终于长出饱满的花苞，没过多久开出了一朵灿烂的小花。旁边的小野花打招呼说，哇，你长得好漂亮呀，我们这附近的花都比不上你，蝴蝶小蜜蜂都会喜欢围着你转的。这一下小种子终于明白了，成长从来都不用着急，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慢慢等待，好好扎根，静下心来成长才是最棒的事情。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小故事就说完了。那说到的就是有一颗心急的小种子，他看到旁边的花都开了，非常的羡慕啊，于是他想快一点破土生长，结果呢 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还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原来啊，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在小蚯蚓的劝说之下，他懂得了成长是需要慢慢扎根的。小种子听了小蚯蚓的劝告，静下心来吸收养分，深深的扎根，最后慢慢发芽和开花。他也终于懂得了慢慢来才会更棒的。那接下来要问问大家啊，请问一开始小种子为什么不开心呢？因为他看到小野花开花了，自己长得很慢，所以他很着急。那接下来再问问大家哈，在这个小故事当中，你听到了哪几个小伙伴呢？有小种子，有小野花，还有小蚯蚓啊。那这个呢，其实是告诉我们哈，对于各位同学来说，学习和成长是需要耐心的，不要因为暂时的落后而焦虑，只要踏实努力，静待花开，最终啊，都能长成自己最好的样子。那也是要跟各位家长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要给予足够的耐心和等待，不要攀比，不要急躁，尊重孩子的个体发展节奏，用耐心和陪伴静静地等待孩子的成长。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5: 捷足先登。秦朝末年，人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各路英雄豪杰都纷纷揭竿而起，准备推翻秦王朝的统治。这些起义军中有两支主要的力量，一支是由项羽领导的，而另外一支是由刘邦领导的。当时刘邦手下有一名骁勇善战、谋略非凡的大将，名叫韩信。韩信对刘邦忠心耿耿，一心辅佐刘邦成就大业。便是蒯通却规劝韩信说，
6: 刘邦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应该抓住机会背叛他，然后笼络项羽，进而三分天下。
5: 但韩信念在刘邦对自己不薄，不忍心趁人之危，就没有接受蒯通的建议。后来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防韩信骑兵谋反，就逐步削弱了他的兵权，并将他抓进宫中准备杀了他。韩信在临死前说，
7: 只恨我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才落得如此这个下场。
5: 于是刘邦就派人把蒯通抓来，要把他煮了。蒯通面对眼前滚烫的开水，从容地为自己辩解道，
6: 秦失天下，各路英雄都在争逐，只有那些行动迅速的人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和您争夺天下的人很多，难道你要把他们都煮了不成？
5: 听了他的话后，刘邦就赦免了他。
8: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9: 各就各位，预备，走！
8: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0: 我最漂亮，
11: 我最能吃，
12: 我
13: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14: 就是爱宝贝，
15: 就是爱宝贝。
16: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零到三岁，我们的孩子啊，喜欢竞争，喜欢模仿，喜欢自己做事情。所以啊，我们让孩子把东西收拾好的时候，就可以用比赛的形式。如果说呢，孩子啊想学一点知识，他会觉得很开心，这也是因为他求知本能的特性。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三岁到七岁呢，就是戒除大脑坏习惯。待会儿再做，这句话代表的是并不想做的心情。换句话来说，总是爱说等一下的小朋友，大脑没办法培养主动想做的心情，就不会启动自我酬偿的系统。什么叫自我酬偿的系统呢？就是酬啊，就是报酬和补偿的意思。自我酬偿系统不作用，思考力和记忆力自然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发挥，加上没有贯彻到底的企图心，最后就会变成一事无成的脑袋。那当孩子说出等一下，那先想想看，为什么孩子不想马上去做呢？如果说因为有其他要做的事情啊，比如说啊，因为正在打游戏啊，所以说听到要收拾房间就会说待会儿再做。那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问孩子，现在赶快收拾啊，吃完饭呢就可以尽情的打电动，那你觉得先做哪件事比较好呢？ 这种因应方式就是促进自我酬偿系统作用启动，让孩子主动地说出，哦，那我就现在先整理吧。此外呢，如果孩子本来就不喜欢整理房间，不妨啊可以花一点心思设计出类似比赛的方式和孩子同乐，以去除讨厌这种情绪为先决条件。总之呢，要仔细的去观察孩子，并且妥善的引导，别让孩子啊养成凡事都要等一下的拖延习惯。啊，那么3岁到7岁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的大脑啊要学会去戒除坏习惯。如果孩子经常说等一下，那么他的大脑就没有办法去培养主动想做的事情，那自然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学会去运用一些方法。比如说让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啊，他不想收拾可以让他做选择题，选择题呢就促进大脑的自我酬偿。3岁到7岁要适度的进行修剪，彻底的要打好脑神经传导回路网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是说要教授知识和技巧，这个阶段啊要把这个目标放在扎稳基础，打造读书和运动都能够兼顾的大脑，而且呢将心力放在改掉影响锻炼大脑功能本能及新的脑部的坏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语文有意思当中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说什么呢？我们要来给这个句子看病啊，就是很多同学在写句子的时候啊，总是不够规范啊，也可以叫做病句。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样的句子能够叫做病句，那又该怎么样的把他的病治好呢？能够让他变得更加的准确呢？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同学们，今天的语文有意思。

天发烧了，所以没去学校。这个有没有问题呢？我想有的同学第一个第二个已经听出来了哈，是不是有问题的啊、嗯？我断定他可能生病了，断定就是我100%的确定他就是生病了，后面又来了一个可能生病了，这就有点矛盾了，是不是？我断定他生病了，要把可能去掉。第二个，花园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红花，五颜六色就是不仅有红色啊，还会有黄色，对吧？有其他的颜色，所以怎么能够叫做五颜六色的红花呢？所以这个红字要给它去掉。那第三个呢？因为我今天发烧了，所以没去学校。有没有问题呢？嗨，这个其实是正确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个关联词是对的，因为所以，是不是？嗯，那有一些句子就是病得很明显啊，还有一些句子它可能病的呢藏得比较深。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当医生啊，我们来给这个生病的句子把把脉，看看它出什么问题了，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又该怎么样的去解决，我们给它来开药方啊。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哈，有些句子看起来不对，但其实没错啊。那有些读着挺顺的，其实也会有大问题，所以啊，需要大家有一双火眼金睛。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为什么要来学习修改病句呢？是因为啊，你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啊，经常会犯一些错误，这个错误呢就是叫语义重复。我今天非常特别开心，这是不是有问题？你可能觉得没问题呀，但是非常和特别它的意思是相同，哎，你就不能在一个句子当中啊重复，这个就叫病句啊。学会修改病句呢，就是给你自己装了一个纠错系统。比如说你在这个写作业的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哎，写完了之后看一眼就知道，哦，我这一句是有问题的，可能是不够简洁，可能是不够通顺，可能是比较矛盾哈、啊。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给它纠正出来。还有呢，就是病句有的时候会影响你去理解文章啊。现在大家都会去阅读，对不对啊？你自己在看书的时候，如果是一些病句，你可能就在想，这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我理解的问题吗？其实不是啊，有些是句子本身的问题。所以能够识别病句啊，你就能够避免被带偏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病句一般会出现哪些情况啊。其实它的情况还挺多的啊，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说六种啊。第一呢，就是重复啰嗦。哎呀，我们都很讨厌别人对我们很啰嗦，是吧？啰嗦了就会很烦啊。就像刚才说的，我今天非常特别高兴，他就很啰嗦。要不就是我今天非常高兴，要不就是我今天特别高兴，所以不需要啰嗦了啊。还有他兴高采烈的高兴的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和高兴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呢，不需要说两遍，就好像一个人穿了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这就非常非常的奇怪了。那么这个就叫做重复啰嗦的问题。那我们就删掉多余的，比如说啊，我今天非常特别高兴，那就删掉。嗯，要不就是我今天非常高兴，要不就是我今天特别高兴啊。还有五颜六色的红花，哎，之前我们也说过哈，这个肯定是要把这个红给它去掉，是吧？还有兴高采烈的高兴也要去掉一个啊。所以记住了，一句话里同一个意思不要说两遍啊，说两遍就重复啰嗦了，我们就要去把它改正过来。第二个呢，就是搭配不当。什么叫搭配不当啊？比如说，我改进了学习态度，他的写作水平明显改善了，我们要爱护时间。好，大家听听看啊，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呢，就是要看他们搭配的对不对啊，这个态度是不是改进的还是改变的啊？水平

提高还是水平改善了？时间是爱护的还是珍惜的？哦，说到这儿你们就知道了哦。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修改病句的问题的时候，哎，读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哈，我改进了学习态度，哎，好像平时我们口语也是很随意的这么去说，那我们就要知道哦，这个如果有问题就想看啊，学习态度是改进吗？还是学习态度是改变呢？哎，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它做一些啊，这个调整啊，就是动词名词要般配啊，不般配我们就换一个啊。这个呢就更多的就是大家平时在表达的时候就要养成好的习惯啊，不能想当然的就给它说出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成分残缺，在老师的帮助下进步了。那谁进步了？是不是啊，是我进步啦，他进步啦，对不对？别人就会很疑惑啊。所以这个就是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一个谁，我们就要给他补上去啊。还有呢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很感动，谁感动啊，也是相同的问题啊，就缺少了一些成分，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啊给他加到里边。再来看第四个，词序颠倒，两个我们班的同学今天没来，这么一说觉得有没有问题？两个我们班的同学今天没来，哎，这个呢就是要给他反过来说啊，不能够是两个我们班的同学，我们可以说我们班的两个同学哎今天没来，这个就是他颠倒了，我们要去注意一下啊。还有，我要改正不好的缺点，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缺点本身就是不好的，是不是？我要改正缺点啊，你不能说我要改正不好的缺点，缺点本身就不够好啦，是不是？还有，语文对我很感兴趣，哎，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应该是我对语文很感兴趣啊，这个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颠倒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那第五个呢，就叫做前后矛盾。啊，我断定他可能生病了，全班同学都到了，只有小明没来。那你看看，小明难道不是全班的吗？你都说了全班同学都来了，怎么小明还没来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前后在矛盾啊，一会儿是断定生病，一会儿是可能生病，对不对？还有，昨天傍晚下了一夜的大雨。那你想想看，这个傍晚怎么和夜里是能够放在一块儿说呢？对不对啊？所以呢是昨天傍晚下了大雨啊，或者是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哎，这都是可以。但是傍晚和这个一夜，哎，这是完全是这个前后矛盾的啊。还有呢就是关联词。关联词大家知道有哪些关联词吗？比如说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如果、就、不但、而且、只有、才，对吧？这些是不能给它乱用的啊。像我们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说过一个啊，我们说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没去学校，这就是对的啊。如果说因为今天下雨但是我没去学校，哎，这就不对了，是吧？如果说虽然今天下雨，但是我还是去了学校，这就对了，哎，因为这就是关联词要能够搭配的起来，虽然和但是，啊，如果说虽然今天下雨，所以我没去学校，那也就错了。啊，这个就是关联词搭配的不正确，啊，关联词一定要是配对的哈，如果配不对，就会闹笑话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几种问题，对吧？这几种问题我们再来重复着说一下哈，有哪些问题呢？第一个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重复啰嗦，第二个是搭配不当，第三个是成分残缺，第四个是词序颠倒，第五个是前后矛盾，第六个是关联词用错了啊。一般呢修改病句的时候就记住，我们在这个里面去找它是关联词用错啦，还是矛盾啊，还是这个重复啊。那现在开始出几个题啊。

家来诊断一下啊，看看你是不是合格的医生，能够去把这个病句的问题给他找出来啊。第一题，我忍不住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哎，这个忍不住和情不自禁是同一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要删掉一个，我们可以说我忍不住地笑了起来，或者是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问题，就是重复啰嗦症。好，第二个，我们要尽量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要尽量节约不必要的开支，这个好像是可以，但是节约浪费是不是就不行呢？这就是搭配不当了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节约浪费呀，是不是？我们可以说成什么呢？我们要尽量节约不必要的开支，或者说我们要尽量节约开支，避免浪费啊，这个就是搭配不当的问题。再来看第三题啊，通过努力使我的成绩提高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好像缺少了一个成分，对吧？就是我们说的成分残缺的问题，是吧？通过努力使我的成绩提高了通过和使同时用，就把这个主语给它吃掉了，也就是谁成绩提高了。我们可以说通过努力我的成绩提高了或者努力使我的成绩提高了，这都是可以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昨天我们参观了工厂和听取了经验。昨天我们参观了工厂和听取了经验，乍一听好像没有什么毛病，是吧？但是我们要看一看啊，听取经验对不对啊？一般是我们听取别人介绍，对吧？或者是学习经验啊。昨天我们参观了工厂啊，并听取了介绍，对吧？听了别人说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啊？或者是学习了别人的一些经验啊，这都是可以的。好，再来看另外一题，他虽然年纪小，所以很懂事儿，这就是关联词不对了。虽然不能和所以连在一起，虽然和但是，对吧？哎，他虽然年纪小哈，哎，但是他非常的懂事儿啊。那你这些题有没有做对呢？好，刚刚是和大家完成的一个互动小挑战啊，就是我们把说到的一些问题又带大家巩固和复习了一遍。那最后呢送大家一个修改病句的一个诊断法。第一步就是你先读啊，就是看看你的语感好不好。你读，你把句子完整的读一遍，你凭你的语感去判断读的顺还是不顺。第二步呢就是找，如果觉得不顺哈，你就开始慢慢的去找，拿着放大镜，哎，看看哪里是觉得比较的别扭，那就是看看我们今天说到的问题是重复啦，是搭配啦，还是缺少成分啦，哎，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步。第一步读一遍，第二步拿着放大镜去找，第三步就是改，改就是我们看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就去改，重复啰嗦删掉，对吧？搭配不当换掉啊，缺少成分补充，对不对啊？如果说还有一些你觉得明显感觉到就是乱用的，那就调整，对吧啊？就是删换补调，删掉换一换啊，补充调整。好，最后一步就是查，改完了你再读一下，你看看是不是顺了啊？而且你不能改变它的意思啊，你不能把它的意思给它改变了啊。那要记住啊，这样的一些小口诀：一读找毛病，二改下药方，三查通不通，四看意思变没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语文有意思跟大家说的啊，学习语文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病句。病句是有六大常见的问题：重复啰嗦、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词序颠倒、前后矛盾、关联词乱用等等啊。那这些病句呢都有它自己的症状，有这样的病因啊。那我们今天也说了该如何的去开药方，让它能够变得健康起来啊。学会修改病句不只是为了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多拿几分啊，更重要的是它给你装了一个自动纠错系统，以后你在看书的时候，你写作文的时候，包括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就能够把话说得更加的准确，
是吧？你看书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哪里不对，写作文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一些，哎呀。

这个非常可惜的丢分的情况了。嗯，那下一次写完了之后，不妨自己给自己当句子医生，来改一改，看看是不是有哪些问题啊，你就会发现改完之后啊，哎呀，你的表达写作，哎，就会变得更好，作文也会清爽很多。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易则知小人之一。像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易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感谢您的收听。
3: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4: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5: 的傍晚时刻，欢迎大家收听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首先来了解一下我省最新的天气哈。过去8小时，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下了小雨。截止到下午的3点，淮北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在22到27度，省内其他地区是19到22度。省气象台预报，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全省都是阴雨不断的。今天大别山区的南部、沿江江南，还有17号江北局部有暴雨。眼下呢，正值是秋收时节哈，持续的阴雨是不利于粮食收晒的，一定要多加留意。未来一周气温起伏不定，提醒大家要根据冷暖及时的调整衣物，做好防护，预防感冒。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今日新鲜会，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好，从这儿大家可以了解到市场资金供给是否充足，企业融资是否顺畅，还有咱们居民储蓄意愿持续走高到底是什么原因。央行数据显示呢，市场整体资金是保持充裕的，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转变，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通过债券股票渠道的融资有所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的贷款依旧保持较快的增长，货币总量持续充裕，但是信贷指标相对偏弱，这背后是什么逻辑呢？还有社会融资结构出现了调整，咱们普通家庭又该怎样打理手中的资产？接下来一起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来讲，就是反映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首先，报告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简单来讲，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观察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所谓融资粮草。M2 广义货币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帮助我们看清资金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持续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啊，九月份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和完善，重点去支持六张网的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这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不过，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从社融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显示多元融资结构不断优化。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过去看金融冷暖，大家习惯盯着银行贷款这一根水管，如今资金来源早已变成多渠道输水，债券、股票都是重要输水管道，只盯一根水管自然容易看走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观察，贷款与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观察信用增长动能需要综合各类融资渠道统筹研判。
3: 货币在本质上由银行信用扩张来创造，随着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日益多元，银行信用创造的载体也在不断拓宽。当前社会融资规模 M2 保持正常偏上的增速，这意味着整体信用并不偏弱，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信用创造的内部结构，包括债券、股权的融资提速，相应的贷款融资有所放缓。这也提示我们研判货币金融条件不能只看贷款这一单一渠道，而是要建立在更为客观多维的综合视角，综合把握整体的信用环境。
1: 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娄飞鹏表示，融资结构变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
3: 过去一段时间，贷款密度比较高的房地产、融资平台等领域，信贷需求自然回落。而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企业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跟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互补和替代。
1: 今年以来，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速，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田立辉表示，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持续增强。
2: 我国货币信贷已经从外延式的扩张走向了内涵式的体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啊，不再单纯看贷款总量的扩张，更要看重啊质效与结构的优化。五篇大文章的贷款增速保持了两位数，与此同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增强，购房贷款贴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等举措陆续落地，这有助于降低居民和企业的融资成本，稳定市场的预期。
1: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注意到另一个细节，九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 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这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勾勒了当前的现状是总量充足的，资金结构在变，企业借钱渠道更多元，挑战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

0: 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1: 好，北京时间17:13，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跨境通道的新消息。就在今天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这座双向四车道公路大桥连接辽宁丹东与朝鲜新义州，全长3026米。大桥主体2014年就已经完工了，经过12年的等待，配套口岸设施全部就位。新桥将分担老中朝友谊桥的货运压力，提升跨境运输能力，助力两国经贸往来。好，再来说一条重磅的纪录片哈，讲述长征故事、伟大远征这个纪录片今天要正式开播的消息。这部片子呢，是从今天开始在央视综合频道晚上8点黄金档播出，每天一集。国防军事频道等频道会安排重播，各大主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还有学习强国平台也将同步上线。全片一共7集，片名分别是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差不多50分钟。影片围绕着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这个主题，再现当年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讲述这场彪炳史册远征的重大意义，既展现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诚与无畏的英雄气概，也描绘出新征程里全社会

0: 齐心协力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宏大画面。
1: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3: 近些年呢，演唱会经济热度不减。就拿近期一位明星官宣的南京演唱会来说，公开资料显示，场馆最多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售票平台上标记想看的人数已经突破了300万。这场演出公开的最高票价，内场票1960元，却有消息传出，黄牛把第一排的门票炒到25万元一张，还标注已经售出了。高价票秒空已经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见现象，代拍录入票这类灰色业务也在暗处滋生。已经实行了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天价黄牛票为什么依旧难以根除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5: 您就是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那个价位，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嘛，您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4: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5: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4: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6: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4: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 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0: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怎么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7: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着原价在700块钱的话，都赚不到钱了。
4: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

0: 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1: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啦，工行信用卡加油福利来袭，
2: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使用安徽工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在安徽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站点加油，满100元立减5元。
1: 打开云闪付或工银易生活 APP， 出示银联付款码支付，即有机会参与。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每人每月最多可享受4次满减优惠。
2: 更多详情可咨询95588或当地工行营业网点。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98.5，
6: 明光 FM92.3，
7: 凤阳 FM87.9，
6: 天长 FM87.7，
7: 六安 FM94.9，
6: 霍山 FM94.2，
7: 霍丘 FM105.1，
6: 金寨 FM107.4，
7: 马鞍山 FM91.3，
6: 芜湖 FM99.2，
7: 无为 FM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是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影视资讯千万条，看看今天有几条。第一条，2026长三角国际青年电影周青影创投计划入围20强项目名单公布，本届创投共征集到了项目545个，经过初审及复审的审慎评阅和悉心遴选，20个优质项目最终入围。入围项目题材丰富，类型多样，具备一定的开发潜力。入围项目代表将集结宁波，在创作导师分组指导后，参与本届创投终审路演，角逐荣誉奖项。第二条，在动作电影《重生二》中，阿如娜饰演主角复仇团里的最强辅助东西，得到了不少观众的认可。回顾表演之路，阿如娜不胜唏嘘，大学时面试拍广告屡屡失利，以为和表演无缘的她差点返乡，没成想一部《驴得水》成为了她演艺生涯的转折点。面对只能演反派的标签，她心态坦然，先把反派赛道站稳，打磨演技，机会来的时候，正派角色自然接得住。
2: 观众说你只能演反派，那好吗？对，观众说的没毛病啊，人家只是说了个实话而已。那怎么去？你要演好人，那就靠你自己。所以我不担心，你反而觉得好事，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住了。最起码反派的时候我不缺戏拍吧。
1: 第三条，三峡光和青年影像周官宣张若昀为光和光影推介大使，其核心活动起点创作训练营及终审将于10月15号至20号在湖北宜昌举行，他将以演员视角发掘有诚意有锐气的青年影像作品。张若昀发文表示，影像的力量在于把真诚的故事留存传递，期待看见更多年轻创作者用镜头捕捉生活，大胆表达，让好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听见。第四条，如意电影上榜了，2026巴伦中国价值榜单中国行业先锋30强出炉，如意电影在列。巴伦中国对其给出评语，不只是电影赛道的领跑者，更是影院商业价值边界的重塑者。如意方面发文表示，感谢每一位走进影院的观众，路还长，从单纯放电影到打造超级娱乐空间，如意电影会继续认真走下去。第五条，由经典犯罪美剧《迈阿密风云》第一季改编的新版电影《迈阿密风云85》在美国新泽西州开拍。从片场路透照来看，主演奥斯汀·巴特勒复刻了上世纪80年代迈阿密型男风格，清爽白西装加上墨镜，搭配复古老爷车，都市犯罪故事质感扑面而来。影片由约瑟夫·科辛斯基执导，丹·吉尔罗伊编剧，讲述了两位卧底警探联手渗透南佛罗里达犯罪集团，揭开城市光鲜表象下的腐败与罪恶的故事。第六条，3D 惊悚片《死亡禁区实录》发布了正片片段，伊蒙被神秘力量操控后，肢体开始诡异的扭曲，甚至。

0: 作。活动将于10月24号至11月8号在苏州举办。20部中外修复经典影片将面见观众，汇集海内外最新修复技术成果与具有影史纪念意义的大师经典。第八条，两部风格反差强烈的新片官宣立项。华谊兄弟出品、张子曦编剧的《家规七则》讲述了豪门惊悚故事。女主嫁入许家，受困于七条诡异家规，她一心要探寻禁忌背后的真相。华策影视申报，聋哑编剧的《他走开一会儿》走公路治愈路线，压力缠身的女主在返乡途中邂逅路人，一路漫游，最终和母亲走向山野。
1: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2: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这一轮的重映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了。就在前不久，复仇者联盟5正式官宣将在12月16号登陆内地院线，咱们国内观众可以抢先全球看到这部新作了。这次的复联4的重映就像是搭起了一座跨越7年的时光桥，一头连着大家7年前坐在影院里那份属于青春的感动和回忆，另一头则通向漫威电影宇宙全新的篇章。
3: 有多少观众走进影院，仿佛瞬间回到了7年前的那个夏天，人们怀着兴奋与激动共赴一场终局之战。
4: Avengers!

0: 他们伴随着我们成长，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成为我们记忆中的一部分了。不管他们以后电影还有没有他们这些部分，或者说还有没有这个电影，但是他，我想这些记忆会一直陪着我们长大，会一直陪我们走下去。
1: 时隔七年，超级 IP 长久的情怀积淀是本次重映票房稳定的关键。很多当年参与首映的观众再返大银幕，重温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而这份跨越时间的情感连结也吸引着不同年龄层的影迷走进影院。
2: This is the fight of our lives.
3: 2009之后，我觉得超英的各种序列其实并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也在消耗大家的这种情怀，所以就是各种东西叠加吧。我觉得就在现在来说，我们再一次回到复联四复映的这个现场，我觉得还是那一波观众，然后他们想走进影院去感受那个黄金时代留给自己的一次冲动。
1: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响版总片长186分钟，较2019的版本多出约4分钟全新内容，时长虽短，却成为串联老故事和新作品的关键信息。
3: 这4分钟彩蛋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是当年废弃的，然后当时没有被释放出来的这个信息，而是为了这一次的复印专门去拍摄的新的信息，而且它直接去贯穿了复联五的一些核心信息，就进一步反哺了这个片子的这个社交传播性。所以我觉得这4分钟的彩蛋其实对于这一次的复印还是比较关键的。
1: 即将于年底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小罗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克里斯·海姆斯沃斯等复联四的核心主将将回归。这一次重映不仅让观众有机会回顾此前的剧情，更像是一个火苗，再次点燃了影迷们的观影热情，召唤他们重新集结，重返漫威电影宇宙。
3: 这一次有长达将近2个月的这个宣发期，其实我觉得漫威是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来承接上一波漫威四的这个观众以及他这一波的这个情怀粉，但是我觉得他定档之后的动作，我觉得可能会比他定档这个事儿对观众的撬动来说更加重要，还得要市场来检验。

好，大家听到这首歌呢，是另外一部作品《神探之痕迹》正在热映哈，其中的主题曲《找名字的人》。接下来我们就来说。

0: 说说这部影片，陈思诚执导的犯罪剧情片《神探之痕迹》是10月1号登陆院线的。这个影片的原型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泰斗崔道植。这部电影呢是由张译、马丽、陈明昊领衔主演，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李雪健等演员参演。故事横跨了数十年，串联起4起真实的大案。影片没有刻意的制造悬疑的反转，聚焦痕检这个幕后的岗位，展现了一代代刑侦技术民警凭借耐心与专业追寻真相，也记录我国刑侦技术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票房方面呢，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止到目前，《神探之痕迹》累计票房已经达到了5.16亿元，领跑今年的国庆档。平台观众评分呢也挺高，9.6分。不少观众被真实故事、民警坚守真相的情节打动。那么按照当前的走势，影片最终总票房预计有望冲击6.66亿元。这部影片能带来强烈的真实质感，离不开美术团队的用心打磨。《神探之痕迹》美术指导马小飞，接下来将为我们讲述影片写实求真的美术创作幕后。
1: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
2: 我们得抓紧时间。
3: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4: 我们必须赢。
5: 我是《神探之痕迹》的电影美术指导马小飞。
6: 当时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第一个感受是什么？陈思诚导演对于美术方面给出了哪些要求？
5: 导演其实他的要求其实都在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大，一个就是小。这个大指的就是时代，更希望通过体现这个时代的变迁，包括我们国家这个刑侦技侦手段的这个进步。
6: 这部影片横跨了40年，那怎么通过美术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不同时代的变化？
5: 70年代中的红色，其实是我们面对那个时期的影像资料的一个非常直观敏锐的感受。当时我们感受到这个红色真真实实的是在画面当中反复的、强烈的、突出的出现着，以不同的这种形式。
7: 我感觉就是那部人干的。
8: 郭美，往太平区给我放个点钟点。
5: 90年代，尤其98年，接近于千禧年了，网络热议的那种梦和感，其实特别像这个案件的整体感受和整体气质。城市当中到处都是缤纷的色彩的，建筑上都是利用了很多新鲜的材料，是反光的，是明亮的。
6: 80年代给我们的感受，好像它的基调是比较暖色的，暖洋洋的。
5: 没错，像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什么蛤蟆镜啊、喇叭裤啊。我觉得往写实去表达，都是实的，而且是实实在在连接在一起的。这个感受，可观众带来的这种违和可能性就会降为零。
9: 任何人无权干涉司法调查。
4: 是人，他就不可能活在真空中。
5: 它既是场景，又是案发现场。
6: 是，
5: 那案发现场这些人的死状、血液、喷溅，这些全都是要实拍出来的。就这个场景最难的部分就在于，我们要把这些人真实死亡过程模拟一遍。从法医到痕迹学到刑侦部分都有这个技术指导，他告诉你你用了什么样的凶器，钝器还是利器，穿刺伤还是钝器击打的伤，静脉还是动脉。所以它产生这个血液是喷溅式的，喷溅多少米、多大量，还是流淌式的。然后它这个死亡时间是到剧中的案发到现场的时间是多长时间？这个血的颜色我们就至少调配了17、8种，不光是颜色的区别，还有就是你这个粘稠度，就是新鲜程度嘛，这个流淌的程度。而且过程当中用了很多就真猪血啊，它还有味道，还真的再去拿那个胶卷相机再去拍那些我们模拟的真实的现场，完了再把这个胶卷洗印出来啊，才有了剧情当中的那些什么物证。
3: 单刃锐器上课，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2种，这非常罕见。
6: 这次用了大量的鲜血，但其实以往在影片当中用血浆是比较多的，所以说鲜血的不可替代性是什么？
5: 它这种流淌的这种真实感，就是你调配这个东西，当然会有一个比例，现在做得很好了，可能也有个心理壁垒，觉得就是你这个假的终究是假的，而最接近人血的，还是这些哺乳动物的血液嘛，
6: 猪血，
5: 且合法的话就是猪血，它也有这个自然的那种变色过程。
10: 我们得抓紧时间，画片切块，编号定位。
3: 314块残肢碎片，我们拼出来16具尸体。
6: 到90年代的时候，它的光线和色调已经变成了越来越冷色调，
5: 就是越来越电子。在90年代用的光很多都是叫电气化的，就不管是霓虹灯，包括日光下的这些灯具，也基本都是叫人造光源。而70年代基本都是自然光，生产力也在进步，时代其实也是这样。另外是我们也刻意的去表达这个事儿。你看70年代基本就只能看到灯泡，别的基本看不到。
2: 花掉切块，编号定位，
3: 恐怕希望不大。
10: 希望不大不代表没有希望。
5: 公交车，我们要找到当年的这个型号，是左侧单排、右侧双排的同款型号，且要找到3辆。一辆是我们看到在路上被炸烂的那辆车，还有一辆是在正常开的那辆车，还有一辆就是我们要放在这个仓库里面被研究的这种炸完了以后那个残骸，那个是有真实的新闻照片的。其他的这公交车里面的人，公交车周围是什么样的，当时撞了一个出租车，旁边是什么型号的社会车辆，就全部都具体到准确型号和准确年份，全部都有文件资料来源。那他们身上带的东西就不可能是随便给他带一个不符合他身份的东西啊！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也是档案当中有的，相当于是我们具体工作中会有这个戏用道具这么一说，一般是占少数的，但是这个戏几乎每一样都是戏用道具，就这就是严谨程度。
6: 刚才说到一点，就是公车被炸完之后，他要在现场让大家用来不断的去研究，包括侦查。嗯，所以说这是你们做出来的。被炸过的公车，就它的特点是什么？
5: 首先是要符合案件本身的那个爆炸点和它那个炸药当量产生的结果。这个不仅是要看当时留下来那个新闻照片的样子，那个样子只有外观，里面是没有的。里面我们会大致计算一下，因为也有专家配合我们，就是这种当量下里面的这种铁、玻璃、木板摧毁到什么程度。那木大面积的碳化会有碎裂，不是说那种叫燃烧成灰，因为它速度太快了。金属呢就是断裂伤，因为它是短时间的爆发力，同时呢会有很多就是这种喷溅伤害，炸烂的这个木屑、炸烂的铁屑、车厢本体形成的那种刮痕啊或者撞击的影响，这些全部都要计算一遍，再去尽我们制作能力去还原这个事儿。
11: 星针八虎，四虎齐聚，
12: 感谢中国侦探们。

0: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好，这里是爱你在路上。我们来说说这个吃的东西鳕鱼哈，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热度很高啊，多地消保组织联合专业机构开展调查，市场上的冷冻鳕鱼大致分为三类，价格差距呢最高可达20倍。调查显示，能够分清这类品类的消费者不足30%，其中售价最高的就是大家常说的银鳕鱼。那么从生物学分类来说呢，银鳕鱼并不是真正的鳕鱼。近期这款鱼也引发了争议，有家长反馈说孩子吃了之后血液检测出现了汞超标的情况。那么选购鳕鱼该规避哪些风险呢？市面上几种鱼该怎么分辨？接下来一起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2: 在北京，各类超市和生鲜电商都有标称鳕鱼的冷冻鱼类出售，价格相差十几甚至20倍。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内的精品超市，冷冻鳕鱼的包装上有大字标明鳕鱼的种类，比如商品名银鳕鱼下有标注犬牙鱼，每千克价格数百元到上千元，而真鳕鱼、黑鳕鱼等每千克只要几十到数百元。生鲜区工作人员介绍，
3: 鳕鱼很多的，像有真鳕鱼了、黑鳕鱼了，银鳕鱼是属于所有鳕鱼里品质最高的，犬牙鱼才是它的大饼，银鳕鱼只是另一个称呼。他有的人觉得就说是鳕鱼吧，跟大差不差。我觉得我是吧，我拿个黑鳕鱼，我当银鳕鱼卖，你不懂，钱花了我还不知道。
2: 也有部分商家销售的鳕鱼标识不够清晰，一家位于居民区的中型超市生鲜冷柜中只有一种鳕鱼类产品，商品名称叫鳕鱼片，下面用小字列出的配料是细鳞状鳕。鳕鱼专家、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退休教授姜志强介绍，市面上的银鳕鱼通常包括犬牙鱼、裸盖鱼等，价格高昂的原因除了营养价值和口感突出，也包括产量稀少。
4: 你像这个银鳕鱼，它确实就是少，对它的捕捞量就控制，它产量也就低。另外，真鳕这类的产量很高，这些年也开始在做一些养殖的研究。
2: 但定位高端的银鳕鱼，最近也因为有低龄儿童食用之后汞含量超标的消息，受到关注和质疑。姜志强表示，银鳕鱼作为深海大型鱼类，端会从小鱼身上摄取汞等重金属，并富集在体内。
4: 因为它一般的个体比较大嘛，生活在这个时间比较长，像汞啊这种东西啊，它到体内它是慢慢富集起来，它相对的积累会多一些。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给它否定，像很小的孩子可以慎重点，大一些的孩子这个量控制好，适当的少吃点。
2: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也表示，银鳕鱼丰富的营养和一定含量的重金属并存，关键是对孩子控制食用量。
5: 就我们很多时候说肥肉不健康，那是鱼的脂肪都是好脂肪，那我们一般吃鱼很多时候会追求动物饱和脂肪酸，就是 DHA 啊 EPA 啊，那么银鳕鱼中确实含量挺高的，都算是口感比较好的啊，所以它也卖的比较贵啊。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啊，因为这里边它作为一种肉食性的鱼类，它可能更容易富集一定的重金属。我们总体来说认为这种银鳕鱼也算是很好的一种鱼啊，但是当给孩子吃的时候，考虑到对于汞的这个风险管理的话，我们就会建议量还是要稍微少一点。
2: 专家表示，因为价格较高，银鳕鱼通常不容易一次性食用过多，但一些儿童的食用量与体重的比值可能远高于成年人。目前针对银鳕鱼体内的汞含量还缺乏更加系统的调查研究，而即使同一种鱼生活环境和生长年份不同，体内的汞含量也有差异，安全性无法一概而论。顾中医认为，在适量食用的基础上，不同年龄体质的人也可以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鳕鱼。
5: 你要是为了获得蛋白质的话，那我觉得像大西洋鳕鱼、太平洋鳕鱼、明太鱼这种其实都挺好的，价格比较合适，你又能获得很多的蛋白质啊。然后你如果是想获得 DHA EPA 的话，那裸盖鱼可能更有优势一点，但是它价格也比较贵嘛。
2: 他还提醒，采取适当的烹饪方式可以更好的保留鳕鱼的营养。
5: 它脂肪多的话，我们不太建议你去煎炸啊，因为它里边的那些动物饱和脂肪酸是更容易氧化的，然后会产生一些过氧化物啊什么的，哪怕烤都比炸要强很多。然后或者就是简单的靠它自身的油脂去煎一煎，油温别太高了， 然后蒸一蒸，那肯定是营养价值保留的更多的。
6: 鱼不用打勾困住我就行。

0: 对，您曾一身清脆，我负责举杯。
1: 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啦！工行信用卡加油福利来袭，
2: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使用安徽工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在安徽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站点加油，满100元立减5元。
1: 打开云闪付或工银易生活 APP， 出示银联付款码支付，即有机会参与。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每人每月最多可享受4次满减优惠。
2: 更多详情可咨询95588或当地工行营业网点。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9: 1950年11月8日，
10: 2024年1月7日凌晨，
11: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2: 今天是10月15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0月15日被联合国正式确立为国际盲人节，节日旨在呼吁全球关注视障群体权益，倡导社会包容、平等助残，推动各国完善无障碍设施，健全残疾人保障体系，传递人文关怀，促进残健融合的社会文明建设。1917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持改革下正式推行全新选科制度，废除旧式学堂固定课业模式，允许学生根据个人志趣、学业特长自主选修课程，自主搭配学业体系。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首个选课育人制度，彻底打破传统教育僵化格局，倡导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奠定现代大学学分制、选课制的基础，引领全国新式学堂教育革新，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培育大批进步青年人才。1924年10月15日，孙中山下令黄埔学生军、粤军协同作战，彻底肃清广州商团叛乱。此次叛乱由英国势力暗中扶持，反动商团头目陈廉伯主导，私购军械，武装割据，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权，阻挠国民革命发展。革命军速战速决，一举平定动乱，收缴大批枪械，肃清反动武装， 捍卫了广州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地位，为两年后北伐战争顺利出师、统一两广扫清重大障碍，是国民革命早期关键的奠基之战。1935年10月15日，辗转抵达苏联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做重要专题报告，完整系统汇报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艰险历程，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红军战略转移的核心逻辑与中国革命当前局势。这是长征首次完整权威真实的国际公开汇报，破除西方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片面认知与不实传言，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革命道路与坚韧不屈的斗争精神，为中国革命争取宝贵的国际理解与支持。194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群众周刊》正式刊发《国共会谈纪要》核心内容，同步刊发多篇社论，倡导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建国方针，阐释战后中国和平发展、民主改革、军队整编的核心主张。文章揭露独裁内战图谋为国共重庆谈判成果落地、推动战后国内和平局面营造了浓厚舆论氛围。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历经31小时昼夜激战，于15日全面攻克辽西战略枢纽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第6兵团等部共计10万余人，俘虏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兵团总司令卢俊全等高级将领。锦州解放，彻底封闭国民党军东北陆上撤退通道，切断东北与华北敌军战略联动，彻底改写辽沈战役战局，实现关门打狗的战略预想，为解放东北全境、加速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进程奠定决定性基础，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经典决胜之战。1949年10月15日夜，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发起厦门战役，向盘踞厦门的国民党残余守军发起猛烈进攻，部队跨海登陆，攻坚破防，突破沿海防线，肃清守敌，顺利推进厦门全境解放，彻底终结国民党军在闽南沿海的割据势力。1957年10月15日，新中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大桥连接汉阳龟山与武昌蛇山，全长1670米，历时2年建成，兼具铁路、公路通行功能。大桥通车打破长江天堑阻隔，贯通南北，京广交通大动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标志性基建工程，见证中国基建从零起步的跨越发展。2003年10月15日9时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航天员杨利伟顺利进入太空。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性里程碑，彻底开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全新篇章。1990年10月15日，现代著名文学家、诗词大家、新红学开拓者俞平伯先生逝世，享年91岁。他毕生深耕古典文学考据、诗词创作与《红楼梦》研究，治学严谨，著作宏富，革新传统红学研究范式，开创现代新红学体系，同时在散文创作、古典诗词鉴赏领域造诣精深。国际方面，1894年10月15日，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耗时2年创作的鲁昂大教堂系列画作全部定稿完成。该系列以光影色彩变化为核心，精准捕捉不同时段教堂的光影质感，成为印象派艺术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深刻推动西方现代绘画艺术革新。1997年10月15日， 美国与欧洲联合研制的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成功发射，开启人类史上最漫长最全面的土星探测任务。探测器在轨工作十余年，传回海量土星土卫高清影像与科研数据，极大丰富了人类对太阳系行星系统的认知，是深空探测史上的经典工程。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9: 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7: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9，欢迎您继续收听《爱你在路上》。我们来看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局部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淮东部和沿江地区21到23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合肥市

0: 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平时接触挺多的外卖行业哈，最近推出了一项新的机制，专门补贴骑手配送中的难点订单。外卖早已融入我们日常，骑手送餐的时候呢，经常会碰到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等电梯、运送大件重物这样的难题。此前这些额外的付出并没有算进配送收入里。近期美团外卖全面上线了难交付奖励。针对这类差异化的劳动成本呢，系统会自动的识别，给骑手发放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承担了这笔补贴，那么相关的成本会不会转嫁给消费者呢？还有外卖配送里的这些额外劳动该怎么合理的定价？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4: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3: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4: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3: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价，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4: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3: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5: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3: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

0: 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男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1: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那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男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2: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啊。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3: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4: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的，我们来说说天气哈。今年有一个重要的气候信号，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呢，2026年九月已经形成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未来三个月海温还会继续的升高，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或将成为有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也会让我们的秋冬气温起伏更加多变。
2: 厄尔尼诺的前世今生。说到厄尔尼诺，人们习惯性地把它跟极端降水、全球高温等天气气候异常联系起来。对超级厄尔尼诺事件，有人甚至叫它哥斯拉，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更大。其实，厄尔尼诺像是中东太平洋的发烧现象。正常情况下，太平洋像一盆摆动的洗澡水，热带中东太平洋表面盛行东北信风和东南信风，在信风作用下，太平洋表面的暖海水在西部堆积，导致西太平洋海温升高，对流活跃，而南美洲沿岸受上涌冷水影响为下沉气流，这种西太平洋上升、东太平洋下沉的尾圈环流在气象学上称为沃克环流，此时东南亚多雨湿润，南美西部沿海少雨干旱，冷水上涌带来的养分滋养了大量鱼群，秘鲁的渔民可以靠捕鱼为生。但当厄尔尼诺发生时，相当于突然有外力把水盆往反方向倾斜，信风减弱导致出现异常西风，西太平洋暖池的暖水顺势回流到中东太平洋，南美洲沿岸本该偏冷的洗澡水变得异常温暖，引发沃克环流减弱。这种失衡会引发连锁反应，本该下雨的东南亚出现干旱，本该干燥的南美却暴雨成灾，鱼群不适应中东太平洋过高的海温会大量死亡，秘鲁的渔民就无鱼可捕了。这些渔民发现，每隔2到7年，厄尔尼诺就会出现一次，而且圣诞节前后对捕鱼的影响最明显，就把这个现象称作厄尔尼诺，也就是圣婴的意思。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至1973年，秘鲁渔业突发大崩溃，全球一些地方因干旱严重导致粮食大量减产，河流干涸，水资源匮乏，而另一些地方发生特大暴雨和致灾洪水。当时气象学家对全球一系列莫名其妙的气候异常同时出现惊愕不已，却不知道这原来是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在作祟。对厄尔尼诺的第一次成功预报可以追溯到1986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象台 Zabiak 和 King 做出，让不少科学家刮目相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许多学者和机构开始向公众发布恩颂预报，包括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对于中国来说，厄尔尼诺的影响更加复杂。通常在厄尔尼诺的发展年，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易发生洪涝，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数量偏多，生成位置偏东偏南，强度偏强。冬季我国出现暖冬的概率较大，但冷暖起伏仍较明显。而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长江流域洪涝风险更高，而台风生成数量偏少。夏季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高温热浪可能更强。这里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厄尔尼诺不等于超级高温，它是气候异常的助跑器，可能引发区域或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二是厄尔尼诺的影响重在大气的响应，可以是及时响应，也可以是滞后效应，与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厄尔尼诺如同太平洋的流感，虽源于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洋，却能搅动全球风雨。近年来，全球变暖有缩短恩索周期的迹象，使得厄尔尼诺、拉尼娜转换频率更快，因此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是回归自然的气候治理之道。

0: 在一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车主朋友们注意啦，工行信用卡加油福利来袭，
1: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使用安徽工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在安徽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站点加油，满100元立减5元。
0: 打开云闪付或工银易生活 APP， 出示银联付款码支付，即有机会参与。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每人每月最多可享受4次满减优惠。
1: 更多详情可咨询95588或当地工行营业网点。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

0: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3: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6: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7: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

0: 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1: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2: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1: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3: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4: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6: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6: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9: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7: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0: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4: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3: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5: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6: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8: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21: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2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小辉认为，
2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0: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0: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4: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江河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17: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17: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17: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17: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17: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17: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17: 安徽综合广播，
3: 换新出发。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纪伯伦曾说，记忆是相见的一种方式，它载着我们与过去重逢。而歌曲中的记忆往往更加具体生动而又有温度。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的经典歌曲《被遗忘的时光》。接下来，我们来听陈奕迅的经典歌曲《十年》。

最初的记忆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片尾曲。台湾创作才女徐佳莹用饱含故事的声音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香樟气息的校园。

现在我们听到的《你的样子》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1988年发行的专辑《爱人同志》中，是电影《阿郎的故事》国语版的片尾曲。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绘本故事啊，叫做急着长大的小种子。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叫做急着长大的小种子。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呀就是有一颗小种子，它呢落在了这个泥土里，它看到旁边的小野花呀长得特别的快啊，于是他就非常非常的着急，于是哈、啊，他就希望自己也能够快快的长大，他呢就拼命的往前冲，结果因为用力过猛累倒了，而且他觉得特别的失落。那后来在小蚯蚓的耐心开导之下，他明白成长需要时间，不能够着急，于是他静下心来。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一颗圆滚滚的种子落在了松软的泥土里，落下的那一刻他就开始期待了，然后心急的自言自语，他说，什么时候会冒出嫩芽呢？什么时候可以长出枝叶呢？真的很希望自己马上就能够变成漂亮的小花。他说，谁来教教我，我该怎么做，怎么能够快点长大呢？小种子低声地说道。旁边的小野花呀都冒出花苞了，马上呀都要开出花了，而我一点动静都没有，而且那些小蜜蜂围着它转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于是他更着急了，泥土里动来动去的，伤心难过地说，我是不是长不大了呢？我不会是哪里有问题吧？哎，是不是这里的泥土有问题呀？不是都说这个泥土非常适合植物生长吗？怎么我待了这么久都不长出嫩芽呢？烦躁的他边说边拼命地向上去顶这个泥土，特别想快一点的钻出来，可是不管怎么使劲儿，头顶还是硬硬的泥土，一点嫩芽都没有长出来。一下用力过猛，小种子啊就累得有些发软，躺在泥土里边一动也不想动，他难过极了，忍不住的哭了起来，我怎么这么没用啊？就在这个时候啊，红红的小蚯蚓听见了他的哭声，慢慢地爬到小种子的身边，轻声地安慰他说，别难过，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慢慢来，总会长大的。

小种子委屈地回复小蚯蚓说，可是这么久了我一点变化都没有，是不是坏掉了？你看看小野花长得多好，很快就长出花朵了呢，我也想快快的能够长出来啊。蚯蚓笑着说，小野花在这里扎根生活很长时间啦，所以它每年都能够早早的开出漂亮的花朵。你来这里才多久啊？我记得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不用这么着急啊。还有我想告诉你，根扎得越深啊，往后可以长得越茁壮，你可以试试先把这个根打好基础。小种子听懂了小蚯蚓的话，笑着点点头表示感谢。他心里开始暗暗的决定，他想，我不能再胡乱的着急了，要好好的扎根，向下好好的吸收水分和营养，慢慢来，我可以做到的。从小蚯蚓劝说之后，小种子再也没有急着去钻出来，他一直默默地把自己的根呐、扎得深深的，牢牢地抓住下面的泥土，生长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大了。过去三个月之后，小蚯蚓笑着说，小种子，你现在冒出了嫩绿的小芽，看你都这个根粗粗的，这段时间看得出来你非常的努力，也非常的棒。小种子微笑地说，还是要谢谢你之前的好建议，不然我看不到蓝蓝的天空，可能还待在泥土里，可能还会长出来被风给吹倒。接着嫩芽慢慢的长高，长出了两片小嫩叶，虽然还没有完全的开花，可是啊，根和茎呢都十分的结实，比旁边的小花的根茎都还要强壮。刚到初夏，小种子终于长出饱满的花苞，没过多久开出了一朵灿烂的小花。旁边的小野花打招呼说，哇，你长得好漂亮呀，我们这附近的花都比不上你，蝴蝶小蜜蜂都会喜欢围着你转的。这一下小种子终于明白了，成长从来都不用着急，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慢慢等待，好好扎根，静下心来成长才是最棒的事情。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小故事就说完了。那说到的就是有一颗心急的小种子，他看到旁边的花都开了，非常的羡慕啊，于是他想快一点破土生长，结果呢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还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原来啊，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在小蚯蚓的劝说之下，他懂得了成长是需要慢慢扎根的。小种子听了小蚯蚓的劝告，静下心来吸收养分，深深的扎根，最后慢慢发芽和开花。他也终于懂得了慢慢来才会更棒的。那接下来要问问大家啊，请问一开始小种子为什么不开心呢？因为他看到小野花开花了，自己长得很慢，所以他很着急。那接下来再问问大家哈，在这个小故事当中，你听到了哪几个小伙伴呢？有小种子，有小野花，还有小蚯蚓啊。那这个呢，其实是告诉我们哈，对于各位同学来说，学习和成长是需要耐心的，不要因为暂时的落后而焦虑，只要踏实努力，静待花开，最终啊，都能长成自己最好的样子。那也是要跟各位家长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要给予足够的耐心和等待，不要攀比，不要急躁，尊重孩子的个体发展节奏，用耐心和陪伴静静地等待孩子的成长。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5: 捷足先登。秦朝末年，人们不堪忍受繁重的苛捐杂税，各路英雄豪杰都纷纷揭竿而起，准备推翻秦王朝的统治。这些起义军中有两支主要的力量，一支是由项羽领导的，而另外一支是由刘邦领导的。当时刘邦手下有一名骁勇善战、谋略非凡的大将，名叫韩信。韩信对刘邦忠心耿耿，一心辅佐刘邦成就大业。便是蒯通却规劝韩信说，
6: 刘邦是一个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的人，应该抓住机会背叛他，然后笼络项羽，进而三分天下。
5: 但韩信念在刘邦对自己不薄，不忍心乘人之危，就没有接受蒯通的建议。后来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防韩信骑兵谋反，就逐步削弱了他的兵权，并将他抓进宫中准备杀了他。韩信在临死前说，
7: 只恨我没有听从蒯通的计策，才落得如此这个下场。
5: 于是刘邦就派人把蒯通抓来，要把他煮了。蒯通面对眼前滚烫的开水，从容地为自己辩解道，
6: 秦失天下，各路英雄都在争逐，只有那些行动迅速的人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和您争夺天下的人很多，难道你要把他们都煮了不成？
5: 听了他的话后，刘邦就赦免了他。
8: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9: 各就各位，预备，
8: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0: 我最漂亮，
11: 我最能吃，
12: 我最聪明。
13: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14: 就是爱宝贝，
15: 就是爱宝贝。
16: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0到3岁，我们的孩子啊，喜欢竞争，喜欢模仿，喜欢自己做事情。所以啊，我们让孩子把东西收拾好的时候，就可以用比赛的形式。如果说呢，孩子啊想学一点知识，他会觉得很开心，这也是因为他求知本能的特性。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3岁到7岁。3岁到7岁呢，就是戒除大脑坏习惯，待会儿再做。这句话代表的是并不想做的心情。换句话来说，总是爱说等一下的小朋友，大脑没办法培养主动想做的心情，就不会启动自我酬偿的系统。什么叫自我酬偿的系统呢？就是酬啊，就是报酬和补偿的意思。自我酬偿系统不作用，思考力和记忆力自然就没有办法充分的发挥，加上没有贯彻到底的企图心，最后就会变成一事无成的脑袋。那当孩子说出等一下，那先想想看，为什么孩子不想马上去做呢？如果说因为有其他要做的事情啊，比如说啊，因为正在打游戏啊，所以说听到要收拾房间就会说待会儿再做。那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问孩子，现在赶快收拾啊，吃完饭呢就可以尽情的打电动，那你觉得先做哪件事比较好呢？ 这种因因方式就是促进自我酬偿系统作用启动，让孩子主动的说出，哦，那我就现在先整理吧。此外呢，如果孩子本来就不喜欢整理房间，不妨啊可以花一点心思设计出类似比赛的方式和孩子同乐，以去除讨厌这种情绪为先决条件。总之呢，要仔细的去观察孩子，并且妥善的引导，别让孩子啊养成凡事都要等一下的拖延习惯。啊，那么3岁到7岁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的大脑啊要学会去戒除坏习惯。如果孩子经常说等一下，那么他的大脑就没有办法去培养主动想做的事情，那自然我们的爸爸妈妈就要学会去运用一些方法。比如说让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啊，他不想收拾可以让他做选择题，选择题呢就促进大脑的自我酬偿。3岁到7岁要适度的进行修剪，彻底的要打好脑神经传导回路网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是说要教授知识和技巧，这个阶段啊要把这个目标放在扎稳基础，打造读书和运动都能够兼顾的大脑，而且呢将心力放在改掉影响锻炼大脑功能本能及新的脑部的坏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语文有意思当中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说什么呢？我们要来给这个句子看病啊，就是很多同学在写句子的时候啊，总是不够规范啊，也可以叫做病句。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样的句子能够叫做病句，那又该怎么样的把他的病治好呢？能够让他变得更加的准确呢？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同学们，今天的语文有意思哈，我们要临时改个名儿。应该说欢迎来到病句小诊所啊。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继续带来的是语文有意思的系列节目啊。说到这儿你们已经知道了啊，我们今天啊要来说一说病句。嗨，门口排了一队的病人，我们来看看都有谁吧。第一个，我断定他可能生病了。你们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病句？第二个，花园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红花，这个对不对呢？第三个，因为我今天发烧了，所以没去学校，这个有没有问题呢？我想有的同学，第一个、第二个已经听出来了哈，是不是有问题的？我断定他可能生病了，断定就是我100%的确定。他就是生病了，后面又来了一个可能生病了，这就有点矛盾了，是不是？我断定他生病了，要把可能去掉。第二个，花园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红花，五颜六色就是不仅有红色啊，还会有黄色，对吧？有其他的颜色，所以怎么能够叫做五颜六色的红花呢？所以这个红字要给它去掉。那第三个呢，因为我今天发烧了，所以没去学校，有没有问题呢？嗨，这个其实是正确的啊，没有问题啊，这个关联词是对的，因为所以，是不是？那有一些句子就是病得很明显啊，还有一些句子它可能病的呢藏得比较深。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当医生啊，我们来给这个生病的句子把把脉，看看它出什么问题了，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又该怎么样的去解决，我们给它来开药方啊。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哈，有些句子看起来不对，但其实没错啊，那有些读着挺顺的，其实也会有大问题，所以啊，需要大家有一双火眼金睛。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为什么要来学习修改病句呢？是因为啊，你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啊，经常会犯一些错误。这个错误呢，就是叫语义重复。我今天非常特别开心，这是不是有问题？你可能觉得没问题呀。但是非常和特别它的意思是相同，哎，你就不能在一个句子当中啊重复，这个就叫病句。 啊，学会修改病句呢，就是给你自己装了一个纠错系统。比如说你在这个写作业的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哎，写完了之后看一眼就知道，哦，我这一句是有问题的，可能是不够简洁，可能是不够通顺，可能是比较矛盾，哈，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给它纠正出来。还有呢，就是病句有的时候会影响你去理解文章啊。现在大家都会去阅读，对不对啊？你自己在看书的时候，如果是一些病句，你可能就在想，这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我理解的问题吗？其实不是啊，有些是句子本身的问题。所以能够识别病句啊，你就能够避免被带偏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病句一般会出现哪些情况。其实它的情况还挺多的啊。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说六种啊。第一呢，就是重复啰嗦。哎呀，我们都很讨厌别人对我们很啰嗦，是吧？啰嗦了就会很烦啊。就像刚才说的，我今天非常特别高兴，他就很啰嗦。要不就是我今天非常高兴，要不就是我今天特别高兴，所以不需要啰嗦了啊。还有，他兴高采烈的高兴的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和高兴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呢，不需要说两遍，就好像一个人穿了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这就非常非常的奇怪了。那么这个就叫做重复啰嗦的问题。那我们就删掉多余的，比如说啊，我今天非常特别高兴，那就删掉。要不就是我今天非常高兴，要不就是我今天特别高兴啊。还有五颜六色的红花，哎，之前我们也说过哈，这个肯定是要把这个红给它去掉，是吧？还有兴高采烈的高兴也要去掉一个啊。所以记住了，一句话里同一个意思不要说两遍啊，说两遍就重复啰嗦了，我们就要去把它改正过来。第二个呢，就是搭配不当。什么叫搭配不当啊？比如说，我改进了学习态度，他的写作水平明显改善了，我们要爱护时间。好，大家听听看啊，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呢，就是要看他们搭配的对不对啊，这个态度是不是改进的还是改变的啊？水平是提高还是水平改善了？时间是爱护的还是珍惜的？哦，说到这儿你们就知道了哦。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修改病句的问题的时候，哎，读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哈，我改进了学习态度，哎，好像平时我们口语也是很随意的这么去说，那我们就要知道哦，这个如果有问题就想看啊，学习态度是改进吗还是学习态度是改变呢？哎，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它做一些啊，这个调整啊，就是动词名词要般配啊，不般配我们就换一个啊。这个呢，就更多的就是大家平时在表达的时候就要养成好的习惯啊，不能想当然的就给他说出来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成分残缺，在老师的帮助下进步了。那谁进步了？是不是？啊，是我进步啦，他进步啦，对不对？别人就会很疑惑啊。所以这个就是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一个谁，我们就要给他补上去。还有呢，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很感动，谁感动啊？也是相同的问题啊，就缺少了一些成分，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啊给他加到里边。再来看第四个，词序颠倒。两个我们班的同学今天没来，这么一说觉得有没有问题？两个我们班的同学今天没来，哎，这个呢就是要给他反过来说啊，不能够是两个我们班的同学，我们可以说我们班的两个同学哎今天没来，这个就是他颠倒了，我们要去注意一下啊。还有，我要改正不好的缺点，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缺点本身就是不好的，是不是？我要改正缺点 啊，你不能说我要改成不好的缺点，缺点本身就不够好啦，是不是？还有语文对我很感兴趣，哎，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应该是我对语文很感兴趣啊。这个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颠倒了，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那第五个呢，就叫做前后矛盾啊。我断定他可能生病了，全班同学都到了，只有小明没来。那你看看，小明难道不是全班的吗？你都说了全班同学都来了，怎么小明还没来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前后在矛盾啊，一会儿是断定生病，一会儿是可能生病，对不对？还有昨天傍晚下了一夜的大雨，那你想想看，这个傍晚怎么和夜里是能够放在一块说呢？对不对啊？所以呢是昨天傍晚下了大雨啊，或者是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哎，这都是可以。但是傍晚和这个一夜，哎，这是完全是这个前后矛盾的啊。还有呢就是关联词啊，关联词大家知道有哪些关联词吗？比如说因为、所以、虽然、但是、如果、就、不但、而且、只有、才，对吧？这些是不能给它乱用的啊。像我们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问题的时候，我们说过一个啊，我们说因为今天下雨所以我没去学校，这就是对的啊。如果说因为今天下雨但是我没去学校，哎，这就不对了，是吧？如果说虽然今天下雨但是我还是去了学校，这就对了。哎，因为这就是关联词要能够搭配的起来，虽然和但是啊。如果说虽然今天下雨所以我没去学校，那也就错了啊。这个就是关联词搭配的不正确啊，关联词一定要是配对的哈，如果配不对就会闹笑话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几种问题，对吧？这几种问题我们再来重复着说一下哈，有哪些问题呢？第一个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重复啰嗦，第二个是搭配不当，第三个是成分残缺，第四个是词序颠倒，第五个是前后矛盾，第六个是关联词用错了啊。一般呢修改病句的时候就记住，我们在这个里面去找它是关联词用错啦，还是矛盾啊，还是这个重复啊啊。那现在开始出几个题啊，让大家来诊断一下啊，看看你是不是合格的医生，能够去把这个病句的问题给它找出来啊。第一题，我忍不住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哎，这个忍不住和情不自禁是同一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要删掉一个，我们可以说我忍不住的笑了起来，或者是我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啊。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问题，就是重复啰嗦症。好，第二个，我们要尽量节约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要尽量节约不必要的开支，这个好像是可以，但是节约浪费是不是就不行呢？这就是搭配不当了啊，因为你没有办法节约浪费呀，是不是？我们可以说成什么呢？我们要尽量节约不必要的开支，或者说我们要尽量节约开支避免浪费啊，这个就是搭配不当的问题。再来看第三题啊，通过努力使我的成绩提高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就好像缺少了一个成分，对吧？就是我们说的成分残缺的问题，是吧？通过努力使我的成绩提高了啊，通过和使同时用，就把这个主语给它吃掉了，也就是谁成绩提高了。我们可以说通过努力我的成绩提高了啊，或者努力使我的成绩提高了，这都是可以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昨天我们参观了工厂和听取了经验。昨天我们参观了工厂和听取了经验，乍一听好像没有什么毛病，是吧？但是我们要看一看啊，听取经验对不对啊？一般是我们听取别人介绍，对吧？或者是学习经验啊。昨天我们参观了工厂啊，并听取了介绍，对吧？听了别人说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啊？或者是哎，学习了别人的一些经验啊，这都是可以的。好，再来看 另外一题，他虽然年纪小，所以很懂事儿，这就是关联词不对了。虽然不能和所以连在一起，虽然和但是，对吧？哎，他虽然年纪小哈，哎，但是他非常的懂事儿啊。那你这些题有没有做对呢？好，刚刚是和大家完成的一个互动小挑战啊，就是我们把说到的一些问题啊，又带大家巩固和复习了一遍。那最后呢，送大家一个修改病句的一个诊断法。第一步就是你先读啊，就是看看你的语感好不好。你读，你把句子完整的读一遍，你凭你的语感去判断读的顺还是不顺。啊，第二步呢就是找，如果觉得不顺哈，你就开始慢慢的去找，拿着放大镜，哎，看看哪里是觉得比较的别扭，那就是看看我们今天说到的问题是重复啦，是搭配啦，还是缺少成分啦，哎，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步。第一步读一遍，第二步拿着放大镜去找，第三步就是改，改就是我们看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就去改，重复啰嗦删掉，对吧？搭配不当换掉啊，缺少成分补充，对不对啊？如果说还有一些你觉得明显感觉到就是乱用的，那就调整，对吧？啊，就是删换补调，删掉换一换啊，补充调整。好，最后一步就是查，改完了你再读一下，你看看是不是顺了啊？而且你不能改变它的意思啊，你不能把它的意思给它改变了啊。那要记住啊，这样的一些小口诀：一读找毛病，二改下药方，三查通不通，四看意思变没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语文有意思跟大家说的啊，学习语文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病句。病句是有六大常见的问题：重复啰嗦、搭配不当、成分残缺、词序颠倒、前后矛盾、关联词乱用等等啊。那这些病句呢都有它自己的症状，有这样的病因啊。那我们今天也说了该如何的去开药方，让它能够变得健康起来啊。学会修改病句啊，不只是为了比如说哎考试的时候多拿几分啊，更重要的是它给你装了一个自动纠错系统，以后你在看书的时候，你写作文的时候，包括你在说话的时候，哎，你就能够把话说得更加的准确，是吧？你看书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哪里不对，写作文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一些哎呀这个非常可惜的丢分的情况了。嗯，那下一次写完了之后，不妨自己给自己当句子医生来改一改，看看是不是有哪些问题啊，你就会发现改完之后啊，哎呀，你的表达写作哎就会变得更好，作文也会清爽很多。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尚书无意》中的周公的家训：先知稼穑之艰难。稼呀是播种的意思，穑呢是收割的意思，这两个字放在一起表示农事。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先知稼穑之艰难，乃易则知小人之一。像小人觉父母勤劳稼穑，觉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易乃厌忌惮。否则吾觉父母曰：昔之人无闻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啊，周公说君子居其位，不要贪图安逸，要知道种田人的艰辛，庶民的苦衷，才能够懂得百姓的依靠。看那些小人，父母辛勤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道其中的艰辛，贪图享乐，狂妄粗暴，以至于诓骗欺诈，甚至瞧不起父母，说你们以前的人没有见识。这则家训呢，源自周公。那周公是谁呢？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辅佐周武王攻灭商纣王，建立周朝。因为他的才艺在周，爵位为上公，所以啊，称他为周公。这篇家训出自《尚书无意》，记录了西周初年周公对刚刚继位的侄子周成王的教诲和训导。这无意的意思呢，是不可以贪图安逸，骄奢放纵。周公啊，告诫周成王，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国君，就要克服安逸的想法，知道稼穑的艰难，体察民众的艰辛和疾苦。尚书无意既是大臣对国君的规谏，更是叔父对父亲已去世的年轻侄子的谆谆教诲，是中国最古老的著名家训之一。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感谢您的收听。
3: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围魏救赵》，浅秋家训栏目中分享现代政治家董必武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经典作品《蔚蓝的王国》。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围魏救赵》，这是学者丁一平的历史著作，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丁一平是历史学者，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围魏救赵，以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策略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这一经典战例的历史背景、战术细节和深远影响。上海三联书店作为知名学术出版社，对此书的学术品质有着严格的要求。这本书篇幅不长，却将一场2000多年前的战争写得波澜起伏，可见作者驾驭史料和文字的功力。围魏救赵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策略之一，出自孙膑之手，至今仍然被奉为战略思维的经典范例。丁一平在这本书中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军事故事，而是在通过对这个战例的深入分析，揭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和中国战略文化的特点。公元前354年，魏国大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由此上演了这场千古传颂的经典战例。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对战国时期国际格局的详细梳理。围魏救赵不是孤立的军事事件，它发生在魏国独霸、诸国环伺的复杂国际环境中。丁一平用大量篇幅来分析当时的国际关系、各国实力对比和地缘政治格局，让读者理解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发生。丁一平的叙述兼具军事史的精确和通识的宏观，他不仅详细还原了战役的过程，包括行军路线、兵力部署、战斗细节，还从宏观角度分析了这场战役对战国格局的影响。这种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让读者既看到了树木，又看到了森林。作品对孙膑这个人物的刻画也非常精彩。孙膑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但关于他的史料并不多。丁一平通过有限的史料，结合合理的推断，还原了孙膑的人生轨迹和思想世界。他写孙膑与庞涓的恩怨，写孙膑的隐忍和智慧，写孙膑的军事理论和实践，都带着一种深切的敬意。围魏救赵对军事策略的解析尤为深入。丁一平不满足于描述战役的过程，他更关注的是策略背后的思维逻辑。围魏救赵的核心不在于攻魏救赵这个具体动作，而在于避实救虚，攻其所必救的战略思维。丁一平通过对这一思维逻辑的剖析，让读者理解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髓。作品还讨论了围魏救赵在后世的传播和影响。这个战例被收入36计，成为中国战略文化的经典符号。丁一平追溯了这个符号的传播史，分析了它在不同时代被如何解读和运用。这种文化传播史的视角，让作品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史范畴，进入了文化史的领域。丁一平的写作风格清晰而有力，他的叙述节奏把握好，在史料考证和故事叙述之间自如切换，既不因为考证而显得枯燥，也不因为叙述而失去严谨。

我们，好的历史写作不仅是在讲述过去，更是在照亮现在。商场如战场，围魏救赵的智慧早已超出了军事范畴，成为中国人处理复杂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董必武，勤则不愧，俭以养廉。民生在勤，勤则不愧，性习于俭，俭以养廉。这句话是董必武题写的座右铭。董必武17岁考中秀才，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法学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董必武一生勤奋，曾有诗云：“逆水行舟，用力撑；一蒿松尽，退千寻。”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渺音。”董必武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始终保持清廉的政治本色。革命战争年代，他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党校校长、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董必武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每天早起后，董必武泡上一杯茶，一天之内只蓄水不加茶叶，牙刷用到毛都卷了也不换，断了以后放在火上烤一烤，沾上继续用。董必武认为勤俭节约是好习惯，即使衣服有补丁，但只要干净整洁，别人同样会尊重你。董必武的孩子曾回忆：“我父亲节俭，对待公家物品，即使是一张桌子，搬动时也要全部抬起来，怕桌角在拖动时被磨坏。”作为延安

0: 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制定的座右铭，虽然只有短短的16个字，却使我们得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感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格魅力与作风修养。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蔚蓝的王国》。
2: 作者简介：

0: 格涅夫生于1818年，于1883年去世，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早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1843年发表叙事长诗《巴拉莎》，开始文学生涯。19世纪60年代后，大部分时间在西欧度过，曾参加巴黎国际文学大会，被选为副主席。主要作品有特写集《猎人笔记》、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中篇小说《阿霞》、《比什什科夫》、散文诗集、散文集等。
1: 心灵之泉，
2: 朗诵李阳、韩涛。
1: 啊，蔚蓝的王国，蓝色、光明、青春和幸福的王国呀，我在梦中看见了你。我们几个人乘着一叶装饰华丽的小舟，一张白帆像鹅的胸脯飘扬在随风招展的桅头旗下边。我不知道我的同伴是些什么人，但我浑身都感觉得到，他们全都像我一样，是这样年轻、快活和幸福。不错，我并没有看到他们。我眺望四周，一片茫无边际的蔚蓝的海，无数波浪闪耀着金鳞，头上也是这样茫无边际、这样蔚蓝的海。在那儿，温柔的太阳是运行着，宛然在微笑。我们中间不时发出爽朗快乐的笑声，宛若群神的欢笑。忽然，不知从哪个人嘴里吐出了一些话语，一些充满灵感力量、极其美妙的诗句，仿佛天空也在对他们呼应，而且周围的海也若有同感地在颤鸣，然后又开始了幸福的寂静。我们快速的小舟随着温柔的波浪轻轻地起伏，没有风推动它，是我们欢腾跃动的心引导它前进。我们想要到什么地方，它便像一个活的东西那样驯服地急速奔向什么地方。我们来到群岛，一群半透明的仙岛，各种宝石、水晶和碧玉放射着光彩，从凸起的岸边飘来令人心醉的芬芳。一些岛屿上，白蔷薇和铃兰的落英雨也似的飘洒在我们身上。从另一些岛屿上，突然飞起了许多彩虹色的长翼鸟。鸟儿在我们头上盘旋，铃兰和蔷薇消失在流过我们小舟两侧的珍珠般的浪花里。跟着花，跟着鸟飞来的，还有美妙悦耳的声音。这里边好像有女人的声音。于是周围的一切，天空、海洋、高扬的帆、船尾水流的潺潺声，一切都像在诉说幸福的爱情。但是他，我们每个人都钟爱的那个人，在那儿却看不见。再过一瞬间，瞧吧，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辉，他的脸庞将露出微笑，他的手将拉起你的手，并且把你引到千古不灭的乐土中去。 蓝的王国，我在梦中看见了你。

淳朴。淳朴，淳朴，人们把你叫做神圣的。可是，神圣，这不是人类的事，谦逊，这才是。它抑制着，它战胜着骄傲。但不要忘记，胜利感本身就蕴藏着自己的骄傲。你哭，你哭的是我的悲痛，而我哭是由于同情你对我的怜悯。然而，要知道，你哭的也是自己的悲痛，因为只有你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悲痛。

明天，明天。度过的每一天，几乎都是那么空虚，那么懒散，那么毫无价值。他给自己留下的痕迹，是多么少。这些一点钟又一点钟消逝了的时间，又是多么没有意义，多么糊里糊涂啊！然而，人却要生存下去。他珍惜生命，他把希望寄托在生命，寄托在自己，寄托在未来上面。哦，他期待着将来什么样的幸福啊！可是，他为什么没想，其他后来的日子将不会同刚刚过去的这一天相似呢？他就是没有料想到这一点，他向来不爱思索，他这做得很好。啊，明天，明天，他安慰着自己。一直到这个明天，把他送入坟墓。好了，一旦在坟墓里，你就不得不停止思索了。

爱之路。一切感情都可以导致爱。

爱情导致热烈爱慕，一切感情，憎恨、怜悯、冷漠、崇敬、友谊、畏惧，甚至蔑视。是的，一切的感情，只是除了感谢之外，感谢这是债务，任何人都可以摆出自己的一些债务，但爱情不是金钱。

0: 爱情。
1: 大家都说，爱情，这是最高尚的、最特殊的感情。别一个的我，深入到你的我里，你被扩大了，你也被突破了。现在从肉体上说，你是很超然了，而且你的我被消除了。可是，甚至连这样的消亡，也使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愤懑。只有不朽之神才能复活呀。

0: 美的回声。
1: 在阅读这些短小篇章的散文诗的时候，常常被他们优美的文笔、清新的格调和诗一般的韵味所吸引，不知不觉地陶醉在欣赏作家所描绘的自然风光美的情感中。读者仿佛跟着屠格涅夫走进了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农村，感受到他对爱情的追求、感叹、赞美、思忆和怀念，也能深深感到屠格涅夫对俄罗斯命运的关心，对祖国深沉的爱。作者往往通过一个细节表达一种哲理的思考，把具体的感受升华为带有普遍性的结论。在这些经典的散文中，几乎充满着作家人生经验的积累，由此升华、思考、总结而成的深邃的哲理性的语言和形象，是那么富有智慧和诗意，既给人警示、联想和咀嚼的余味，又有强烈的感染力，在愉悦欣赏的同时得到灵魂的净化。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近日正式施行，基本药物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依据。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回应了哪些群众的关切用药需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补齐了儿童与公共卫生用药的短板。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 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新增了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调增的剂型规格中，增加适宜儿童使用的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也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等难点问题。同时，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依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同时，公立医疗机构限期更新，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地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3家大医院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适配的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据透露，针对慢性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互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就能够开到的药物将持续扩容。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与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3项国家标准近日实施。以上标准聚焦婴童日常照护、能力训练、水上运动3大高频消费场景，有效补齐细分品类质量标准短板，对促进婴童用品市场规范发展、守护儿童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婴童用品如厕器具及其附件通用技术要求适用于9个月至6岁儿童使用的家用及便携式坐便器、马桶坐便圈、小便器、蹲便器4类产品及其附件。在机械物理方面，明确产品稳定性、防滑性、爬梯强度与成人马桶结合牢固性等关键指标，通过规范静态载荷及耐久性实验要求，有效防范侧翻、滑脱、夹伤等安全风险。婴童用品感统训练产品通用技术要求作为国内感统训练产品领域首项通用技术国家标准，适用于12岁以下婴童使用的前庭觉、本体觉、触觉、听觉统合、视觉统合及多品类组合的综合性训练产品。标准构建通用基础要求加特定品类专项要求的分层技术体系，通用基础要求明确各品类产品 共性安全规范，统一管控机械物理风险、化学有害物质、电器附件安全、毛绒材料燃烧性能等共性安全指标，严守产品材料安全底线。婴童用品、游泳运动配套用品通用技术要求则面向6至14岁儿童游泳场景，涵盖塑胶泳帽、泳镜、鼻夹、耳塞四类配套产品，围绕实际佩戴使用需求标准，从适配舒适性、使用耐用性、健康安全性三个维度搭建技术规范体系。适配舒适性方面，合理划定泳帽尺寸范围，明确泳镜头戴可调节、鼻桥可适配的技术要求，规定鼻夹、耳塞边缘不得存在锐利边缘或尖端，兼顾使用安全与佩戴贴合度。健康安全性方面，结合儿童皮肤娇嫩的生理特点，严格限定有害物质限量指标，并对产品色牢度作出规范，有效降低儿童长期接触带来的健康隐患。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4: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阜阳的听众方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通过手机支付宝给家人充话费，不小心输错了一个手机号码，尝试拨打该错误号码却提示为空号，但手机页面显示充值已经成功，不知道怎么办。经过了解，得知方先生家人的手机号码是联通公司，为了帮助方先生，记者联系了中国联通阜阳分公司的负责人，该问题很快得到处理。请听阜阳台记者秦春丽发来的报道。
5: 方先生通过热线反映了自己遇到的烦心事。方先生表示，前一天通过手机支付宝给家人交纳100元话费时，不小心输错一位手机号码，尝试拨打该错误号码却提示为空号，但手机页面显示充值已成功，这笔错充的话费不知能否申请退还，希望得到联通公司的帮助。方先生，
6: 昨天我跟家里充话费，我号码我输错一个号码，没记住，输错一个号码，充到别人号码上去了。我在想什么这个话费充错了，给人打电话看看能退回来。一打号码空号，但我显示呢，他又充成功了。我就是问问这咋退这个东西。
5: 针对方先生反映的问题，中国联通阜阳分公司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快速响应机制。节目下线后，立即安排专属工作人员与方先生取得联系，详细核实问题详情。中国联通阜阳分公司客户服务部服务质量监督员张雪芬
7: 和方先生进行了一个联系，查询呢，方先生反映的这个号码充到空号的这个事情呢，情况是属实的。 根据政策要求的话，到空号号码上面，或者是不存在的一些号码，或者是销户号码，我们的这个费用呢都可以进行原路退回。用户只要观察自己的那个账户。第二个呢，如果说您充那个错充号码是一个真实存在然后正常使用的一个号码，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用户您可以和这个充值的这个号码的这个用户呢进行联系，然后沟通一下，这个使用的这个号码的用户同意的话呢，他来进行返还这个费用。
5: 同时张雪芬也反馈了方先生问题的处理结果。
7: 针对于方先生反映的这个话费充错的一个问题呢，经过我们线下帮助方先生来进行查询了一下，他的这个费用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原路返回，目前充错的费用呢已经到达了他自己的那个账户里面。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瑞华苑的业主，小区里26栋附近的树木茂盛，遮挡多层业主的采光权，多次和当地的街道沟通，得知必须要由业主自筹资金26000元才可以回缩枝头，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忙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

0: 调查，经过核实反馈如下：2022年，当地物业服务企业曾经计划对该网友所居住的区域的树木进行大幅修剪，但因部分业主反对，最终对所居住区域的树木进行了局部修剪。目前，由于该区域的树木过高，修剪需租赁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涉及额外费用。针对修剪方式和修剪费用的问题，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已组织多轮协商，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到投诉之后，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再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充分尊重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小区树木的修剪工作。目前，属地社区正在指导小区业委会就相关楼栋周边绿化修剪问题组织该楼栋业主进行投票，待投票通过之后，将向城管部门报备修剪方案，后续拟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联系第三方服务企业，对该楼栋的周边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已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沟通了相关情况，投诉人表示知晓。近期合肥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当地的电信公司宣传手机自带彩铃，但是我根本没有享受到，反映到电信部门也没有任何作用。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您所反映的尾号为5510的号码于2015年1月17号办理 iFree 自卡5元套餐入网并使用，至今 iFree 自由卡5元套餐宣传页面及资费备案中均未承诺可以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接到投诉之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您，建议您补充办理尾号为5510的号码时宣传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矩阵材料，方便我局进一步核查，但未能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接通。基于以上的调查情况，我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向我局反馈，该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上您，并告知以上的查证情况，您表示不认可，未能与电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我局针对电信公司的反馈情况对您进行了回访，但也始终未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得到接通，建议您和电信公司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如您与电信公司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您和电信企业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有时候看我们家附近的水库在晴天没有下雨的情况之下也会开闸放水，感觉水资源白白流失了，那水利部门没有一些调度和考虑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据我了解，水利设施的工程调度，尤其是水库的调度啊，主要是依据经批复的年度调度的运行计划，结合降雨 监测预报来分析，统筹考虑上下游的防汛形势来进行防汛调度的。那您所提到的晴天开闸放水，一方面啊，可能是水库上游未来预报有强降雨，为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同时充分发挥水库的防洪作用，需要提前腾出部分的库容，那么在未来强降雨期间就可以有效的纳蓄洪水，降低后期水库泄洪叠加下游河道洪水的风险。另一方面啊，也可能是水库在前期强降雨的过程当中，为了保证下游防洪安全，已经充分拦蓄洪水，造成水库运行的水位呢已经超过汛期的限制水位，需要加大下泄，降低水库的运行水位，才能够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恢复水库调蓄洪水的能力。同时啊，水利部门其实是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形势变化，经过科学研判，如果场次降雨之后后期没有明显的降雨呢，水利部门也会调度水库适时的拦蓄雨洪的资源，充分发挥水库的心力作用。所以咱们不能只看说现在是天晴，水库为什么会开闸放水，其实是有着综合科学的考量的，请您一定放心。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微信。有位网友说，文丽你好，那工伤我知道是上下班途中发生了非本人的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但是呢，我家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家的一个亲戚啊，在节假日的最后一天返回住处休息，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这个能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啊？想要告诉一下您，首先关于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构成工伤，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时间与路线，发生在合理的时间的上下班途中，比如说从住所到单位的常规路线或者合理绕路的路线。第二呢，就是事故性质，必须是交通事故，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碰撞等等，或者啊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事故。第三呢，就是责任的认定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是交管部门出具责任认定书，明确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如果对方全责、同等责任、本人次要责任，那么也是可以的。那其次呢，就是这边有排除情形，比如本人酒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导致事故，可能会被认定为主责。而因为个人原因绕道从事与上下班无关的活动发生事故，那么也是被排除的。最后呢，您所说的职工在法定节假日最后一天返还住处休息，其实啊，是为次日上班做准备，并非直接到工作岗位上班。同时，距离假期后第一天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如果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上下班途中，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8: 破难题促发展。
9: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0: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8: 办实事解民忧，
11: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8: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一位网友问，现在购买农机机具是不是还可以享受补贴呢？怎么领取补贴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农业机械化管理局的局长刘成美来回复一下。
13: 我听印发了2批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目前包括耕种地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灌溉机械、收获机械、饲料饲草收获加工机械、畜禽养殖机械、水产养殖机械、粮油糖粗加工机械、果蔬茶粗加工机械、农用动力机械、农用搬运机械、农用水泵设施环境控制设备、农田基本建设机械等，共计22大类、48小类、123个品目机具纳入了补贴范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可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种类 和品目的机具进行补贴。购买机具后，购机者呢可以通过玩视通手机 APP 或携带所购机具身份证、户口本、购机发票、一卡通原件和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的申报材料，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
7: 有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现在呢是用电高峰期，那有的时候呢如果发生了停电或者是低电压等一些问题，电力公司该怎么来应对呢？有什么打算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电力公司数质配网部的副主任王阳来回复一下。
14: 保障可靠供电一直是电力公司的一把手工程，近年来我们严格落实先算后停、一停多用等供电可靠性提升措施，我们就开展了不停电作业5.82万余次，同比增长了30%，大幅压缩了电网设备维护和检修对用户的停电影响。面对极端恶劣天气，我们按照省市两级灾害应对处置机制的要求，坐实恶劣天气预警区域特巡和应急资源的预置，统筹本地抢修队伍资源，形成了3级应急抢修梯队，同步组织协调跨区域的抢修支援。我们就调配了18支队伍、240余名抢修队员，驰援阜阳地区的救灾保供电工作，有力地应对了恶劣天气，坚决守住了大电网安全生命线和民生用电的底线。我省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2%，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低至0.3365小时。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努力，从各个维度保障可靠供电。为了使电网线路运行更加可靠稳定，降低因故障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影响，我们将积极推动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提升自动化设备的覆盖密度，丰富带电作业的开展形式，提升故障抢修效率等措施，全面降低城市大面积停电风险，缩短每起故障恢复的时间，持续提高供电可靠性，打造可靠性高、互动友好、经济高效的一流现代化配电网。
7: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发来微信说，近期打算申请办理烟草证经营卷烟，听说烟草公司是按照客户的档位提供卷烟，想咨询一下这种新办证店主的档位是怎么评定的。那这个问题呢，请安徽省烟草专卖局烟草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5: 关于新入网客户的初始档位的评定呢，我目前是依照的安徽省烟草公司卷烟零售客户一个分档管理办法来执行。同时呢，为了规范新入网零售客户的初始档位的管理，我们在全省呢建立了一个新入网客户初始档位的一个评价指标库。这个指标库呢，包括零售终端的前柜、备柜的数量、城镇还是农村客户、是否配备了收银系统和独立的电招等内容。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店铺的环境、服务水平等软硬件条件来综合的评定新入网客户的基础经营能力。您啊，申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成功之后呢，所在地的我们烟草的客户经理会根据新增户的初始档位评价指标

0: 正式实施。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地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定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同龄的一位听众呢，在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我今年想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自住房，怎么盖才能够抗震呢？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请省地震局震害防御与应急处处长周琦来回复一下。
2: 可能首先是选址的问题，选址一定要科学，要避开不良地址地段。你讲同龄地区，然后我们这个安徽的地震地质构造条件的话，你家处于下扬的这个破碎带和这个秦岭大别构造带结合部位，又受这个强江地区冲击的影响，所以这一块呢，恐怕对这个山崖、山坡那一些不良地质条件，还有古河道，这个恐怕你重点选址的对象，重点。其次呢，恐怕你们那个同龄地区啊，这个选择较为坚硬的脊岩地区，这个选址是比较合适一点，这样呢，可能在我们基础上更牢靠一些，更牢固一些。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现在农村房屋虽然还是自建房，但我们大都呢都有了舍计意识，同时在选择建筑材料，对吧？砂浆的比例等等这方面呢，都引起了我们农村朋友的注意。我想具体呢，再给你几个建议，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房屋设计一定要尽可能的规整。农村嘛，有的可能根据场地条件或者是家庭宅基地的大小，可能选择的不够规整。结构呢不是合理，可能呢满足自己的需求，为需求而需求，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大开间、高门帘，或者说结构呢不对称的一些构造，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房屋尽可能的根据自己的适用需求，不要追求过高、过大，大尺寸的、大面积的、大跨度的等等。第三一个呢，可能在圈梁构造柱上，刚才我在说到飞动那个朋友提到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这些问题，恐怕在钢筋的配比、这个砂浆的比例、圈梁的设计，包括钢筋的交接等等这方面呢，恐怕都是应该我们在农村建房应该注意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呢，可能建筑材料我们要选用优质材料，国家检测合格的，是吧？钢筋、水泥、砂浆等等，加强这方面的管理。确保施工质量，我想呢，是我们农村广大地区，尤其是这个南部山区，这个建造房屋啊，应该注意和把握的问题。
3: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

0: 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我想咨询一下，行政村范围内已经建设了一个省级中心村，还能不能再申报省级中心村呀？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促进处的副处长刘杰来回复一下。
1: 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这个省级中心村它的一个概念。省级中心村呢，它既不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形成的自然村，它也不是行政区划划定的这个行政村，它其实是我们对这个从很多众多的自然村中挑选出来的一个重点培育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省级中心村里会有一个、两个甚至更多的自然村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能要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肯定的就是，如果你是在原址上重建，这个是我们不允许的避免造成这些资金的浪费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自然村就是在我已见过的省级中心村之外的自然村，我可以进行一个组合我再来申报这个省级中心村，我们是允许的。当然申报的时候呢，你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这个人口的规模要够所谓的人口规模要够安徽省的这个十四五美丽乡村的建设规划里也明确表明皖北片区的人口要达到集聚人口规模要达到1000人，那么这个皖中还有沿江这片区的要达到500人皖西和皖南这个片区要达到200人首先你人口规模要够。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村庄分类的类型得对我们是支持这个集聚提升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还有这个近年来不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城郊融合类村庄进行这个省级中心村的建设和发展如果你满足以上这两个条件我们是支持来申报来建设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在芜湖开了一个小加工厂，容量用电容量大概是100多千瓦，近期想申请用电，想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政策支持呀？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2: 我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包装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我们省电力公司将提供低压半电零上门、零审批和零突资的商领服务。您可以通过网上电网 APP 或者到当地供电营业厅提交半电申请，工作人员将会尽快联系您进行上门勘查，快速办理。对无电力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时长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有外线工程的，全国省半电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当地供电公司将为您提供低压接入方式，并将投资界面延伸至用电地址红线。计量装置以上工程由供电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各类民营经济组织包装容量160千瓦及以下的，均可享受低压半电商领服务。比如个体工商业个体工商户开店、办农家乐、开办小企业等需要申请用电的，只要容量在160千瓦及以下的，都属于商领服务的范围。新政策将为企业进一步节省半电成本，优化运电营商环境。
0: 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网友咨询说，发现有人售卖假烟，我应该怎么举报呢？那这个问题啊，请省烟草专卖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副处长王洪光来回复一下。
3: 我们面向社会啊，广泛征集涉烟违法活动的这个线索，如果有人啊售卖假烟啊，你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啊进行举报。第一呢，你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这是全国统一的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专门受理啊涉及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违法行为的举报。您还可以告知接线员售卖假烟的

0: 具体的地点、店铺名称以及相关的线索等信息。第二，您可以通过当地烟草专卖局的官方网站啊进行举报。我们在官网啊设有专门的举报渠道，您可以按照平台的提示啊填写相关的举报信息，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啊，你可以向当地烟草专卖局啊当面举报，向烟草专卖局的工作人员啊反映相关的情况。如果能提供购买的凭证啊，买到假烟的详细的证据啊，就更好了。我们接到举报以后啊，会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如果举报线索查证属实呢，还会给予相关的这个举报奖励，同时依法对销售假烟的行为啊进行严厉的打击，坚决维护好卷烟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烟草的市场秩序。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们是从事一家车床机械制造的公司，这个月因为更新设备，预计要增值税申报，完全会有100多万的留抵税额。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想问一下，下个月申报可不可以按月来进行退税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一级调研员江山来回复一下。
2: 这个留抵退税政策啊，最近国家对这进行调整，就是财政部税务总局就关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一个公告，就财政部税务总局2025年7号公告，对这块政策进行重新的明确。对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这四个行业的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这个期末留抵退税，就是说按月可以申请。
1: 我们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我的家在合肥，我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模拟地震，掌握应急避险的技能，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渠道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地理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吴文文来回复一下。
3: 这也是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孩子的安全是家长们心系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全省16个地市以及一些县区建设的地震科普场馆呢，都是面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那么这些科普馆的信息呢，在安徽省地震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大家呢可以按需去预约。那么在合肥及周边地区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合肥市的防震减灾科普教育馆、肥西县的防震减灾科普馆，以及我们安徽省地震监测技术的科普馆，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您也可以带孩子去设有防震减灾专业科普展厅的安徽省科技馆。在这些场馆里呢，不仅有图文并茂的地震科普知识、先进的科普互动的展教具，还有青少年比较感兴趣的地震体验小屋，可以模拟大家也许没有真正的经历过地震，但是呢可以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震级的地震是什么感觉。那么我想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呢，当地震真正发生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惊慌。此外呢，科普馆里还有防震疏散的模拟演练，在此之外还有心肺复苏、医疗救护等实用的应急避险的技能，感兴趣的呢可以就是预约报名。那么我们地震局呢还举办了，尤其是在5·12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进行报名。我们省地震局在大蜀山建设了地球科学的实训基地，想要打造地球之旅的科普文化园区，以地球科学的知识和防震减灾的技能为核心，将会通过多媒体的影像、科普 IP、仿真互动的体验以及场景虚拟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来呈现，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和打卡。同时基地还会组织地球科学的研学、无人机的科普培训等活动，希望通过知行合一的科普趣味课堂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实践和创新思维。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尤其其实这位家长可以关注啊，大蜀山离其实在合肥市也是一个假期这个秋游或者是这个休闲的这个娱乐场所，可以在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也来就是领略和学习一些地震科普的知识。 那么，除了以上几种线下的方式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安徽省地震局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直接在线了解和学习我们防震减灾的科普知识，做到足不出户，科普知识就可以进家。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正风航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正风航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会有小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是14到16度，沿江地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江南是23到25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合肥地区呢是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2度。明天合肥地区依然是阴天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3度。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越从容越有底气，越沉淀越有锋芒。中午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在每天午间的12:30和我准时相约在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午间的12:30准时为大家送出。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在晚间的22点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重播内容。周末呢，也是我们一周的精彩回放，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养老动态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一些和我们老朋友们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有出行的优惠、社区的暖心服务，还有大家关心的养老法律的小常识，我们一起来关注。这第一条消息呢，喜欢出门旅游探亲的朋友们呢，可要留心了。铁路部门新优化了老年购票的优惠政策，银发出行有新福利，我们一起来了解。近日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透露，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2026年12月30日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九折的优惠。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还有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到2026年12月30号含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净呢就是尊敬的敬，可以享受执行票价九折的优惠。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三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级业务。

0: 好，听完了这条消息啊，简单的跟大家画个重点。一呢，就是年满60周岁的老朋友，另外呢，就是时间在今年的10月18号包含这一天，到12月30号也同样包含这一天，买12306上面标注净字的车次车票就能够享受到折上折的优惠。那打算秋冬出门坐火车的老友朋友们，买票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这个净字的车次，能够省下一笔路费呢。好，出行的消息我们了解之后，我们知道民以食为天，很多独居啊还有高龄的老朋友们最发愁的可能就是一日三餐。那接下来的这一条养老动态呢，就和咱们吃饭这件事儿啊是有关的。对于高龄独居老人而言，每天买菜做饭都是不小的生活难题。而在浙江杭州市上城区南兴街道紫花埠社区，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共享厨房，却让老人们吃上了热乎软烂合口味的家常饭。破解难题的同时呢，这里也成了邻里互助共建共享的温暖阵地。
1: 一大早，在浙江杭州市上城区南兴街道紫花埠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银铃炊事员们正在收拾食材。蔬菜、豆腐、肉类都是志愿者丁雪芬清晨去菜市场挑选购买的。
2: 老年人们要少盐、少油、少糖，都要少。这个肉呢，我们是买的那种五花肉，挑选最中间的，慢慢的炖烂了才好吃。
1: 今天午餐供应两荤三素，包括红烧肉、炒三丝、豆腐羹，并外加一个银耳汤。还没有开餐，就有老人排起了队，等着打饭。
3: 都要洗的，知道我们没牙齿的人啊，吃不了硬的菜呢。他说了，很远的，这一礼拜一开始到礼拜五，我们都这里吃的。
4: 他每天呢都是换着轮着，今天吃鱼，明天吃肉，后天呢再换其他菜。那么基本上都是适合老年人吃的菜，有一种家的感觉。
1: 据了解，紫花埠社区老龄化问题突出，辖区60岁以上老人有2730人，超过社区总人数的35%，其中高龄独居老人有200多人。此前社区曾引入第三方配餐服务，但因口味单一、适配性不足，就餐老人越来越少。今年年初，社区打算自己办小厨房，解决老人们就餐的难题，并在社区发布了志愿者招募令。65岁的丁雪芬第一时间响应。
2: 这批老年人吃饭问题没解决嘛，都不方便，然后社区街道打电话来，我马上就答应的啊。我们现在呢有6个人志愿者，每次看到老年人10点钟带吃拎拎来了，我们比他们还要开心。
1: 退休前，丁雪芬曾在食堂干烹饪，报名通过后，他叫上过去食堂的老同事，组建起6人银铃炊事员志愿队。目前共享厨房实行预约订餐模式，老人可通过微信群报备次日就餐需求，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则由工作人员电话上门登记，实现全覆盖服务。食堂套餐三菜一汤，15元一餐，每日菜品不重样。针对高龄、失能、行动不便的特殊老人，社区提供免费上门送餐服务。
5: 解决了我的大难问题，送餐上门，营养搭配，红素都有，现在我吃不愁。
1: 据介绍，共享厨房的场地、厨具、水电等基础运营成本均由社区兜底，志愿者全程无偿服务。自今年5月20号试运营以来，这间方寸小厨房已累计服务老人超250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700小时。
6: 原先呢，就是说我们通过网格员或者志愿者上门要征询他们有没有就是就餐的需求啊。现在老人呢主动就是说会来向我们这个共享厨房的这个阿姨们反映，同时呢他们低龄的就是老年人也主动就想参与这个搭把手的邻里互助的这个志愿服务吧，在家门口可以帮助别人。
1: 除助餐服务外，社区银龄驿站还配备了共享手工房、助浴服务等便民项目，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丰富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与日常生活。
7: 下一步，共享厨房将在南新街道8个社区全域推进。未来我们打造的共享厨房不仅是老人助餐的温馨场所，更是邻里互助、共建共享的和谐阵地。
0: 一间小小的共享厨房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买菜做饭难的问题。在这里呢，志愿者帮忙掌勺，可以做出软烂低盐、适合老年人口味的家常菜。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呢，还可以申请送餐上门。除了吃上热乎饭，共享厨房也成了邻里相聚聊天的地方。敬老院推出这样的服务，也给咱们各地的社区助老服务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吃的舒心，出行便利之外呢，咱们养老安全和权益保障同样是不能够忽视的。近年来啊，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入住养老院，因为性格还有认知差异不同，老年人群体呢发生口角甚至是肢体冲突。那么当老年人因冲突升级致伤，养老院能否以伤害是其他老人造成为由来进行免责呢？这个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那养老院的安全管理责任边界又到底在哪儿？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解读。
8: 养老院是老年人集中生活、共同居住的公共活动场所。在养老院当中，老人们因为认知差异，还有就是性格特征不同，所以容易引发一些冲突。当冲突升级，引发成肢体伤害的时候，养老院的安全保障责任的边界在哪里呢？养老院可不可以以第三人侵权为由免除自身的责任呢？
9: 某年82岁的鲍某入住养老院接受照料，同在养老院居住的老人李某患有精神类疾病，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某天上午，鲍某在活动时被李某推倒后受伤，养老院将鲍某送医治疗。鲍某将养老院诉至法院，主张养老院未尽安全管理义务，未及时制止冲突，对其受伤存在明显过错，要求养老院赔偿。养老院辩称，鲍某受伤是同住老人李某直接推倒所致，事发后养老院已第一时间协助送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养老院作为养老服务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对入住老人的人身安全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针对高龄、认知减退、情绪不稳的老人，应当尽到更高标准的注意与管理职责。本案中，养老院明知李某患有精神类疾病，事发时未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管理服务，故养老院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法院认定养老院对鲍某受伤造成的损害承担30%的赔偿责任。
8: 养老院作为专业的养老服务提供者和场所管理者，负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在老年人发生冲突之后引发的一些受伤的情况，养老院如果存在这个保障缺失、管理缺位、处置不当的这个情况，是需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我们养老院要怎么去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呢？养老院在面对一些存在性格差异，或者是甚至是认知障碍、精神异常的老人的时候，要做好提前的风险评估和居住处置，在发生冲突苗头的第一时间要及时的介入劝阻，冲突发生之后要紧急的处置，进行就医，第一时间通知家属，事后呢要紧急的进行沟通，调处矛盾，化解纠纷。作为老年人的家属，我们把老年人送到养老院的时候，也要就老年人的性格特征、 甚至是否存在认知异常和精神障碍的情况，如实的告知养老院，让养老院做出相应的处置。在矛盾发生之后，也要积极的去引导老人和平的相处，积极的同养老院进行沟通。希望老年人的家属和养老院共同发力，一起保障老年人的居住安全和晚年生活质量。
0: 听完这条啊，给大家简单的捋清楚法律的逻辑。首先呢，动手推倒人的这个老人啊，或者是他的监护人，都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养老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说养老院看护管理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风险，制止冲突，那么养老院也是要承担对应的补充责任。这条知识，不管是打算入住养老院的老友朋友们，还是子女哈，都可以了解一下，更好保护咱们自身的安全和权益。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秋冬交替啊，气温是一天天的往下走。那这个时节呢，也是心梗、脑梗、脑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其实很多老朋友听说心梗、脑梗啊，都觉得是两个独立的毛病，但其实他们的背后呢，藏着同一个隐形的元凶，那就是血栓。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血栓这个话题。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血栓到底是什么，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又有什么不一样，哪些人容易被盯上，我们一起来了解。
3: 血栓是血液在血管内异常凝结形成的血块，主要分为动脉血栓和静脉血栓两大类。
4: 动脉血栓的最常见的原因叫做动脉粥样硬化，这种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在心脏里面呢，造成心血管的狭窄或突然间的堵塞呢，就是心梗。
5: 从下肢深静脉到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一直到肺动脉，这都属于静脉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发生的这种血栓，我们都统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
3: 血栓最容易盯上这几类人。第一类，长期卧床，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床的。第二类，久坐的人，一坐就是4个小时以上。第三类，孕产妇，怀孕时激素变化，生完孩子活动少，血液容易变稠，风险是双重的。第四类，吸烟的人，烟草里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血管内壁。第五类，肥胖的人，尤其还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血液更粘稠。第六类，肿瘤患者，还有严重创伤骨折的人，血液本来就容易凝固，加上活动受限，风险更高。第七类，以前得过血栓的人，复发的风险明显更大。
2: 动脉血栓呢，是堵在脑血管，也就是我们说的脑梗，堵在心血管就是心梗。那其实发作之前啊，身体往往会释放出一些信号，那么哪些信号要特别警惕，一旦发生，黄金救治时间又有多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血栓如果要是在脑血管里面叫做脑梗，这两种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呢是肢体的不好，一个是语言的不好啊。有的人呢有头晕目眩，看东西不清楚，都可能是提示已经出现脑梗的前兆了。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不要犹豫，拨打120，由急救车送到医院。如果要是在4.5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脑血栓的话，通过静脉溶栓，大部分能溶解血栓啊，这个让病人恢复得更好一些。
3: 血栓堵住心血管，则会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6: 大多数人在发生严重的心肌缺血之前，他会有心脏偏左侧或者偏胸骨这个位置这种压榨、烧灼的这种感觉。当然，有的患者它会表现出咽部的这种紧缩感，如果这个症状是在逐渐加重的，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近的医院排除你心脏的一些风险。
2: 好，刚才我们了解到的是脑梗、心梗，其实啊，比心梗、脑梗更隐蔽的是腿上的深静脉血栓。早期呢，常常是没有明显的疼痛，可是一旦血栓脱落堵在肺部的话，堵住肺就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那么腿上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日常又该如何预防呢？
3: 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典型的特征是单侧腿部发生改变， 患者会出现一条腿突然肿胀疼痛，患肢比另一侧明显增粗，局部皮肤发红，皮温升高，站立或行走时疼痛进一步加重。出现这类情况，切忌揉搓按摩腿部，要先到医院排查。
5: 肺栓塞的症状，我们最常见的卡血啊、胸痛呀、呼吸困难呢、如果出现了我们上述的一些症状，甚至呢已经出现了下肢的血栓的表现，那么又有相关的呼吸道的这种症状，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得了肺栓塞了。
3: 踝泵运动是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黄金动作，特别适合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术后患者，还有久坐办公的人群。
7: 坐着的姿势下，把这腿伸开，从这个松弛状态下，慢慢的把脚尖勾到头，数个一、二、三、四、五，哎，慢慢的给放下，这算一组。你连着可能做个三四组、五六组，哎，可以休息休息一小时，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踮踮脚，做两节广播体操，伸伸筋，踮踮脚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2: 好，刚才呢听完关于血栓的科普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血栓的形成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血管的健康咱们得日常的好好守护它。人体有三处血管格外关键，就是颈部、心脏还有腿部，这三处血管一旦出问题啊，风险都不小。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怎么保护好颈、心、腿这三处关键的血管。人的血管里有三处最怕堵，刚才我们说到了给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滋养心脏的冠状动脉，还有容易淤堵的下肢静脉，它们分别在脖子、心脏和腿上，哪一处堵了都是大麻烦。养护它们其实呢不用复杂的器械，今天啊就教您一招，一个喝空的矿泉水瓶就能够帮上大忙。颈动脉呢是向大脑输血的主干道，一旦狭窄或者是堵塞的话，轻则脑供血不足、头晕耳鸣，重则呢诱发脑梗。而长期低头、头前伸会牵拉颈部的软组织，间接的影响血流，这也是很多人颈僵、头昏、脑胀的一些常见的原因。那做法很简单，只要您取一个空的矿泉水瓶，抵在后脑勺与墙之间，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可以靠墙站立，放在后脑勺和墙之间，下颌内收，头用力向后顶住水瓶5秒，再放松，重复10次。这个小动作啊，能够纠正头前伸的这个体态，缓解颈肌，就是颈部肌肉的紧张，能够帮助颈部的血流恢复顺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不妨记录一下哈，就是取一个空水瓶，抵在后脑勺和墙之间，下颌一定要内收啊，就不能仰头，下颌内收，用力，头用力向后顶住这个水瓶5秒，放松，这样重复10次，就能够起到缓解颈部这个压力的作用。那冠状动脉是心肌供油线，堵塞呢也会造成心肌缺血，引发胸闷胸痛，严重的时候呢会诱发心梗。那养护它呢也是没有一蹴而就的特效动作，关键呢就在于规律而温和的有氧运动。柳叶刀一项研究显示啊，哪怕每天只有15分钟的轻度活动，也能够让全因死亡的风险下降约14%。那2026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对6万多人随访8年发现，每天走7500到10000步护心效果最好。那饭后手持水瓶慢走15分钟，既温和提升心率，改善冠状动脉供血，也能够舒展久坐含胸的上半身，一举两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握着矿泉水瓶来慢走15分钟。那最后再来说一说腿部哈，其实呢我们腿部呢也是同样可以来对照的，活动踝部小腿能够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每天晚上睡觉前呢，用水瓶沿着，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矿泉水瓶，沿着小腿肚来回去滚动它，每条腿2分钟， 这个方法呢，就是给肌肉泵充一次电，非常简单哈。

0: 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瓶子可以护好颈、心、腿三处关键的血管。今天教给大家，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妨，如果说您也害怕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平常可以试着练起来，一个矿泉水瓶就可以解决问题。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段我们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6: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7: 三号桌的串好了。
8: 将军，
9: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4: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6: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0: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每年一到秋季啊，不少人都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甚至是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精液，精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的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呢就会接踵而来。那么接下来的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主持人就将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黄青，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一起，教大家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来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
8: 那张老师，这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12: 啊，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一般来说，像带料种植的，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棉籽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主要产在福建的古田，对了，
8: 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12: 没错，
8: 那这个呢？
12: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一个环境，它对湿润要求很高。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它的并不丑，名字叫丑耳。对，
8: 它应该叫萌耳。
12: 它比较
13: 萌萌的。
12: 对，你看它比较紧凑，对吧？籽实体比较小。这种呢是它的种植环境当中相对比较干燥，它有一项种植技术，这样呢种出来的这个银耳的相对比较紧实，比较小。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特别糯，口感特别糯。
8: 有一种耳叫糯耳，
12: 对，其实说的就是它。对的，是的。但是呢它的产量毕竟低，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价格相对咱们这个银耳要昂贵一点。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脆一些，那炖完也糯哈，但是不如这个丑耳更糯一些。这是两者在种植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13: 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12: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特别脆，
13: 特别脆，脆的。
12: 那么现在古田呢是目前全国银耳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耳一年用掉上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耳。
8: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12: 对，
8: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12: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8: 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
12: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椴，
8: 对啊，
12: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因为不仅仅银耳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8: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12: 对，多雾啊，没错，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8: 对，
12: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13: 湿度要很高才行。
12: 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籽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你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8: 对，包括云南，
12: 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8: 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
13: 太理想了，
8: 那该多好！
12: 对，
8: 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张脸啊，天啊，惨不忍睹。
13: 就在我们北方，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8: 特别的干燥，
13: 对，觉得很凉了。

0: 1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1: 体内的，
0: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哦，
1: 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银耳的时候，就觉得它口感也很好，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而且软软的糯。糯的，其实女性、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0: 是的。
1: 然后通过经常跟詹老师学习，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就但凡一个食物它有甘甜的味道，那里边不是含什么什么甘，就是含什么什么多糖，对不对？
2: 马上又介绍到多糖了。
1: 所以银耳里边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糖。
2: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银耳当中主要成分就是银耳多糖。
1: 它是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吗？
2: 对，要分两面来看。这个多糖我们将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当中会添加银耳多糖，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1: 有银耳面膜。哎，
2: 对，
1: 但我没有试过。
2: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银耳多糖呢，多糖其实若干个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1: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2: 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啊，以这样的作用。
1: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2: 是的，
1: 真的是这个节气啊，特别明显，你就
0: 秋风一起就干燥。
1: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0: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10天赶紧给我用上，
1: 提前吃点银耳。哎，
0: 可以可以，这个行。对，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1: 对，哎，
0: 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呀，哎，这个都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1: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常备银耳的。
0: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1: 哦，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0: 对对，因为
1: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哎，
0: 是吧？它桃胶
1: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0: 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1: 你这熬了多长时间啊？
0: 我熬了差不多2个小时吧。啊，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1: 真的，
0: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1: 哎，你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0: 先泡，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
2: 泡发
0: 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1倍大，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哇，
3: 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不是，它居然没有放梨，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0: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1: 每样都放多少呢？啊，
0: 每样随你的意，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1: 桃胶应该就是 桃树分泌

0: 出来的树枝，对不对？
1: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胶就是粘多糖类的成分，刺激后分泌的东西。
0: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食材哈、我刚才找了半天，它都已经被煮化了。
2: 你看看这个，
0: 就是、米，
2: 看看这个，
1: 它是透明的，
2: 这个圆的，
0: 好大呀！
1: 对，
0: 我这个哪个是啊？我都找不到了。
2: 跟那个银耳混在一起了。
0: 对，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是这个吗？
3: 这个后面的这个片片，
2: 对，那个片片是。
0: 我是第一次吃皂角米，我以前都没有吃过它，
2: 真的很好。
0: 它也是皂角尖儿接出来的那个东西，
2: 不是。
0: 那是什么？
2: 来，让詹老师说一下。
1: 其实就是皂荚的种子里面的种子，皂荚是咱们是一个祛痰的药物，但它里面的种仁就是咱们的皂角米。有的地方又帮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莲子，其实它和我们药用那个雪莲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0: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银耳在一起？
2: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0: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这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2: 而且那个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2: 是的。
0: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2: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0: 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2: 对呀，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0: 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吧？
2: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0: 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2: 对，是的，
0: 有光泽。其实作为女性来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滋润皮肤上做足了功课。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不少中药用来滋润皮肤的好方法，这个小药材也是能够滋润皮肤的。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地瓜干，
1: 确实有点像
0: 但其实这个药材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也是我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最喜欢的名字，玉竹。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就是玉雕的那种竹子，一想一想就是感觉到清脆欲滴哈，晶莹剔透的感觉。它跟竹子有关系吗？
1: 它跟竹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它底下这个根茎啊，它有节嘛，根茎是一节一节的，像竹编一样，所以叫做玉竹。它其实最早名字还不叫玉竹，最早叫微蕊。
0: 微蕊，
1: 对，咱们有个方子叫加减微蕊汤。
0: 对，其实微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指草木郁郁葱葱的样子，
1: 对。
0: 第二个它就指植物，
1: 对，专指
0: 植物就是指的
1: 对
0: 玉竹。
1: 是的。
2: 我记得有一首诗还叫微蕊自生光。
0: 那
2: 看这很美，
0: 真的就感觉到自带光芒啊。
1: 那么这个玉竹挖了之后为什么看上去很玉润的感觉呢？因为产地加工的时候是要经过蒸煮的，经过蒸，
0: 所以它软软的，
1: 对，而且还有点甜，你可以尝一尝。有嚼劲，
0: 就是口感也很像地瓜干。
1: 对，所以它经过蒸过之后再晒干。
0: 我总觉得我好可怜，我干嘛要在这干巴巴的吃玉竹干呢？明明玉竹可以做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1: 是。
0: 你们老家会怎么做玉竹？
1: 我们当地就是江浙一带，尤其是再往南的片区哈，很多南方片区玉竹其实是家庭常备的。家庭很多人炖汤的时候，炖鸡汤的时候会炖这个，放点玉竹。
0: 就像放天麻一样，是吧？
1: 对，玉竹炖完之后，第一个是气味挺香的，第二个呢，炖过的玉竹就像您说的，炖完之后嚼起来就像天麻炖鸡一样，挺好吃的。湖南那一带也比较流行吃这个。
0: 广东几乎好像煲好多汤里面都放玉竹。
2: 对，因为。

0: 我呢算半个广东人，我父亲是广东人，一到立秋，然后呢就开始广东菜馆的例汤基本就是以这个玉竹老鸭煲为主。
1: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收听到的是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衣食住行皆养生之道。万般事物藏中医智慧，日常起居里的中医，寒露已至，秋冻当止。
3: 老师老话讲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是不是整个秋天都要少穿衣服，硬扛着凉气？到了寒露节气，还适合秋冻吗？
2: 这是很多人都会误解的养生老话。秋冻不是一直挨冻，它有边界，到了寒露，就不能再冻了。春捂秋冻的思想根源来自《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元代丘处机在《摄生消息论》里也提到，刚入秋不要一下子穿上厚衣服，让身体慢慢适应凉意，这就是秋冻的本意。初秋暑气还没散尽，我们皮肤的毛孔仍然张开，适度感受微凉，能帮助收敛浮散在体表的阳气，锻炼皮肤抵御寒气的能力，为过冬储备正气。古时候有山中隐士，初秋穿薄衣在山间行走，借秋风调养肺气，等到寒露来临，就早早添衣护住双脚。有人问起缘由，隐士说，初秋的凉是清润之气，可以调养身体，寒露的寒是肃杀之邪，应当避开。中医认为秋属金，对应肺脏，初秋凉意温和，适度秋冻，能让毛孔慢慢收闭，帮助肺气敛藏。可一到寒露，天地间阳气向内收敛，阴气越来越盛，寒气不再是淡淡的凉爽，而是肃杀的病邪。肺在五脏位置最高，最容易被寒邪侵袭，腰腹脚踝经络丰富，也是寒气入侵的关口。这时依旧少衣硬扛，寒邪侵入经络，耗损人体阳气，不仅不能强身，还容易引发咳嗽气喘、关节疼痛。近代就有这样一则疑案，一位中年人身体还算不错，坚信秋冻寒露过后依旧单衣薄裤，早晚出门不护脚踝，没过多久突然咳喘不止，痰白清晰，手脚发凉，医生诊脉，脉象沉紧，辨证是寒邪困住肺脏，阳气受损，用温肺散寒的药方调理一个多月才痊愈。医生特意叮嘱，秋冻只适合初秋，寒露之后露水寒凉，霜气将近，寒气已经入里，强行受冻，违背了秋冬养阴的道理，白白耗伤正气。
3: 那秋冻有没有简单的判断标准？哪些人尤其不能秋冻？
2: 秋冻的底线是身上直觉微凉，不会打寒战，气温高于15摄氏度的初秋重秋可以适当少穿一点，寒露过后昼夜温差变大，早晚寒气刺骨，毛孔遇寒骤然紧闭，病邪容易滞留在体内。老人、孩子还有咳喘、关节病、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本身正气不足，一定要护住头颈、腰腹和双脚，不要盲目跟风秋冻。说到底，春捂秋冻是古人四时调养的智慧，不是不分节气死守的教条， 懂得顺应时节变化才是养生的根本。
4: 乖娃，多锻炼身体，多吃蔬菜啊。
5: 外婆，我想吃你做的鱼了。
4: 乖娃，去买菜，去完了菜就不新鲜了。
6: 外婆婆，你是个笨死兵啊。好的好的，买菜买菜。
7: 我忘乎了，
4: 这条鱼不好看，给外孙女做鱼当然要好看了。煎至两边金黄，放点盐，不张锅，放点灵魂紫苏。乖，你学会了吗？
8: 外婆发的消息很多，我回复的次数太少。我总是在忙。
4: 我少吃外卖。这个。
8: 这是一条路过忽略的蛇，也是我再也来不及回复的消息。
4: 乖娃，你什么时候想吃，外婆都给你做。乖娃，最近开心吗？乖娃，照顾好自己。乖娃，过得好吗？乖娃，我想你。
8: 外婆，我也想你。
9: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快乐老友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警犬黑虎跳进沟里之后，狂叫着扑向了一团黑影。黑影们三个一团，两个一堆，拥抱在一起，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军用水壶。黑虎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在即，他的生命处于绝对亢奋状态。也许他已经听到忠诚和王璐喊他的声音，但是来不及了。他的使命感也不允许他临阵撤退，他扑通一下奋勇跳入那团黑乎乎的人影。他在闻到了敌人的味道的同时，就给自己下达了冲锋的命令。与此同时，排检沟里突然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炸，沟里顿时传出因疼痛而发出的喊叫声。警犬是扑向一个胸前挂着水壶的家伙，这个家伙顿时像黑夜里的黑蝙蝠，呼啦啦扑棱了一阵，又一跟头栽倒在排检沟里。瞬间的爆炸吓住了所有的人，忠诚也像迟钝了似的。沉寂了一会儿之后，侦查员们开始靠近现场。有两个人被炸死，两个人被炸伤，另两个人正屁股朝天，一头扎到沟底，被侦查员们拖上了路面。还有一个家伙蜷缩在一个土堆后面，由于天黑，侦查员们没有发现他。王璐抱着血肉模糊的黑虎，心情沉重如铅。忠诚说，王璐，不要带回去了，就地掩埋了他吧。
3: 不，不行。
2: 王璐抱到怀里的黑虎实际上只是黑虎的一条腿，他觉得黑虎就是他的一名战士，他把这名战士带到了战场上，却无法把他再带回去，他内疚极了，也后悔极了。王璐执意要把黑虎的遗体带回去，他冲动地抱着黑虎的一条腿进到汽车的驾驶室里，他想独自悲伤一会儿。黑虎的死令王璐难过呀。可是就在这时，他觉得身后有什么不对劲儿，好像有人在背后喘着粗气。王璐被吓了一跳，猛地一回头，还真的被吓住了。原来车后座不知什么时候爬上来了一个家伙，这个人的腹部大概受了伤，他的一只手捂在肚子上，一只手伸过来正要抓王璐。王璐本能地一躲，对着车外的人群狂喊一声，
3: 不好，车上有人，都趴下。
2: 王璐的狂喊声还没有落地，他已经敏捷地从驾驶室里翻跳下来。这时候离这辆车最近的是忠诚，也就十多米远的距离，他甚至来不及分辨什么事儿，马上也跟着喊道，
3: 一个人都不能动，都趴下。
2: 大家本能地趴在地上等候着命令。王璐迅速滚到了忠诚的身边，报告说，
3: 钟头，他还活着，在驾驶室里。
2: 忠诚立刻发布了第二道命令，全体注意，都往后撤，距离25米之外。现场紧张起来， 不一会儿，大伙都远离了那辆三菱吉普车。原来，那名藏在土堆后面的家伙趁乱爬上路面，他是在警察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排碱沟底的爆炸现场时悄悄爬上来的。当他看见三菱吉普车并没有熄火，而且车门也开着的时候，简直是喜出望外。他暗想，如果自己能成功地爬到驾驶室里，就能把汽车开走，说不定还有逃生的希望。他在艾尔肯的恐怖训练营地受过驾驶培训，他顺利地爬上三菱车的后座，正准备爬向驾驶室的时候，没想到王璐上来了。忠诚问王璐：“哎，他身上有炸弹没有？”
4: 我没看清。
2: 亚历坤，喊话。最好能把那个人从驾驶室里弄出来。亚历坤对此情景是又惊又恨，他喊话说：“
3: 你个怂，好好的人你不当，偏要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你的肚子还在流血吧？赶紧下来，我带你到医院去包扎，不然血流多了你就没命了。”
2: 车里的人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话了，他的语气既紧张又拖着哭腔：“
5: 珍珠啊，我的血快流完了，我要死了。”“
3: 你只要下来，我带你去医院包扎，你就死不了，快下来吧。”“
5: 我动不了了，我快要死了。”“
3: 这样吧，我过来扶你，你等着。”
2: 一边说着，亚历坤边向汽车靠近，对方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
5: 不许靠近，否则我引爆炸弹把你们全炸死。”
2: 他果然有炸弹。亚历坤停下了脚步，看了看忠诚。忠诚想了想，再喊一遍，让他下来。如果还不行，那就用催泪弹把他轰出来。亚历坤继续喊话，但是对方却无声无息了。原来他正从后座往驾驶室里爬，他的目的很明显，他要开车。亚历坤又喊话，对方嘴里却乌拉哇拉的乱喊，连亚历坤都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忠诚果断地下令：“艾里、王璐，你们俩过去往车里投催泪弹。”
6: 听到命令，王璐着实紧张了一下，但是他立刻把紧张埋藏了起来，
2: 因为情况来得紧急，出发时忘了带发射催泪弹的防爆枪，此时只好采取手投催泪弹的方法制服这个家伙。因为车窗太小，距离远，投不进去，于是王璐和艾莉一左一右绕了过去，一个箭步窜上车顶，由艾莉掩护，王璐把催泪弹投进了车里。王璐投催泪弹的速度快极了，快的就像夏夜的天空里划过的一道流星。他在窜上车顶的同时，身体随即离开了汽车。车里的家伙很可能在王璐窜上车顶那一瞬间引爆身上的炸弹，那样的话，牺牲是注定的。王璐对这个世界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不想从此消失。他朝着计划好的安全方位跑去，艾莉

0: 也早他几步向着另一个方向跑去。王璐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是他一生中跑得最快的一次。艾莉也是，他跑起来像个水鸭子，边跑嘴里边咕咕咕地乱叫。他是在为自己打气，也证明他还活着，这是他后来告诉王璐的。也就几秒钟的时间，王璐已经窜出十几米远，远远的大伙都看见了催泪弹逃进驾驶室后里面传出咳嗽声。接着这家伙接通了电池，吉普车砰的一声爆炸了，汽车的车棚被炸得散了架子。警察们都明白，催泪弹并不能引爆恐怖分子身上的炸弹，那是他自己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他把自己变成一片火海中的一个小火球，又把自己变成黑夜里的最后一只黑蝙蝠。忠诚命令，大伙儿就地休息一会儿，再往回返。经历了这种场面，大伙都需要一点时间调整心态。陈大漠和亚历坤突审两个活着的家伙，艾莉和王璐突审两个受伤的家伙。这四个人也被刚刚发生的一切吓懵了，他们到底也是凡人，而且都没有什么文化，充其量也就是被利用的蛮夫。警察分别把他们带到一个僻静处时，他们误以为警察要对他们执行枪决，于是其中一个人腿软了，跪在地下说：
1: 哎，库尔班不是我杀的，我只是帮忙堵住他们家的院子。
0: 王璐气愤地说：那也不代表你就没有罪。
1: 我是有罪，但我罪不该死啊。
0: 你们跟库尔班一家有什么仇？
1: 我不认识他们，无冤无仇。
0: 既然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1: 我们没有目的，希尔埃里才有目的，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是按照他教的思想去办事的。
0: 凶手的供词证明了忠诚的推断，黑鹰进行疯狂的反扑了。为了防范敌人的暗杀，由万明书记主持，秘密召集24人开了一个人身安全会议。这些人就是王璐在网上截获的暗杀名单里的人，他们当中有万明书记，有忠诚，还有南疆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及其几个乡党委书记。忠诚尤其强调，南疆清真寺的主持一明阿吉要高度警惕，为了他的安全，万明书记特批即日起，一名阿吉在政府工作的小儿子塔西每天负责接送他父亲到清真寺，工资照常发，并且南疆政协专门给一名阿吉配了一辆轿车。同时，南疆警方还派两名警察暗中保护一名阿吉。万书记强调说：同志们，保卫工作一定要万无一失，不能再出事儿了。库尔班书记被杀的事儿刚出来，南疆可别再冒泡了啊！我担心呐，境外敌对势力借此机会给我们打宗教牌呀。这天一大早，一名阿吉沉着地走进一地血污的库尔班书记家。作为南疆穆斯林中颇有威望的阿吉，一名阿吉被穆斯林们请来为死者诵经祷告。穆斯林们看见穿着一件黑色长礼服，头上缠着一圈白布的一名阿吉矜持稳重地走向死者。人们看见他一脸的肃穆，却看不见一名阿吉的内心正缠着一团乱麻。前天，一名阿吉收到一封带有恐吓性质的致宗教界的信，信中责令他必须站出来反对政府，支持民族分裂分子们在新疆搞独立活动， 否则

就要杀死他。信的署名是南疆敢死队。一名阿基感觉到暗箭正冷飕飕地从某个角落向他袭来，他心里隐隐地觉得那个组织的幕后指挥者肯定就是伊布拉因。他太熟悉那个与他对峙了几十年的韦阿吉是如何嫉妒和仇恨他。几十年来，无论伊布拉因使用什么手段，一名阿吉都没有买过他的账。这一次竟然给他寄来恐吓信，如果他不服从的话，那个什么组织一定会对他下手的。一名阿吉想，我怎么会向一群政治无赖低头呢？一封恐吓信就能动摇我一生的宗教信仰吗？我信仰的宗教怎能与他们同流合污呢？一名阿基轻蔑地把信扔到了一边，他想，反正我已经是快80岁的老人了，你们要杀要砍随便吧，我在南疆穆斯林心目中的威望是用一生的人格换来的。一名阿吉想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他从清真寺领完经后回到家中，仍然在想这件事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对于家人，他却把心事深深地埋藏了起来。下午时分，一些穆斯林群众惊慌失措地敲开他家的门，他们难过地说，库尔班书记一家五口被人杀害了，他们特意请他去给死者做入葬前的祷告。一名阿吉没想到老朋友库尔班竟然走在了他的前面，他意识到库尔班书记一家的被杀害肯定与给他寄恐吓信的组织有关。他决定从乙干吉乡回来之后要把那封恐吓信交给公安局，而且要把他对伊布拉因的怀疑也告诉公安局。他对妻子说，我去给库尔班送葬，回来后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你说。老人坐进汽车里，车门关闭的一瞬间，他仿佛看见一片黑暗向他涌来，他看到了黑暗在黑暗中云集，他的内心非常的憋闷。一名阿吉的家住在一大片居民区里，远远看上去那是一片粗糙甚至有些丑陋的泥巴天地，但是每一间泥巴屋里却布置得富丽堂皇。一名阿吉的家在小巷最深处，这条细细窄窄的小巷约有50余米，两边全是清一色的泥巴屋子，每隔5-6米远就有一座本色的双扇木头门，上端和下端均钉着几个铁皮打制的装饰，显得古朴典雅。一名阿吉家比普通穆斯林家要宽敞许多，院子也显得很扩大。一名家的院子里搭着长长的葡萄架，每年秋天葡萄藤上的叶子都旺盛地生长着，成串的紫红色的葡萄低垂着，繁茂的葡萄架下摆放着十几盆鲜花，君子兰、红牡丹、栀子花、富贵竹、百合、铁树等等，植物的香气弥漫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家族，这是一个静谧温馨的人家，所有的祝福和美好都应该降临这样的人家。然而在冬天的这个早晨，灾难却降临了。这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一名阿吉就起床了。几十年如一日，他总是在凌晨6点准时起床，他是一个生活有规律的人，

0: 他那宽大的睡炕上铺着黑底红花白边的羊毛花毡，墙上挂着乌兹别克进口的华丽的羊毛地毯，地毯的华贵非常吻合他高贵的身份。一名阿吉是个老人，老人的特点就是动作缓慢，需要被照顾的地方很多。小儿子塔西帮老父亲把鞋穿好，一名爱惜的用手拍了拍儿子的背。
1: 好了，咱们走吧。
2: 爸爸，我每天接送你到清真寺是我的工作，虽然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但是这件事儿让我有些担忧啊。
0: 塔西搀起父亲走出睡房。
1: 孩子，我不会有事的啊！政府保护我，真主保佑我。
0: 一名的妻子阿纳尔古里虽然也已经快70岁了，但腰身仍很匀称。她穿着一件豆绿色的碎花长裙，头部戴着一块纯白透明的盖头，两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腰际。从背影看，以为他是40-50岁的人。他是一名阿吉从麦加回到南疆后娶的唯一的妻子。不用形容也知道，阿纳尔古里年轻时是南疆最漂亮的姑娘。她的皮肤白皙，看上去像欧洲血统的后代。他为一名阿吉生下2个儿子3个女儿，他们的后代都像一名阿吉家族所期望的那样，都是有出息、气质高贵的人。大儿子在土耳其做中国苏州真丝生意，大女儿嫁人，二女儿当教师，三女儿当医生。像往常一样，阿纳尔古里把丈夫送到家门口。几十年如一日，夫妻相敬如宾，他心甘情愿地做感情的守望者。一名阿吉跨出家门，习惯性地向妻子摆摆手。
1: 回去吧，啊，哈哈，外面呢，冷得很啊。
0: 妻子温婉地点点头，坚持看着丈夫远去，再关门。即使一名阿吉没有收到恐吓信之前，她也要这样子。她是个女人，全心牵挂着亲人的安危。
2: 塔西温存地对妈妈说，放心吧妈妈，有我陪在爸爸身边，不会有事的。
0: 阿纳尔古里这才轻轻地关上了院门。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永远地把丈夫关在了门外。一名阿吉和儿子离开了家，走在熟悉的小巷里。小巷细长而深幽，一名阿吉每天在这个时辰在这条小巷里风雨无阻地走了几十年。他每天必须赶在众多的穆斯林们到达清真寺做礼拜之前赶到。塔西搀扶着父亲行走在熟悉的小巷里，这时天色微亮，如果对面有来人，基本看不清面目，何况这时候小巷里并没有什么人走动。塔西抬眼看看50米之外的小巷口，他的心里涌起一股热浪。轿车已经静静地停在小巷口处，只等一名阿吉父子走出来。轿车司机拿着一块干净的抹布，不停地擦拭着车窗玻璃，他希望能带给一名老人一些清新的感觉。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按照计划，亚森本应该带着同伙买卖提往昆仑山基地汇合，可是警方盯得太紧，他们只能藏身在一片芦苇丛里，白天隐藏起来，晚上才出来。希尔埃里下达命令，让他们杀掉一名阿吉之后再到昆仑山汇合。两个钟头，一名父子脚底下的每一寸土，小巷里蹲了两个钟头，一名父子脚底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杀机。三天前，他们开始出现在这条小巷里，走来走去的打听一名家的准确位置，并且在一个晚上跟踪过一名阿吉，但是他们的行踪并未引起居民们的注意。谁会注意跟他们生着一样面孔的几个男人曾经在这条巷子里走过呢？他们绝不会想到一场凶杀的阴谋潜藏在这几个同胞的脸上。一名阿吉和塔西同时出现在小巷里，这是亚森没有想到的。他们三个人对付一个高龄老头绰绰有余，可是突然冒出一个年轻力壮的人，这是他们的凶杀计划里所没有的。图尔洪慌里慌张地问亚森：
2: 怎么是两个人？万一咱们打不过他们可怎么办呢？
1: 亚森的心里也是慌乱的，但是他嘴上骂了一句：
2: 没用的家伙，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三个人，咱们也得上。
1: 麦麦提冷静地提醒他们两个人：
3: 嘿，他们快走过来了，动手吧。
2: 快，戴上面罩，把他们往死里砍。
1: 这三个人慌慌地套上了面罩，手持匕首，呼啦一下同时窜了出去，他们挡住了一名阿吉父子俩的去路。
3: 塔西一惊：谁？要干什么？
1: 塔西一惊，本能地把父亲挡在了身后，但是见三个蒙面人呼啦一下围了上来，挥舞着手中的匕首一通地乱砍。尽管已经感觉到可能要出事，但是此时此刻一名阿吉父子俩却没有任何防范准备，他们万万没想到敌人会这么快就下手，而且要置他们于死地。瞬间，一名阿吉的头上和身上已经挨了十几刀，老人猝不及防地倒在血泊中。在一群暴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老人的老人，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老人。他那光芒四射的阿吉的身份，在此时此刻是毫无震慑力。塔西本能地保护着父亲，但是匕首向他一遍遍地划来。但是塔西绝不屈服，他一边徒手搏斗，一边大声地喊叫着：救命啊！救命啊！他想唤起停在小巷口的轿车司机的注意，但是他的声音太微弱了。他和父亲遭袭击的地方距离小巷口还有30多米远，而且小巷两旁的人家都被宽门大院严实地挡着，大部分居民仍在睡梦之中。眼看父亲倒在血泊之中，塔西绝望了，他奋勇地朝亚森等人冲了过去，想要夺下亚森手中的尖刀，但是亚森等人同时把尖刀对准他的前胸后背，塔西昏了过去。一名阿吉父子俩同时倒在了血泊中，这件事的发生前后不过5分钟的时间。亚森满意地把尖刀收了起来，放回刀鞘里。他带头朝血泊中的人吐了一口口水：
2: 嘿，老东西，好好念你的经吧。
1: 亚森终于解气了。这个世界上 又有一个他和他的老师伊布拉因不愿意看到的人消失了，他感到了极大的快感。三个家伙顾不上擦去溅到手背上的鲜血，趁着黎明前的昏暗仓皇逃窜了。一名阿吉身中27刀，老人家在被拉到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塔西被砍了22刀，已陷入极度昏迷之中。抢救室里是一阵的忙碌。王璐和艾丽尽量在抢救室门前用人体隔出一个禁区，禁止越来越多的群众围观探视。一名阿吉被刺杀的恶讯在这个早晨像传染病一样不可遏制地在群众中间传播开来，一时间人心慌乱。万明书记是坐着忠诚的车赶来的，忠诚赶到楼下时，万明书记已经跟自治区党委周书记做了口头汇报。忠诚自感无颜面对万书记，但仍然硬着头皮上楼来了。他沉重地检讨说：万书记，我有责任呐。
4: 哎，不能这么说，忠诚，是他们的动作太快了。这事儿我也有责任，不过现在不是总结教训的时候，赶紧想办法救人吧。
1: 忠诚解释道。
4: 可不幸的是，一名阿吉过世了，他的儿子塔西还活着，正好北大医院的一名教授到咱们这儿讲课，我已经通融过了，请他主刀给塔西做手术。
2: 好好好，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1: 两人赶到医院的时候，主刀医生告诉他们，塔西已经脱离了危险，病人需要在观察室观察治疗。两个人这才松了一口气。万明说：
4: 眼下我有两件事要做呀。第一呢，是要处理一名阿吉入葬的事。第二呢，是要向自治区党委周峰书记做细致的汇报。忠诚啊，你的任务就是尽快缉拿凶手。其实你的事情比我的事儿更难做，咱们俩随时保持联络吧。
2: 万书记，你放心吧，不抓住凶手，我忠诚引咎辞职。
4: 哎，谁跟你说辞职的事情啊？啊，如果南疆再出一宗大案呢、啊？我看咱们俩恐怕都不是辞职的事情了。
1: 南振中正准备到北京去参加一个会议，他在电话。

0: 就要出大事了。
1: 周书记能感觉出南振中说话的分量，他正在出席一个会议，他让吴副书记主持会议，自己退出会场，返回了办公室。南振中一进到周书记的办公室，就情绪激昂地说，这种情况下，侦查方针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周书记，我还想重复一遍，我们种树，开始枝杈很多，我们用手就能掰下来。如果杈子大了，我们就用剪子，再大了可能就得动锯子，再长大了就打不掉了。这个道理就是在他们还没有做大成事的情况下就把他们吃掉。就像这次忠诚带人去把一干机枪的恐怖训练基地打掉，就不让他们有武器，有地盘，有头领，不让他们做大。
0: 周书记严肃地点点头，
1: 有道理，继续说。
0: 南振中激动地又说，
1: 都什么时候了，周书记还跟敌人斯斯文文的，新疆面对的是分裂祖国的敌对势力，我们不能手软呢。
2: 那你的意见还是要动伊布拉因？
1: 是，马上动，一刻也不能等。好，我同意你的意见。
0: 周书记果断地说着，又拿出一份还散发着油墨气的机要文件说，
2: 在新疆的问题上，中央的态度是坚决支持我们。那前段时间呢，我已经把新疆的问题向中央最高领导做了汇报，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啊。中央呢，已经有了指示，要坚决消灭分裂民族、分裂国家的反动势力，绝不手软。
0: 有了中央的支持，南振中还怕什么呢？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职责是与一切分裂民族、分裂国家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他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来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的。
2: 对于苏府使用测谎仪之后，在科学面前他不得不吐口了。他交代说，他的贸易公司是姐夫伊布拉因的一个招牌，贸易公司根本就没有做过一桩贸易，该公司的任务就是帮着伊布拉因把一些来历不明的钱打到账上，然后又分批提走。他还交代，阿伊古里是境外派遣来的特工，伊布拉因是他的上级。同时还交代，埃尔肯派阿布多尔来招募维族青年加入恐怖组织，也是由伊布拉因提供经费的。
1: 既然证据确凿，还等什么呢？忠诚担心伊布拉因可能会闻风而逃，于是他亲自出马赶到了政协大楼。
2: 伊布拉因从窗户里看到忠诚等人向他的办公室围了过来，跑已经来不及了，他呆呆地坐在座椅上。这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吗？
1: 忠诚推开伊布拉因的门，两个人四目相对，忠诚的目光如炬，灼得伊布拉因眼前是一片黑暗。伊布拉因想了想，狡辩着说，
3: 于苏府偷税漏税，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呐！啊！
1: 忠诚义正言辞地说：“
2: 中国有句古话叫‘打草惊蛇’，如果你心里没事儿，你惊什么呢？”
3: 啊！也许

0: 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吧？你天真的程度真是令人新鲜。可惜呀，我没兴趣听你解释你的误会。
1: 伊布拉因突然脸色苍白地问道：“怎么？”你想把我扔回过去的生活吗？
0: 哼哼，你这种人还有什么前景吗？
1: 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时间啊？
0: 恐怕是等不到黑鹰成功的那一天了。伊布拉因怀着一丝侥幸的心理说：“
1: 呵呵。”不管怎么样吧，我是政协副主席，你们不能处理我。
0: 我现在告诉你，你现在不是了。
1: 忠诚，我是个爱国宗教人士。政协报记者已经把对我的采访报道发向全国了。你们这样做，难道就不怕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吗？
0: 伊布拉因，谢谢你的提醒。关于你的犯罪事实，我想不久之后，全国人民也会都从报纸上看到的，人民会做出他们应有的反应的。伊布拉因的双手被戴上了手铐，被警察们押上了警车。警车驶出政协大楼的时候，伊布拉因回头望了一眼。忠诚马上提醒他：“这地方，你已经没有权利留恋了。你不觉得这十几年，你在这个楼里进进出出，那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吗？”
1: 伊布拉因狐疑地问道：“我想知道，是谁发现了我的蛛丝马迹？”忠诚。说实话吧，虽然你一直在盯着我，但是我不怕你，因为，你既然10年都没想出办法找到我的证据，那么你再盯我10年也没用。我就想知道，这个高手是谁？
0: 忠诚用手指了指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王璐，说：“那个小伙子，看见没有？比你的孙子还小。哼，你说对了，我不行，我忠诚没有能力把你制服。可是我们南疆的下一代青年很厉害呀，他们比父辈们更智慧，更有个性。伊布拉因，我还告诉你一点，他们保卫南疆这块土地的决心更坚定。我们都会老的，而他们正在成长。”
2: 忠诚前脚把伊布拉因带走，男厅长的电话跟着就打进来了。男厅长激动地说：“忠诚啊，动吧，动那个老东西。
0: ”忠诚平静地说：“我已经动完了。”
1: 啊！男厅长在电话那头眼珠子都瞪圆了。
3: 哎，谁让你先动手的？你有什么证据抓人呢？万一上边不批准抓他呢？
0: 那就拿我的命换他的命。
3: 忠诚，你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知道吗？
0: 我知道。
3: 怎么？你还有理了？告诉我，证据是从哪儿来的？
0: 这样，男厅长，过几天呢，王璐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告提交给您的。
3: 怎么？王璐也卷进去了？哼，我看你们的胆子都不小啊。
0: 男厅长，反正呢，我已经把人抓了，你要处分我呀，也得等到这一仗
3: 打完再说吧。算了，我已经让办公厅把中央领导的批示通过机要转给你们。忠诚，赶紧补上有关手续啊。
0: 一名阿吉的妻子在小女儿的搀扶下来到了医院，她依然蒙着面纱，那层面纱下的脸到底是怎样的悲伤，无人能看见。抢救室里立刻又是一阵的忙乱，医生们又急着给一名阿吉的妻子打强心针。王璐和艾莉警觉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他们的目光仔细搜索着周围的一切动静。艾莉在抢救室门口焦急地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叨叨着：
4: 这没有目击者，还不知道塔西什么时候醒来，看来呀，又要失去抓捕凶犯的战机了。
0: 王璐焦躁地顶了他一句：
4: 你那张臭嘴瞎叨叨什么呀？刚才马建忠他们不是提取指纹了吗？他们很快就能比对出谁是凶手。
5: 那不可能，
4: 告诉你吧，你那是白日做梦。这个案件能不能破，那关键人物是塔西。哎呀，塔西，你快点醒来吧。
0: 艾莉破案的经验当然比王璐多得多，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失误。王璐和陈大漠一直守在昏迷的塔西的床边，等着他醒来。中午12点多，塔西终于醒过来了。当他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一颗泪珠从他的眼角滑落了下来。他的身体还不能动，到处都缝着针，绷着绷带。他焦急地用眼睛四下搜寻着，他是在找他的父亲。王璐走过去，把塔西的视线吸引了过来。塔西，你能说话吗？王璐也是父亲的儿子，他能从塔西的眼神里看出他寻找父亲和找不到父亲时的绝望。王璐必须在塔西的绝望来临之前跟他交谈几句。陈大漠示意了一下，王璐去把抢救室的门关上。陈大漠撒谎说：
3: 塔西啊，你父亲正在抢救呢，
6: 你安心治疗吧。
0: 塔西多少有些不相信，他直视着王璐和艾莉，想得到确证。两人也都冲着他点点头。王璐替塔西难过，他再也没有父亲了。瞬间，王璐从未像现在一样想念自己的父亲，他真想给父亲打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很想念他。但是这只是个念头而已，他知道自己暂时无法离开这儿。这时候，陈大漠凝神病气地问道：
3: 塔西，你看到他们的面孔了吗？你认识他们吗？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啊，
4: 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燃烧我的汗，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5: 注意点哦！
16: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

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内容。
12: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跟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去。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呢。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都来给你保护大家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4: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6: 你带50斤，不停地抬，
1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8: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0: 女儿是我们的业务命令，我这是怎么着？
0: 警铃就是命令，
2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21: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2: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看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

0: 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走大浪？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又能带来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1: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0: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
9: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2: 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

0: 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娘，
5: 好。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位，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带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牛奶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你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带领爸爸、带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对啦。你们
6: OK OK。哎呦，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0: 开心。
11: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
11: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0: 因为生日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起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8: 电影院拍摄，
2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30: 我想试试。
3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4: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5: 恐怖识别诈骗嘞，
36: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8: 不行，违反电影法。
3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

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条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接下来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对了。你们
5: OK OK。哎呦。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9: 开心。
10: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1: 我想，
10: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1: 因为生日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2: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4: 熄火啦！救命啊！
15: 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熊强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2: 啥？
23: 你若被吓
22: 倒，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5: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5: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5: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2: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3: 诈骗我会识别诈骗嘞，
34: 还有最后一点，96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

0: 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

0: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4: 我是阎维文，
5: 我是吕继红，
6: 我是陶虹，
7: 我是哈辉，
8: 我是张燕，
9: 我是刘媛媛。
1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7: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

0: 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3: 不去。
2: 哎，
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3: 哦，你说说。
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羊。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

0: 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7: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8: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9: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0: 讲文明，树新风。
11: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9: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8: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9: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8: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10: 走呀，去踏青了。
11: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2: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肿啦。
13: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4: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8: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

0: 天的约会。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大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
3: 用
16: 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0: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5: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6: 恐怖识别诈骗哎，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7: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8: 不行，违反电影法。
2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7: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0: 我是阎维文，
31: 我是吕继红，
32: 我是陶虹，
33: 我是哈辉，
34: 我是张燕，
35: 我是刘媛媛。
36: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7: 干杯啊！
8: 来来来来来！
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0: 海南，我来了！
31: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1: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4: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呢，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6: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刮。
1: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4: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5: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6: 讲文明，树新风。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
5: 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关注男人老得快还是女人老得快。多项研究发现，很多人都想错了。稍后的生活小常识里，我们就来说一说经常喝茶与经常喝咖啡的人谁更年轻。最后的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该睡觉的时候是该露脚好还是不露好。
6: 生活百科近万家，
3: 健康你我他。
6: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7: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5: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人老得快还是女人老得快。多项研究发现，很多人都想错了。一直以来呢，都是男过四十一枝花，女过四十豆腐渣的说法。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进入中年之后，由于生育、激素变化等多种原因，可能会加速衰老，不如同龄的男性抗老，认为女性的衰老速度比男性更快。然而事实

0: 实真的是这样吗？如今多项研究发现，其实女性才更抗老，男性衰老的速度要比女性更快。2024年的六月，武汉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在《老年学和老年病学档案》上的研究显示，男性衰老速度可能会比女性更快。导致男性更容易衰老的关键在于身体的红细胞。红细胞作为输送氧气至全身的载体，在人体当中至关重要。研究揭示，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的红细胞的数量减少，而其内部的线粒体 DNA 的含量却异常增高。当红细胞当中的线粒体 DNA 增多呢，就会激发氧化应激反应，加速细胞老化。尤其是过了60岁以后，男性衰老的速度可能比女性更快。2023年，由上海交大医学院、暨南大学联合开展，发表在《内分泌学前沿》杂志上的一项关于衰老研究发现，血液当中的血酶一水平和衰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体内的 DNA 加的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尤其是超过60岁的中老年男性，表现衰老更加明显，而女性则表现为波动趋势，可能与女性的性激素的变化有关。所以说，千万不要再有红颜易老的刻板印象。不管男女，想要减缓衰老速度，都应该有一个健康持续的生活方式。对抗衰老要做好这几点。第一个，抗衰老，好好吃饭胜过吃药。发表在《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比较了饮食和药物对细胞内部运作的影响。结果表明呢，在控制糖尿病、中风和心脏病等疾病和延缓衰老方面，合理的饮食结构可能比药物更加明显。研究人员发现，在小鼠身上，饮食营养包括总热量和常量营养平衡，对衰老和代谢健康的影响大于3种常用的抗衰老药物。因此呢，抗衰老的饮食原则为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膳食中饱和脂肪的比例不宜过高，多选优质蛋白食物，新鲜蔬果需每天补充，适当增加维生素 C、贝塔胡萝卜素的摄入量。第二个，抗衰老，运动流汗不能太少。谁都希望能够永葆青春，但是却又总是怠于行动，一味的常坐久卧，等年纪到了，身体素质下降，又感叹岁月不饶人。不是红颜易老，而是流汗太少。运动是对抗岁月最好的武器。纵观那些长期锻炼、热爱运动的人，往往面色红润，皮肤紧致，显得年轻健康。在生理上，运动呢可以帮助提高体质，在心理上可以调节情绪，改善心理状态。换句话说，运动是最天然的保养秘籍，也是锻炼身材的最佳方式。第三，抗衰老，有个好情绪很重要。生气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但是心态的处理却是千差万别。爱生气的人其实呢，是在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经常皱眉，时间久了呢，愁容就会凝固在脸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不管是大发脾气，还是一个人闷在心里，都会让身体的抵抗力变差，容易生病。内心平和温暖的人，积极乐观，处事稳重，面目和善，青春常驻，不再和很多人斤斤计较，在生活当中多笑一笑，心里想开了，心态变好了，生活自然就会顺心很多，整个人看起来也会更年轻。第四，抗衰老，规律睡眠必不可少。都说睡眠好的人不显老，我们都知道啊，不能熬夜，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 但是呢，往往忽略了关注睡眠习惯。保持规律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衰老。2023年发表在《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的人相比，睡眠持续时间不稳定的参与者，生物年龄大0.63岁；补觉较多的参与者，生物年龄大0.52岁。入睡时间偏差较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大0.74岁；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大0.77岁。这就意味着，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生物年龄衰老了9个月。因此呢，日常要按时上床，按时下床，尽量呢保证稳定的生物钟。即使是休息日呢，也不需要太早起床，晚上呢也就尽量的按平时的时间上床休息。每天午睡或者是打个盹儿，最好呢不要超过20到30分钟，以免对夜晚的睡眠时长产生影响。
1: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2: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3: 6.3块算您6块，好吃再来。
1: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2: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3: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2: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3: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4: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经常喝茶与经常喝咖啡的人，谁更年轻？在工作和生活的日常中，很多人热衷于喝咖啡，几乎每天呢都要喝1到2杯。一方面呢，是因为它特殊的咖啡香味儿；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带来的提神醒脑的效果。喝着喝着就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同样呢，日常喜欢喝茶的人，大多也是喜欢茶叶独特的香味儿，而且呢，茶叶当中所含的茶多酚等一些物质对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而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证实，日常喝茶喝咖啡对健康确实有诸多好处。那么，经常喝茶与经常喝咖啡的人，谁会更年轻，谁更有健康优势呢？2024年，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容皮肤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能够有效地降低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研究纳入超过1.6万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大部分在45到65岁之间，并收集他们面部皮肤老化的数据。研究综合分析了喝茶、喝咖啡、喝酒精饮料、喝含糖饮料这4种饮品的饮用和面部皮肤老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呢，在4种饮料当中，只有咖啡能够有效地降低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咖啡摄入呢，可以降低15%的面部衰老概率。其余的3种饮料呢，均没有显示出与面部皮肤衰老

之间明确的关联。换句话说，经常饮用咖啡的人，他的面部皮肤的衰老风险会更低，看起来会更年轻。其实呢，早在2014年，国际皮肤病学杂志就发表过一项类似的研究，发现咖啡的摄入呢，可以有效保护人类皮肤免受光老化，并且减少色素斑沉着。研究人员推测，咖啡美容的原因在于其含有的绿原酸等一些多酚物质。那么说了半天，到底是喝茶好还是喝咖啡好呢？是不是喝咖啡的好处超过喝茶呢？并非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既喜欢喝咖啡又喜欢喝茶的人，健康益处才是最大。首先呢，喝咖啡又喝茶的人，中风和痴呆的风险低。2021年，天津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医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不论是喝咖啡还是喝茶，都可以降低患痴呆症和中风的风险。而且呢，如果既喝茶又喝咖啡，效果会更好。这项研究呢，纳入了超过36万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均在50到74岁之间。分析发现，每天喝2到3杯咖啡，或者是3到5杯茶，或者是组合饮用4到6杯咖啡和茶，这些人呢，中风和痴呆的发生率是最低的。与不喝咖啡与茶的人相比，每天喝2到3杯咖啡和2到3杯茶的人，中风的风险降低了32%，痴呆的风险降低了28%。咖啡和茶的组合有效地降低了中风之后患上痴呆症的风险。每天饮用3到6杯咖啡和茶，中风之后患上痴呆的风险会最低。研究人员认为，咖啡呢是咖啡因的主要来源，并且呢含有酚类物质以及其他具有潜在有益健康作用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同样呢，茶当中含有咖啡因、儿茶素多酚和类黄酮。这类物质呢具有保护神经作用，比如说抗氧化应激、抗炎、抑制贝塔淀粉样蛋白聚集和抗愁素。这两种饮料的综合保护作用呢，可能与降低中风和痴呆风险的潜在机制有关。第二，既喝咖啡又喝茶的人，糖尿病的死亡风险低。早在2020年，日本研究人员发表在《开放式糖尿病研究与护理》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既喝绿茶又喝咖啡，或许呢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延长寿命，改善生活。每天喝4杯以上的绿茶以及2杯以上的咖啡的糖尿病患者，5年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63%。这项研究呢，纳入了4923名糖尿病患者，随访的时间是5.3年。研究发现，与不喝绿茶和咖啡的人相比，喝绿茶和咖啡的人全因死亡率较低，而两种饮料都喝的人全因死亡率最低。研究人员发现，这与绿茶当中含有酚类化合物、茶氨酸和咖啡因等许多有益的物质有关。这些物质呢，具有抗氧化、抗炎和抗突变的特性。另外呢，咖啡当中也含有酚类化合物以及咖啡因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比如说绿原酸通过抗氧化和抗炎等多种机制对健康产生影响。说到这里呢，爱喝茶的人和爱喝咖啡的人从此以后呢不必再争吵了，咖啡加茶强强联手才是正解。不过呢，想要健康的喝咖啡喝茶，记住这三点。第一呢，茶咖啡虽好，但是要适量饮用。尽管呢茶和咖啡呢都饮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某种疾病的风险，然而要知道
二者都喝的情况下，咖啡因的总体摄入量有所增加，所以呢，建议大家适量饮用。根据以往的研究建议，咖啡因呢每天摄入210到400毫克为宜，所以呢，咖啡每天1到3杯就可以了。成年人一日饮茶12克左右，分3到4次冲泡为宜。第二呢，茶咖啡虽好，尽量呢在上午喝。咖啡因在人体当中呢，需要8到10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的代谢掉，因此呢，建议不要在晚上喝咖啡，会影响睡眠质量。最好呢在下午3点钟之前饮用。对于睡眠不好的人，更建议在上午喝，以免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最后一点，茶咖啡虽好，但是要注意控糖。咖啡和茶虽然都饮用效果会更好，但是这里的茶不是奶茶、水果茶，而是自己冲泡的茶，也就是绿茶、红茶、乌龙茶等。咖啡呢，也建议是尽量少糖的美式黑咖啡或者是拿铁咖啡，尽量不要选择含有大量糖的奶茶、水果茶以及含有大量糖浆的咖啡。过量的糖的摄入反而会导致肥胖等，增加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睡觉的时候露出脚好还是不露好？失眠的人快来看看。许多人在睡觉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习惯，有的人喜欢将脚伸出被窝，而有的人呢，则喜欢将脚包裹在被子里。据医生介绍，睡觉的时候将脚伸出被子，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呢，将脚伸出被子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当脚部暴露在冷空气当中的时候，皮肤上的传感器会向大脑发出信号，促使大脑分泌更多的褪黑素。褪黑素呢，是一种调节睡眠周期的激素，可以帮助身体更快地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从而提高睡眠质量。第二，将脚伸出被子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物体呢都是热胀冷缩，人体的血管也是不例外的。当脚暴露在冷空气当中，皮肤上的血管就会收缩。血管收缩的同时呢，血液就会回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从而改善血液循环。这种循环呢，对于改善睡眠质量和缓解疲劳都有很大的帮助。第三，将脚伸出被子呢，可以改善脚部的舒适度。根据中医的理论，人体的脚部有许多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与身体的器官密切相关。当脚部暴露在冷空气当中时，这些穴位呢就会受到刺激，从而有效地放松身心。第四，对于那些容易出汗的人来说，长时间的将脚包裹在被子里，可能会导致脚部潮湿，滋生微生物。将脚伸出被子呢，可以更好地保持干燥，减少微生物的滋生，使身体更加舒适。虽然说将脚伸出被子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它确实能够带来许多实际的好处。如果你在被子里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的时候，可以尝试将脚露出来，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呢，应该根据环境的温度来决定是否需要将脚露在外面。如果是天气比较寒冷，那么就要注意脚部的保暖，防止受凉。此外呢，脚部露在外面还可能会受到灰尘和微生物的影响，这些呢都是需要注意的事项。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哭，就让自己大声的哭。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 伯科表示，伯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伯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

0: 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2: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信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3: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4: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5: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6: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9: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8: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

0: 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两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两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3: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4: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4: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5: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越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0: 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来皖调研；
2: 李乐成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东伟、张西明单向前出席，
1: 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单向前出席；
2: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
1: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特别报道《永远的长征》，
2: 从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做好乡村产业大文章，这5年，安徽强化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10月12号至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队来皖，围绕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在皖期间，调研组先后来到合肥、安庆两地，深入产业园区、科研机构、文化街区、文保单位等，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生态建设以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等情况。调研期间，蔡达峰对安徽推动科技创新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四个面向，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成果转化和人才激励机制，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活化传承，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健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让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法治保障，依法推动科技创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助力美好安徽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骆树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谷晓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李威等参加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陶明伦陪同调研。
1: 安徽台消息，10月15号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锐意进取，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上，李乐成领学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在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王东伟、单向前、 魏胜斌、秦卫国、孙勇和安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等参加会议。李乐成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多次亲致贺信回信，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安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长期政治任务，持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李乐成强调，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讲政治体现在日常工作中，体现在实干实际上。要坚决扛起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谋划实施一批具象化、牵动性强的工作举措，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疫区。要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全力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和公共文化等民生事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李乐成强调，全年收官仅剩两个多月，要咬定目标，奋力冲刺，以创新举措和务实作风狠抓工作落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安徽台消息，近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听取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魏胜斌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马传喜、民盟省委会主委张焕明、民建省委会主委李霞、民进省委会主委李和平、农工党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黄真、致公党省委会主委陶宜生、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罗平、台盟省总支主委林敏、省工商联专职副主席聂磊、省支联会副会长陈小红先后发言，大家高度评价过去五年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报告稿一致表示赞同，并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提振消费、推动健康安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认真听、仔细记，不时与大家讨论交流。他说，大家着眼安徽发展未来，结合自身实际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听了很受启发。起草组要认真研究吸纳，进一步把报告修改好、完善好。李乐成指出，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中心聚焦，为大局发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建言献策，当好省委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始终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中共安徽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工作，为大家更好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 不断开创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新局面。
1: 安徽台消息，10月14号下午，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分析研究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谋深谋细贯彻落实的政策举措，不断增强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要不折不扣把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落到实处，抓好卫生与健康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为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贡献安徽力量。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但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对照年度预期目标，逐项梳理分析，逐个对账盘点，抓紧补差补缺，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力促进投资止跌回稳，聚焦六张网、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等领域，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建设，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创新举措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聚力抓产业发展和新动能培育，毫不放松抓好秋冬季农业生产，强化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指导帮扶，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持续严练补练强练，巩固外贸外资发展良好势头，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做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和安全稳定等工作，统筹年内重点任务收官和明年工作谋划，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效推进。
2: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10月15日在合肥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纪委委员44人，列席26人。全会由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徐永克讲话。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同意将报告提请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1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审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李小青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纪委常委会之前作出的给予李小青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全会要求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部署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履行好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不停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保障。永远的长征专题报道。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中，无数皖籍将士投身万里长征，用热血与牺牲书写不朽篇章。本栏目今起推出特别报道《永远的长征》。在被誉为红军摇篮、将军故乡的金寨县，有一支英雄的长征队伍——红25军，他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北上先锋。安徽台报道。
3: 巍巍大别山，横亘皖西，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依托，也经历过残酷的革命斗争。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敌军重兵围剿皖西，危急局势下，红25军坚守根据地，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安徽金寨干部学院红岩室副主任周宇：
4: 红25军他没有主力的支援，也没有稳固的后方，而且长期在被敌人包围的这种情况下呢，是孤军作战的。但是这一支队伍始终扎根乡土，依靠群众来开展游击斗争，它为革命保留下了宝贵的力量，也锻造出了能打硬仗、越挫越勇的作风。
3: 在大别山3年艰苦奋斗之后，1934年11月16日，2900多名红25军将士在河南罗山何家冲誓师，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北上长征。六安市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3级主任科员郑贤杰：
5: 红25军作为北上先锋，切实减轻了中央红军的突围压力，部队提前打通西北行军通道，牵制大量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落脚陕北扫清了不少外部障碍，在长征整体战略布局中十分关键。
3: 转战鄂豫陕群山之间，红25军一边对敌作战，一边建立基层政权，发动群众参军。在持续作战环境下，队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不断发展壮大。1935年9月，红25军进入陕北。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政协办公室4级调研员冯延东：
6: 受到了当时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和这个陕甘边旧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组织群众热烈欢迎，拉开了这个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序幕，大大地加强了咱们西北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旧势力量，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创造条件。
3: 革命精神在金寨代代延续，如今在陈先瑞将军的家乡六安金寨，红色底蕴已成为当地最核心的发展底气。通过活化利用革命旧址、红色纪念馆等红色载体，让越来越多老区群众吃上红色旅游饭。六安市金寨县桃岭乡农家乐经营户张传斌：
7: 这几年县里头，我们在打造了红色的研学线路，修缮了革命旧址，来的游客、研学学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家开了个农家乐，每年接待上千名游客，每年给我们增加了5-6万块钱的收入。
3: 以红带绿，以绿赋能。近年来，金寨县立足大别山生态禀赋，深耕特色种植、绿色制造、生物医药三大赛道，其中中药材产业产值突破70亿元，带动6万多名群众就业。在绿色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上，通过外引内培，集聚了249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山区县工业新突破。2025年，全县经济总量超300亿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23828元，增长6.8%，增速超过全省0.9%。六安市金寨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万勇：
8: 通过资源整合、政策扶持、全面培育，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特色产业强起来，群众生活富起来，努力实现红色文旅提质、特色产业升级、 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提升。
3: 九十载薪火永续，如今金寨人民正以实干破局，以融合赋能，以民生落脚，在产业振兴、文旅提质、城乡蝶变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行，用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续写大别山红土振兴的时代新章。
1: 喜迎省党代会。
2: 这五年，安徽坚实打造江淮粮仓，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做强乡村富民产业链，让科技、绿色、质量品牌成为农业的鲜明底色，持续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请听报道。
9: 在苏州市永桥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记者了解到，这个园规划面积20000多亩，科技研发、高标准种植、智慧农业板块一应俱全。短短五年，这里就从一块传统农田蜕变为国内重点打造的现代化粮食产业发展高地。田还是那块田，变化源自一群有想法的新农人。五年前，来自中国农大、南京农大等高校的60多名专家教授，把实验室从大学搬进产业园，综合运用分子育种、基因编辑、田间鉴定等交叉技术，推动育种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转变。之前一直从事基础研究的育种专家段凯旋，现在通过和农机、植保专家联合，育成了南农四期等一批高产大豆新品种。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段凯旋：
10: 过去搞育种啊，技术局限在某一领域，周期长，见效慢。现在把两种良法整合集成，能够让成果就地研发、就地转化、就地推广。
9: 苏州市永桥区种粮大户李勇：
11: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学到最新的技术，产量和品质都上去了，平均亩产比五年前增产10%左右。
9: 五年来，安徽出台多种粮、种好粮实施方案，在全国省级层面首创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累计组织各类成果转化活动200多场。为有效做好粮食提单产、增效益文章，省里还成立了19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统筹推进种业振兴、农机补短板等38项攻关任务。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
12: 采取一种有组织的，把科技力量对接我们安徽的主要的产业，大幅的提升创新效率，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
9: 目前，安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67.5%，两种覆盖率

0: 稳定在98%以上，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548万亩，农业综合机械化率、信息化率稳居全国前列。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达838.6亿斤，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5年来，安徽还立足各地资源禀赋，聚力做好乡村大产业文章，重点在皖北打造近1000万亩优质原粮生产基地，在皖东打造农产品加工集群，在皖南打造220多个田园综合体，多渠道打响皖字号农业品牌。池州市青阳县朱贝镇紧邻九华山风景区，过去由于乡村产业结构单一，群众增收面临瓶颈。这几年，当地通过系统规划，培育了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并面向社会招揽专业人才运营，带动广大乡村实现产业兴、百业旺。池州市青阳县朱贝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谢玉林，
1: 培育了生态农业、高粱、民宿等8个特色产业，带动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150万元，200多名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美丽生态正在变成美丽经济。
0: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1个，农产品加工园区103个。2025年，全省10大绿色食品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53万亿元，较2021年增加50%。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21年的18368元增加到2025年的23828元。国家先后开展的两轮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安徽均获好等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
2: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支持体系，从土特产中爆出更多金娃娃，让农民群众可赶可集得实惠，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安徽各地依托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安徽台综合报道。
4: 今年14岁的陆安金寨县古碑镇银河村患者王某确诊为肺囊性病变，需手术治疗。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资源下沉机制，县级专家告知患儿家长，县内可邀请上级专家手术，医保报销比例更高，自费成本更低等优势。患者家长选择了在当地治疗，目前手术顺利，患者恢复良好。患者王某父亲王才根
5: 看了有好几家子回笼，想挣那得10来万，除了报销以外，个人也掏5来万，最后本着做了就花了1万多块钱。小孩子目前来讲恢复的还相当好，这是重要的。
4: 淮南三甲医院各科室专家定期下沉毛集试验区医院，常态化开展坐诊问诊，涵盖内科、外科、康复科、影像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精准诊疗方案。患者孙多爱：
6: 现在三甲医院定期来坐诊、复查、开药，持续都在家门口解决，生意又顺利。
4: 长三角的医疗一体化，安徽通过和沪苏浙高水平医院合作，持续推动医疗资源跨域流动。蚌埠五河县积极引入上海、南京优质医疗资源，把高水平诊疗服务送到皖北群众家门口。五河县人民医院医教科科长周光亚：
7: 通过这多学科的合作，所有的专家定期下沉蚌埠我院，我们2026年上半年累计完成了我们的专家问诊接近2000余人次，持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的水平。
4: 依托上海亳州深度医疗协作机制，上海市儿童医院多个学科专家团队常态化驻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临床值守，精准诊断各类儿科疾病。上海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严崇斌：
8: 通过常态化的临床带教、技术帮扶以及学术交流，为亳州培育本土的儿科医疗骨干，构建持续的诊疗服务体系，能够做到从输血帮扶向造血赋能的一个转变。
4: 亳州市儿童医院儿外科综合病区负责人尹腾飞：
9: 我们近距离学习到了上海先进的诊疗思路和规范的临床操作，在疑难病例研判、微创手术开展、重症患儿救治等方面补齐了能力短板，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得到了全方位提升。
10: 下面请听简讯。

0: 10月15号上午，2026社保服务近万家暨一卡行江淮安徽省主场活动在芜湖启动。本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宣传社保政策，传递社保温度，提升社保服务满意度。
1: 10月15号上午，引江济淮蜀山复线船闸启动试运行，蜀山枢纽由原来的单向通道拓宽成了双向通道，将有效满足江淮运河持续增长的通航船舶和运量。
0: 由安徽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安徽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医疗脱口秀第三季，聚焦民生健康热点，以轻松幽默的脱口秀形式传递医学知识，助力健康安徽建设。节目将于今晚18:47在安徽综艺体育频道播出。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4: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3: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4: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5: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2: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早上好，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合肥呢，今天还将持续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2度。
6: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7: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我省各地开展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全链条守护江淮粮仓；我省建成23个美丽河湖，极度濒危物种重现巢湖；矿产资源目录发布，明确我国现存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外卖平台为骑手爬楼等派发奖励补贴，成本是否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7: 十月十二号到十六号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奖损和营养健康。安徽各地深入校园、社区以及产业生产一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实践活动，厚植爱粮节粮社会风尚，统筹抓好秋粮生产收储，从生产存储到消费全环节，共同守护江淮粮仓。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9: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秋粮抢收如火如荼，粮食安全主题宣传也同步开展。在宣城宁国市实验小学，一堂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把珍惜粮食的种子播进孩子们心中。课堂上，老师借助图片、视频还原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结合袁隆平院士禾下乘粮梦的故事，让学生真切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读懂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同学们还共同签订了节约粮食倡议书，倡导按需取餐、践行光盘，把爱粮节粮落实到日常点滴之中。宁国市实验小学学生王玉言：
10: 我学会了用行动来尊重粮食，我会做到吃多少盛多少，做光盘行动的忠实执行者。我还要回家给爸爸妈妈科普，告诉他们储存粮食的科学方法，减少隐性浪费。
9: 宁国市实验小学教师梁萌：
11: 我希望这次班会在孩子们心中播下三颗种子，一是感恩，让他们能从一碗饭中看见背后的汗水与自然的馈赠；二是责任，让他们懂得光盘行动就是在践行一份家国担当；三是行动，让节约内化为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让珍惜成为他们受益终身的教养。
9: 校园之外，产业端如何推进全谷物行动是今年粮食安全宣传中的一大重点。在铜陵，当地依托世界粮食日主会场活动，详细解读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至2035年，并普及粮食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群众建立科学健康的粮食消费观念。与此同时，当地工作专班还下沉企业、田间，围绕选种育种、仓储保鲜、研发加工、科学消费等环节，征集梳理全谷物行动典型案例，总结提炼可复制的实践经验。铜陵市发改委副主任王胜勇：
12: 我们紧扣全谷物行动这一核心，一方面挖掘产业一线典型案例，赋能全谷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主会场宣传、媒体走访等多种形式，普及粮食安全法律法规，倡导全谷物好营养、更健康消费理念，从生产到消费全链条推动节粮减损，切实守护好地方粮食安全。
9: 为了让节粮爱粮理念走进千家万户，淮南多部门联动，把宣传阵地延伸到机关食堂、校园和社区，以家庭为单元，带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当地还举办了化验室开放日，邀请市民实地观摩粮油质检流程，近距离了解粮食检测的相关知识。市民宋哥：
13: 活动让我更深刻理解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我会从自身做起，养成节约习惯，并把这种意识传递给孩子，让他们从小懂得珍惜，学会感恩，让节约粮食成为我们家自觉的行动。
9: 淮南还积极组织本地粮油企业向外展示推介，进一步擦亮淮南好粮油区域品牌，以品牌建设助推粮食产业提质增效。淮南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主任王静：
14: 这些活动的举办呢，推动我们淮南市的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结合着粮食安全保障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的这些法律法规的宣传，来提升我们全社会依法治粮、节粮爱粮的一个法治意识。
9: 守护粮食安全，既要抓好宣传引导，更要稳住粮食生产的基本盘。在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野溪镇，1.5万亩水稻迎来丰收，当地抢抓晴好天气，调度大批农机全力投入秋收作业，为粮食稳产保供打下坚实基础。村民唐林芳：
15: 今年稻子长得真不错，穗子沉甸甸的，谷粒饱满， 忙活一整年能有这么好的收成，心里特别欢喜。
9: 收割后的稻谷第一时间运送到粮食烘干中心，快速完成烘干处理，有效破解了山区稻谷晾晒难的痛点，切实保障粮食品质。今年野溪镇预计收获水稻800万斤，烘干达标后统一转运至粮站入库，真正实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岳西县野溪镇粮食烘干中心负责人刘兆群：
16: 我们现在24小时冷板作业，全力保障农户送来的稻谷及时烘干，水分达标之后就可以直接转运到粮站入库，启动烘干，不仅保住粮食的品质，也帮助农户省去晾晒的麻烦，抽粒求粮，顺利归仓。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7: 安徽河湖密布，水系发达。近年来，全省持续推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水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发布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2025年，我国的国控断面优质水质比例达到91.2%，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17: 2025年，全省国控断面好三水质比例达到91.2%，比202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改善幅度较全国平均水平高4.4个百分点，建成美丽河湖23个，长江马鞍山市段等7个案例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18: 推动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长江干流安徽段水质连续11年。保持二类，淮河流域累计治理农村黑臭水体5137个，流域优良水质比例提升至86.7%，新安江流域好三水质保持100%，巢湖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9.49万公顷。
17: 与此同时，通过统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加快整改涉水问题，有力推动全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至70%以上。城市和县城建成区412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整治入河排污口1.2万个，长江安徽段土著鱼类物种数比近于前增长47%，长江江豚数量达到293头，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愿景正在照进现实。
7: 秋风起，蟹脚痒，眼下阜阳市临泉县陶老乡生态螃蟹喜获丰收，青背白肚的螃蟹走向周边城市市场，成为当地富民心香的致富蟹。
19: 在临泉县陶老乡早里村的水产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划着小船穿梭水塘，起网收蟹。新鲜捕捞的螃蟹个头饱满，活力十足，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临泉县红金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霍瑞红：
20: 今年的螃蟹产量和品质都迎来了提升，目前大概在200至300斤左右，比去年提高了15%，而且目前市场价格也都还可以，一亩地效益在6000元左右。
19: 临泉县陶老乡地处皖豫两省交界处，地势低洼，红河与临爱河穿境而过。过去这里每逢雨季，庄稼常受淹，农业产出效益低。近年来，当地转变发展思路，通过洼地综合治理，将昔日易涝的水患地改造成了连片的标准化养殖场。临泉县红心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霍瑞红：
20: 养殖模式上，我们主打的是生态饮用无污染的临爱河水，投喂野生的螺蛳、杂鱼儿，还有玉米、黄豆等天然饵料，这样养出的螃蟹达到绿色无公害标准。
19: 秋日品蟹消费热潮持续升温，在临泉县城区的水产门店，记者看到活水在养池里已经是码满了螃蟹。从陶老乡直供的本地螃蟹按公母规格分筐陈列，明码标价。水产经营店负责人郝学颖：
21: 本地蟹从9月中旬开始批量到店，价格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品质普遍好过于去年。本地蟹最大的好处就是近，早上从塘里捞起，中午就到店里了。 鲜活度好，日均销量都在稳步上升。
19: 从对抗自然到顺应自然，临泉县陶老乡趟出了一条

0: 很好奇，就是有哪些具体有哪些部位不能吃。
1: 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市民分享了自己多年总结的靠谱吃蟹小技巧。市民朱海玲：
2: 不能吃不新鲜的鳃呀，蒸熟的时候提前把它去掉。
1: 市民徐玲娟：
3: 会在蒸的时候铺一个生姜片，然后吃完了会煮那个紫苏茶。
1: 每年秋天都会有不少市民因为吃螃蟹出现呕吐、腹泻等肠胃问题。医生表示，螃蟹高蛋白高嘌呤，虽说好吃，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更不适合多吃。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聂玲：
4: 螃蟹里面不是有这种蟹膏啊，胆固醇比较高，那它可能会促进胃酸的分泌啊，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烧心啊、腹痛的这种症状。另外就是它因为它高嘌呤饮食，像尿酸高的痛风的患者也是建议不要使用的。
1: 网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螃蟹只要还能动就可以放心吃。这个说法真的靠谱吗？医生提醒，哪怕螃蟹没有彻底死掉，只是奄奄一息，状态不佳，体内也可能已经滋生有害物质，千万不要食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聂玲：
4: 它一般常规的这种加热，它没有办法去做到这种细菌的完全的清除，病人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急性胃肠炎的情况，以危及生命的。
1: 如今大家对美食的吃法越来越多样，吃螃蟹也不只是清蒸水煮，很多人特别爱吃生腌螃蟹，但医生提醒，这种吃法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不推荐尝试。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聂玲：
4: 生腌的话呢，相对于我们这种常规的蒸螃蟹而言的话，那么它对细菌的这个杀灭作用有时候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它更容易造成这种感染。
5: 秋日丰收的滋味可不止在蟹塘里，天气转凉，水蜜桃已经下市了。芜湖繁昌的晚熟冬桃正好接上，枝头硕果累累，冬桃脆甜紧实，耐放回甘，眼下正是最佳的尝鲜期。接下来一起走进繁昌区沈同村桃园，感受这份深秋晚来的甜。
6: 天气渐凉，深秋的芜湖农村里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味道，气温逐步走低，市面上可供选择的时令鲜果日渐减少，冬桃的集中上市为凉意渐浓的秋日添上一抹清甜。走进繁昌区沈同村桃园里，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成行的桃树枝繁叶茂，绿叶之间饱满圆润的冬桃挂满枝头，格外诱人。一筐筐刚采摘完毕的鲜果，处处彰显着果园的勃勃生机。繁昌区沈同村桃农徐梅花：
7: 夏天大家常吃软糯多汁的水蜜桃，现在正是晚熟冬桃集中上市的时候。冬桃挂果周期更长，在枝头慢慢积攒糖分，口感脆爽紧实，不是水蜜桃那种软糯的质感，咬开清甜回甘，果香浓郁，耐放不容易坏，是秋日难得的桃味。冬桃果肉紧实耐存放，不像水蜜桃容易泛软，不管是自家常吃还是过节装箱送人都很合适。昼夜温差让糖分沉淀充分，脆甜清爽不齁人，错过这一季就要再等一整年。
6: 每年十月是冬桃的成熟采收季，整片山头桃香四溢。徐女士承包的桃园规模虽不算大，但经过精细化管护，果园已连续多年丰产，桃子的口感品相始终保持优良，积累了较高的人气。靠着日积月累的良好口碑，市场反响持续向好，即便今年果实挂满枝头，依旧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徐梅花：
7: 我们这片冬桃都是自然成熟，不催熟，等到糖分达标才采摘。水蜜桃下市之后，冬桃刚好接上，填补桃子的空档，现在正是最佳尝鲜期，欢迎大家来尝尝这份晚来的甜，感受不一样桃子风味。
6: 酒香不怕巷子深，桃香亦是如此，但归根结底，成熟的种植技术与过硬的果实品质才是果农立足市场的根本。一季丰收的背后是一整年的耕耘付出，每一份甘甜果实都凝聚着果农日复一日的辛勤汗水。
5: 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是淮河流域保存较好的平原沼泽型草木湿地。近年来，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改善湿地环境。目前正值三岔河湿地的观鸟季，当地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走出农文旅的融合之路。
8: 在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游客张震正乘船欣赏沿途美景。游客张震：
9: 逛了一圈，感觉这里面的风景特别的美，然后呢，地质环境这个水质都感觉特别特别的好。

0: 完了，里边的话一些鸟类也有，你像那个白鹭也看到几只。
1: 近年来，蚌埠市持续推进湿地植被恢复工程，补种乡土树种、水生植物，划定候鸟核心保护区，鸟的种类不断增多。每年九月起，北方候鸟陆续迁徙至此，湿地进入最佳观鸟季。游客刘宪忠。
2: 第一个芦苇这个芦花开放，这是一；第二个来讲，就是水一涨的时候，那个白鹭鸟，你的白鸟齐飞，特别好看。
1: 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推动生态加文旅加研学深度融合，年均开展科普研学活动100多次，仅中小学生参与就达2万多人次。当地还挖掘珍稀动物 IP， 开发鸟类扑克、玩偶等文创产品，带动周边村民发展特色餐厅、农家民宿20多家，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综合增收100万元。公园还注册三岔河系列商标8大类57项，三岔河莲藕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辐射带动周边莲藕种植2000亩，吸纳200多名农户就近务工。安徽三岔河湿地公园有限公司副经理杨玉，
3: 配合周边村庄发展采摘、农家餐饮、研学体验等业态，串起湿地观光、农业体验，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富民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旅游观光、农业增效、村民增收的农文旅融合之路。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8: 今天是10月1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0年10月16日，遵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正式启程挺进西藏。彼时西藏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境外分裂势力，妄图割据边疆分裂国土，西南边疆局势严峻。进藏将士毅然肩负起统一祖国、安定边疆的使命，翻越雪山险峰，穿越无人荒原，顶着高寒缺氧、物资匮乏、气候恶劣的极端考验，稳步推进进军与和平协商工作。此次进军彻底粉碎分裂势力的阴谋，终结西藏长期封闭割据、受外部势力操控的混乱局面，为1951年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奠定坚实基础，筑牢祖国西南边疆的统一与安定根基。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新疆罗布泊荒漠上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跃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圆满成功。彼时新中国面临超级大国严密技术封锁、严苛核讹诈，无数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扎根戈壁，以算盘演算数据，以简陋设备攻坚克难，耗费数年心血突破全部核心技术。这一声东方巨响，让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彻底打破核垄断，终结他国对我国的核威慑，一举改写新中国国防弱势格局。中国政府同步郑重声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向世界彰显中国和平发展的坚定立场。这一天，举国沸腾，全民欢庆，成为中华民族挺直腰杆、屹立世界的历史性时刻。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平反决定，为贺龙同志彻底洗刷冤屈，恢复名誉。贺龙元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从南昌起义到长征抗战，从建军兴军到国防建设，一生赤胆忠心，功勋卓著，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新中国国防事业鞠躬尽瘁。此次平反全面厘清历史是非，纠正历史错案， 彰显我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坚定原则，告慰革命先烈，凝聚全党全军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1988年10月16日，我国自主建设的首座高能物理重大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成功实现精准对撞，各项参数全部达标，试验圆满成功。在当时基础科研薄弱、尖端设备受制于人的背景下，这项突破填补了我国高能物理领域的空白，标志中国粒子物理同步辐射研究正式迈入世界先进行列，为我国前沿基础科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多领域科研创新搭建起国家级核心平台，奠定我国高端物理研究的坚实根基。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授奖仪式，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年少立志报国，壮年冲破重重封锁归国，钱学森放弃海外优渥条件，扎根祖国戈壁荒漠，从零奠基中国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助力两弹一星腾飞。他以一生坚守权势、为国奉献、淡泊名利的家国情怀，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这份荣誉是国家对其毕生赤诚报国、功勋卓著的最高礼赞。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历经21小时23分钟太空遨游、绕地14圈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搭载航天员杨利伟，平稳降落在内蒙主着陆场，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圆满收官。从古代飞天遐想到近代航天求索，再到今朝瞩目苍穹，中国航天人代代坚守、攻坚克难，终于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此次成功标志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各位车主朋友们注意啦！工行信用卡加油福利来袭，
5: 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使用安徽工行62开头银联信用卡，在安徽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站点加油，满100元立减5元。
9: 打开云闪付或工银易生活 APP， 出示银联付款码支付，即有机会参与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每人每月最多可享受4次满减优惠。
5: 更多详情可咨询95588或当地工行营业网点。
1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1: 我们拍个照片吧。
12: 好啊，
1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0: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早上好，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6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6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合肥呢，今天还将持续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2度。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3: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我省各地开展粮食安全宣传周活动，全链条守护江淮粮仓，我省建成23个美丽河湖，极度濒危物种重现巢湖，矿产资源目录发布，明确我国现存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外卖平台为骑手爬楼等派发奖励补贴，成本是否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记者日前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过国务院批准发布，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后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此次发布的目录呢，是在原细目矿种及亚矿种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的调整，适配新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对矿产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呢？
4: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5: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4: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